0: 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1: 天动能，
2: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

0: 奋斗是青春最亮丽的底色。从军，让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制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2: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了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1: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有这样一群人，20多年接力传承，有呼必应，有难必帮，为了暖心守护回家的路，保障群众用电，他们倾情奉献；为了受灾地区早日恢复供电，他们冲锋在前；为了搭建梦想的舞台，让健儿们的绽放更加绚烂，他们勇挑重担。无论是白昼是黑夜，在街角或在深山，他们现身每一处需要他们的地方，把平凡的小事、实事、好事干成不平凡的事业，汇聚点滴光明，照亮温暖人间。牢记宗旨，服务人民的电力先行官代表，时代楷模，我往四川电力成都高新连心桥党员服务队。
1: 我是一粒种子，静静地生根发芽，不惧艰辛，破土而出，孕育出一棵小苗。我每天都在静静地生长，经过精心照料，也历经风吹雨打，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粒粒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0: 信号，摸清风险的脉络，勾勒抗震的脊梁，

0: 都是不可或缺的力量。防震减灾，造福人民。
1: 聚焦民生，热线联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彩圆满举办。
1: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0: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1: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
2: 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

0: 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收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2: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
4: 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
0: 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5: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6: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5: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
7: 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

0: 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
1: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2: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控制
3: 不是滋味儿。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1: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
2: 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这回心里头彻底踏实了。
3: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
4: 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
5: 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6: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快递。我是乐迪，每时每刻准时。
1: 啊，你怎么了？
2: 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
1: 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3: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1: 看，小爱和小柔
4: 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2: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1: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2: 我以后
5: 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

0: 用雨水与农民伯伯汗水凝结成一地地粮食。春耕，夏耘，秋收，怎不粒粒皆辛苦。
1: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0002，期待您的参与。

在重症监护室，医生说不乐观。我和爸还有舅舅在，舅妈去火车站接表姐了，她跟学校请假赶过来。暂时就是这样。妈，你别哭了，别哭了，舅舅回来再说。

0: 你怎么还没到？不是8点的飞机吗？现在都快1点了，你催催他快点儿。
1: 我打过电话了，一直关机没接。你奶奶还撑得住吗？
0: 就一口气撑着了。

0: 喂，
1: 哥哥，
0: 怎么了？
2: 喂，是凌霄吗？我是小橙子的叔叔啊。是这样的，你要有一点心理准备。我大哥送我嫂子去机场的路上出车祸了，现在人还在医院里，情况不太好啊。

0: 我说爸，你这可得好好注意身体，不能一遇到什么事多就着急上火。尤其我这马上上大学去了，不能在您身边，您可得健健康康的，不然我得担心呢。
1: 你这点就随我，别瞎操心。
0: 把你们送走了我才省心呢。能有什么事儿？咱这面馆以后做大了，这可不得比现在更忙。 那我就多雇俩人。哎呀，上回就坐在店里，我什么都不干，哎，我嗑瓜子，打麻将，我享清福。那您就糊弄我。哟，李玲吧。哎，和平，那边怎么样了？

0: 哟，11点半了，你们还有课呢，你睡吧你们。
1: 林曼，
2: 这孩子吓我一跳。
1: 我哥呢？
2: 啊，跟着他们回乡下去了。
1: 啊？
2: 这么晚怎么还不睡啊？快去给我倒杯水。
1: 哦。
0: 走走走吧。
2: 哎。
0: 怎么样，餐厅那边什么情况？
2: 哎呀，她老公啊当场死亡，陈婷啊伤得很重，抢救呢。他们婆家人啊让这边的亲属赶紧办签证过去，我下午就拉着凌霄和他大舅啊去办签证去。这加急也得几天下来啊，正好趁这几天时间啊把老太太的丧事给办了。哎呀，他们老家规矩还特别的多。
0: 哎，这么多事儿凌霄能撑得住吗？
2: 那孩子都那么大了，撑得住撑不住都得撑着。
1: 怎么会这样呢？
2: 哎呀，着急，车开得太快。

0: 茶，这是我自己家配的啊，有那个金银花、鱼肝子、杭白菊、茉莉，再加上呢我女儿给我买的那个西湖龙井。你最近那个眼睛都熬红了，喝上几天准好。
1: 谢谢啊，哎，真是我这几天特难受，溃疡也一直没好，这小坚给我熬的绿豆汤都喝不下。
2: 吃水果，
0: 对，
2: 吃水果。
0: 好好好，子秋啊，哎，吃泡一杯给你吧。

0: 真是谢谢啊，麻烦您们还特意跑一趟，家里啊没大事儿。
1: 嗨，我们是做居委会工作的，将爱落实到每家每户那是应该的。
2: 哎呀，你说这是做的什么孽呀？这陈老太太吧，说起来年龄也不算大，但总算是个老人了。你说陈婷这年纪轻轻的，哎呀，女儿还那么小，要是真挺不过去啊，怪可惜的。
1: 不过这也没办法呀，黄泉路上无老少，这人什么时候死啊，还真是命。
0: 就是我们家凌霄啊遭罪了。
2: 是。
1: 哎，对了，那孩子过去了吗？
0: 啊，去了，昨天跟他舅从他姥姥家直接就过去了。
2: 哎，你说这么多年吧，陈婷也没管过他，但是遇到事儿了，这亲妈就是亲妈，该看还得看。还有子秋那个妈，以后要是碰到事儿了，准来找我。

0: 哎，你们怎么样？
1: 差不多吧，反正目标是武汉大学。那要还是去年那分数线，我估计就悬了，考虑别的大学。
0: 哦，
1: 你呢？
0: 我不让你，还没问凌霄呢。
1: 是，反正你们哥俩只要在一个城市就行。
0: 哎，你说如果我出国留学读那预科怎么样？
1: 我双手双脚赞成啊。
0: 要是搁你的话，你去吗？
1: 要是换成我，哎，我就去。干嘛便宜他呀？这我爸妈养我多不容易，这有人掏钱了，我爸妈就不用掏钱了，钱可以留下来改善生活。啊，至于我嘛，身在曹营心在汉，哥们翅膀硬了，飞回来。
0: 嗯，有道理。
1: 我爸呀，有一句人生导语，就是人呐，不要跟钱过不去。你考虑一下，真的。
0: 我现在就是觉得人生特别险恶。
1: 什么意思？
0: 意思就是，当你觉得事情会变坏，它就一定会变坏。
1: 你啊，就是受凌霄他们家的事儿影响，他们家那种情况毕竟是极少数。
0: 只是你才是极少数吧？就是从小活得太顺了，觉得什么事情嘛都看特别阳光。
1: 没有办法啦，天之骄子。
0: 行了，骄子，继续打吧。
2: 默默，您节哀。
3: 亲奶奶，您节哀。
4: 谢谢。凌霄，你妈妈还在重症监护室，还没有脱离危险。你要坚强，你要相信她一定会醒过来的。儿子的后事已经办好了，我要回马来去了。橙子的爷爷身体不好，行动不方便，我要回去照顾他。小橙子就要放假了，也不打算送他回学校了，我要把他带回去照顾他。
5: 我不要去马来，我要跟哥哥在一起。
0: 橙子，听叔叔说啊，你在这里没人照顾你的。
5: 我不管，我不离开哥哥，我要跟哥哥一起等妈妈醒过来。
0: 橙子，
6: 喂，
0: 橙子，别任性啊！松手，松手。
3: 就让他待在这儿吧，等我妈醒来，应该第一眼就能见到他。

别这样，打起精神来。嗯，自从老太太出事儿，我都十几天没见到我哥了，而且我昨天给他打电话，他还没有接。他现在得多难受啊，真让人心疼。

0: 喂，
1: 金明月啊，在哪儿呢？
2: 你进来怎么也不敲门啊？
3: 对不起，老师，他是我哥。
1: 你这怎么摔的？
3: 哦，就在楼梯的时候，有人推了他一下。对，也不知道是谁推我的，就课间人那么多，就在咱们教学楼三楼这么高的楼梯，就直接滚下来了。嗯。
2: 哎，别动！
1: 老师，你轻点。
2: 摔这么严重，得消毒消干净，否则会留疤的啊。
3: 我疼。
1: 我去打个电话。是不是你？
4: 又怎么了？
1: 雨晴从楼梯上被人推下来，是不是你？
4: 哎，你这孩子是被我无病了你啊！那以后你妹妹磕磕碰碰的，三灾五难，全是我找的人做的呗？啊，这行了吧？这两天可要出成绩了啊！你考的到底怎么样？
3: 我没事，我可以自己走的，小哥。
1: 哎，你别乱动，显得伤口裂开了。怎么了？
3: 想哥了。我以为分开很容易呢，这十几天没见到哥，我就浑身没有力气。你说到时候你们都去北京上大学了，我们好几个月都见不到了，我得想死你们。
1: 没事儿，过段时间就习惯了。再说了，咱们可以每天打电话。
3: 真的每天打？
1: 真的，不管我在哪儿，每天都给你打电话。
3: 那我不行。人家说了，这男孩子上了大学就天天跟着女孩屁股后边转，谈了恋爱就不是你们喽。
1: 怎么可能啊？你谁说的？
3: 哼，年轻人，到时候你就知道了。
1: 行，那咱们走着瞧。哎。什么情况？阿姨，
5: 今天子秋，快！那个是三院的救护车，车上拉的是你爸。
1: 啊，我爸怎么了？
5: 他晕倒了，也不知道怎么回事，就躺下了，赶紧的呀！会不会是脑梗啊？
1: 没事，
5: 不知道。
1: 我赶紧带你去医院。
5: 去！
1: 快走！
6: 爸，爸，司机，你们小声一点。

0: 我爸怎么了？
1: 您的爸爸没有什么太大问题，就是疲劳过度，没有休息好，还有点营养不良。
2: 爸，那他怎么不醒啊？
1: 缺觉，让你爸好好睡吧。滴完这两瓶就可以回家了。医生开了点治溃疡的药，你们一会儿去药房拿一下，得让你爸好好吃饭呀。
0: 好，谢谢护士。
1: 不客气。

0: 走。哎呀，你我自己走，我没摊。
1: 他你走不稳。
0: 怎么走？你看仨人没法进嘛，你这换鞋呢，这是。
2: 哎呀，我来。
3: 哎，海哥，我这半天没看见您，你怎么就进医院了呀？啊，芊芊，你脸怎么磕的呀？
0: 哎，没事，我这明天去庙里拜拜，正好这分数下来了，我这拜拜，这孩子能考一好学校。
3: 你行了，你别操这心了，你赶紧休息吧。医生说了，那个睡眠少，那个血管就脆，赶紧休息 啊。
0: 行，我眯一会儿去。
3: 芊芊，好好照顾你爸，我得赶紧上班去了。
1: 你慢点。
0: 你忙
4: 哎，你把鞋放那，我来给你穿。慢点，坐。来，把脚先伸直。哎呦，你松一松。还疼啊？
1: 不疼。
4: 我轻点。
1: 还有一只。
4: 哎，别乱动。
1: 我这只有没有坏。
4: 哎呀。

0: 哎呦，这四九，您怎么坐这儿了？
1: 我就是想多看看你。
0: 哎呦，我没事儿。哎呦，行了，我起来给你们做饭去。
1: 哎呀，你再休息会儿。
0: 不用不用，哎呦，这孩子也累。医生不是说了吗？说我这没大事儿，就是得多休息。怎么了？
2: 爸，你没事吧？
1: 我没事儿。哎呦，我坐你伤口上了是吗？你没事儿？哎呦，你瞧你这伤的，这谁弄的？你看清楚没有啊？啊？哎呦，孩子。

0: 李哥，你孩子的高考分数下来了吗？
1: 刚下来，考得不错。哎，你闺女呢？
0: 我闺女明年考，哎，也要飞走了。

0: 不好意思啊，装修呢。
1: 怎么，不认识了？
0: 浩梅。

0: 你这几年都去哪儿了？
1: 深圳，在美容院打工。
0: 那你这稳定了，怎么也不来个信儿啊？
1: 你报警抓我怎么办？我开玩笑的。

0: 子秋找同学去了，这不刚考完吗？高考成绩。
1: 我不是为了子秋来的，也不是特意来还钱的，我是为了赵华光的事儿来的。
0: 他找你了？
1: 他找我以前的同事，四处打听我，他给我打电话了，跟我要儿子。最近发生的事儿我都知道了，赵华光就是不要脸，欺软怕硬。你是个老实人，斗不过他的。
0: 我跟他斗什么呀？咱们这是法治社会，他不能有俩臭钱就能为所欲为啊。
1: 他能啊，你看你的店不就被他整停业了？
0: 我就是沿街乞讨，只要子秋不愿意，他休想把儿子要走。
1: 我以前觉得你是个好捏的软柿子，没想到遇到事情最有担当的反而是你。
0: 你人不还有个土性子？这更何况是孩子的事，这当父母的能让步吗？
1: 子秋跟着你比跟着我强。
0: 我不是这意思啊。
1: 我就直说了啊，赵华光这个人的确是个王八蛋，但我也打听过了，他现在钱不少，老婆生不出来，就他那德行要认回子秋，也就是图有个后代延续个香火。这个买卖不亏。
0: 你是想让子秋认回去？子秋不是这种嫌贫爱富的孩子。
1: 所以我才来这一趟的。以你现在的经济条件，要想送子秋出国读书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他应该也不愿意走。那孩子小时候就老觉得欠你们家的，估计想着这辈子都卖给你们老李家了。现在子秋是你的儿子，我是个外人，也就是生他一场来劝劝你。我想你比我还希望子秋将来有个好前途，是劝他还是留他，你自己决定。行，我走了，你就当我没来过。你为了子秋好的话也别跟子秋讲。
0: 子秋还是想见你一面的。
1: 实话跟你说吧，我有家庭了，我老公不知道我以前有个儿子，他对我的人生来说是负担。
0: 你站住！

0: 该是多少就是多少，以后子秋的事你不用管了，把你自己的日子过好就行。以你现在的经济条件，要想送子秋出国读书，还是挺困难的，而且他应该也不愿意走。那孩子小时候就老觉得欠你们家的。 估计想着，这辈子都卖给你们老李家了。现在子秋是你的儿子，我是个外人，也就是生他一场来劝劝你。我想，你比我还希望子秋将来有个好前途，是劝他，还是留他，你自己决定。
1: 现在是暂时脱离危险了，还不稳定，还在重症监护室呢。我也没有办法呀。单位那边我已经打电话，已经解释了。那陈婷现在这个状况，我能离开吗？我没选择呀。对吗？
2: 哦，谢天谢地啊，终于脱离危险了。这两天怎么了？全家都跟医院杠上了。
1: 怎么了？谁生病了吗？还没有，我就是这么一说。哎，哥，那你生日前能回来吗？估计要再晚两天。那你不回来怎么填志愿啊？
2: 你是不是笨啊？我好像可以填。
1: 哦。嗯嗯。哦，对了，哥。
2: 月亮他妈让他带了升学礼物过来，你跟小哥一人一只钢笔，啊，他妈还让他问你们，你们的课堂笔记什么的，能不能给月亮？
1: 可以啊，本来打算免费品的，你让子秋给他吧。
2: 好好好好，行，那就这样了啊。等一下，
1: 还有什么事？
2: 撒个娇听听。
1: 哥，人家好想你哦，你快点回来哦。
2: 爱你爱你么么么，可以了吧？有点假。挑肥拣瘦，
1: 乖。你说什么？我撒娇很好笑吗？人家好想你哦。你。
3: 虽然病人已经脱离了生命危险，但之前给你们家属已经讲过，病人全身多处骨折，软组织的损伤，这都可以很快的愈合。但最严重的就是他脊神经损伤引起的下肢瘫痪，手术是非常成功的。但你们家人必须做好长期奋战的准备，因为术后理疗呢是需要一个很长的过程。
4: 您的意思是说，他以后站不起来了？
3: 神经损伤呢不好说，要看愈后情况。
4: 也好多病人呢，积极配合康复理疗，最后可以恢复到生活能够自理。不过这是需要很大的毅力，无论是病人自己还是家人。
5: 你们这有点过河拆桥吧？我妹妹还在重症监护室呢，你们家就打算不管了？
6: 谁过河拆桥啊？ 做人得讲点良心吧，当初是我爸妈掏的全款给我大哥大嫂买的房子，还有我大哥的存款、保险金，这些加起来怎么着也有几百万吧，全留给我大嫂了。我告诉你，我爸瘫痪在床上十几年，我妈连照顾自己都难，还要照顾我爸。我跟我太太已经商量好了，由我们来照顾橙子，这还叫不管吗？我再告诉你，躺在里面那个人。
4: 他只是我嫂子，我大哥走了，他跟我们家的亲人关系就解除了。你是他亲大哥，他还有亲儿子。你们家的事情以后你们自己家解决。你这话不能这么讲吧？哦，你哥哥走了，就没有这个亲戚关系了？那林霄呢？可是不是也有血缘关系吗？
5: 我们付出最多呀，
4: 我们也没有闲着呀。
7: 你妈妈这事儿，你什么想法？
0: 没什么想法。
1: 你看，你已经18岁了，应该是大人了。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往后都多得靠你了，很多事情得你拿主意。
0: 舅舅，你有什么想法？
1: 我是这么想的啊。你看你现在高考成绩已经下来了，成绩又考得这么好，应该什么大学都能上。你妈妈现在这个情况，住在医院里头恢复，恐怕得很长时间。要不，你就到这儿来上大学，这样既可以就近照顾你妈，又不耽误学习，算是两全其美吧。你觉得呢？
0: 我觉得，凭什么？
1: 她是你妈妈呀，你不会不管她吧？
0: 她跟我爸离婚的时候就不要我了，她都不管我，凭什么管她？
1: 是当年你妈妈做的不对，可她毕竟是你妈妈，做孩子的应该原谅她。
0: 凭什么？
1: 凭她是你妈，没有她哪有你呀？女侠，你不会真的不管他吧？
0: 那你呢？你管不管？
1: 我怎么管？我已经在单位上请了一个月的假了，你舅妈还一个劲儿打电话催我回去。我这个当哥哥的已经尽力了，只能做到这个份上了。
2: 哎呦，
3: 说什么呢？
2: 哎呦，
3: 让子秋去留学，怎么想的你？不是，你脑子进水了吧你？
2: 你差点给我拍折了！
3: 行行行行行行行，别算账，今天把这事说清楚，怎么讲的？
2: 那留学怎么不好啊？啊？跟你说，我跟朱鹏他妈都打听清楚了，正好朱鹏的表姐就在国外留学。哎呦，我说那条件好了去了，唯一就学费太贵，一年好几十万呢。但没关系啊，说毕了业回来外企抢着要。你猜年薪上来就开多少？上来就是20多万呐。你想想，出国留学，那是咱这样家庭他能承受得了的吗？啊，那费用砸锅卖铁咱也付不起啊。
3: 哎，你怎么变得那么快啊？前两天你这还咬牙切齿说我要请律师，我要打官司，你这说变就变啊你。
2: 不一样，这是不是从孩子的角度为他的前途着想嘛？
3: 这事千万别跟子秋说，他一定不答应。
2: 是啊，那我这不才来找你呢吗？啊，我是说呀，他要是不同意的话，咱俩得说好了，联合起来咱说服他。
3: 哎，世界上有一种鸟
2: 啊，
3: 专门把蛋下在别人窝里，让别人替他孵蛋，然后呢把小鸟养大，哎，让他飞过来把小鸟带走了。你知道你是谁吗？你就是替人孵蛋那个傻鸟。
2: 别跟我谈什么傻鸟不傻鸟的，我跟你说不一样。没有，我跟你说，这鸟跟鸟啊它有区别，是吧？我就有信心，这鸟你带走，你养去，你花钱你培养它啊，等它翅膀硬了，哎，我们家鸟它认窝，它自己就飞回来了。我傻，我跟你说，那赵华光才傻呢。
3: 哎呀，你说的还真有点道理啊。
2: 是
3: 咱这几个孩子仁义啊。
2: 当然了，我跟你说，咱们得跳出这固定的思维，咱得往长远了看。啊，
3: 对，有道理，
2: 是吧？怎么着？
3: 不行不行
2: 啊，
3: 太远了，那出国呀，一飞10几个小时啊。
2: 哎呀，这都是小事儿，你为孩子好，你就得放他走。
3: 不是，你怎么那么狠呀，心？嗯，
2: 你说我怎么着都行，但这事儿就这么定了啊，就这么定了。
3: 行不行？不行。
2: 哎，行，你着。哎呀，给我算哪儿吧你？被你这一拍，我跟你说，哎呦，又乱了。你看这账，真是。
3: 来来，你说，我给你打。嗯，
2: 好，没事。嗯，多少？116。
3: 116。
4: 爸，你妈回来。
3: 哎，回来了。
4: 哎，这同学呢？
5: 哦，他妈给他打电话，回家了。哎，李青青。
4: 哎，一放假就玩疯了，到晴明月去了。哦，你赶紧洗洗，洗洗吃饭啊。
5: 行。
2: 你瞧这一身汗，
3: 要劝你劝，我不管啊，他要听就听你的啊。
2: 我怎么说好的呢？
3: 说好什么了？我没想通了。
2: 哪有这样的？您这还得反悔的呀。
3: 行行行，谁反悔？
2: 可没你。
4: 来来来，赶紧吃。
2: 哇，有馅饼了。
3: 啊，吃吧。
2: 没事。哎呀。
6: 爸，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了说那个指导报志愿的事儿。
2: 啊，怎么跟你说的？
6: 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3: 哎，挺好的，啊，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立马支持你啊。
6: 正好今天你们也在。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2: 对，商量商量。
6: 其实我考虑也挺久的，我就是说觉得我还是想去留学。嗯，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民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3: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2: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4: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良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2: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5: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2: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6: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的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2: 全媒体记者报道。

0: 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1: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2: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1: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3: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0: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嗯，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嗯，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嗯，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

0: 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碎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1: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0: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1: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讲旗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讲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讲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0: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讲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讲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传奇。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19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去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3天3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19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19团截歼于城外。19团乘机派1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19团1营2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来。

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两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19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19团铁拳奖旗一面。19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0: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11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2年5班周轩元等3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单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来着？
1: 孔明妙计退司马，诸葛亮啊。
0: 哎，对了对了，长坂坡之战中单骑救主是
1: 赵云赵子龙。
0: 又对了，苦肉计的那个
1: 周瑜打黄盖。
2: 你懂得可真多，
1: 少玩游戏多读书，书里的知识可多了。
3: 读书启智慧，游戏悟沉迷。
4: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爸，老师今天打电话来了，说了说那个指导报志愿的事儿。
1: 啊，怎么跟你说的？
0: 他建议我第一志愿报北交大，但是我说回来跟大家商量一下。
2: 哎，挺好的，你不是一直想报那个学校吗？哎，立马支持你，走啊。
0: 正好今天你们也在，我就想跟你们商量一下。
1: 对，商量商量。对，
0: 其实我考虑也挺久的，我就是说觉得我还是想去留学。
2: 是不是那个赵华光又找你说什么了？
0: 他是确实找我了，但是我也想了一想，我觉得挺好。而且指导老师也说嘛，如果有条件的话，去留学当然好了。
2: 这怎么又想起出国留学来了呀？
1: 啊，
2: 你不是一直想跟凌霄一块去北京上大学吗？
1: 啊，
0: 但是去留学可能会更好呢。咱们家之前也没这条件，所以我也就没往这方面想。但是现在觉得去留学可能好处比坏处多。一来，啊，你也不用承担我大学期间的费用，能给你减轻好多负担呢。
1: 怕能有什么负担呢？那咱家这也没那么困难的。
0: 但是你太辛苦了。你看前两天都病倒了，
1: 那是装修，你装修累的，那
0: 照着您的腰间盘，还有您的肩膀，这每天得和面的，腰就没直过，这么些年膏药也没断过。
1: 哎，你这大人不都这样吗？啊，都辛苦，你这不是光爸一人辛苦，你
0: 这是我不想让您这么辛苦，也不想让您这么累。你说你多雇一个人，多休息，我不管在哪儿，我都会

0: 行吧。啊，我是真想去，你就让我去吧。其实咱俩上大学都一样，就跟在外地一样。我毕完业我就回来了。
1: 这以前我怎么没想到呢？这子秋这么一说，哎，这出国留学只有好处，一丁点坏处都没有，对不对？哎，这出国留学好事儿，你说我们俩怎么可能不答应你呢？是不是？啊，哎，是不是海长？哼，海长啊，

别哭，你也找女儿。你爸那是舍不得你，其实他心里乐意着。赶紧吃馅饼，赶紧吃馅饼，放了好多油，可香了啊！今后出了国，我想吃还吃不着了。

0: 你哥和你小哥是不是要开始填志愿了？嗯，
1: 我哥第一志愿北大，我小哥第一志愿北交大，肯定都没问题。嗯，
0: 不过幸亏是考完试了，他妈妈才出事的，要不凌霄肯定受影响。
2: 他妈最近怎么样？
1: 我哥说已经清醒了，刚开始都不敢告诉他她老公和老太太去世的事情，瞒着呢。
0: 这边的事能瞒得住，那边的事怎么瞒得住啊？
1: 那所以啊，瞒不住啊，情绪激动，接受不了。
0: 是啊，换谁谁都受不了。
1: 啊，对了，月亮，我给我哥和小哥看好了一双鞋，但是我攒的钱不够，还差200块钱，能不能先借我？我开学我就还给你。
0: 要不这样吧，反正凌霄过生日，我买一双送给他，你再买一双送给贺子秋当升学礼物。
1: 不行不行，那怎么行？我得自己送，不然我哥知道要弄死我。
2: 那好吧，
1: 现在去，
2: 走
1: 走。

0: 小哥，怎么还在睡觉啊？你还锁门你？起来了。
1: 回来。
0: 爸。
1: 我去工地。
0: 哦。
1: 爸。啊。你们俩待会儿买点菜去吧，家里没菜了。

0: 们就瞎玩吧啊。
1: 你们吵架了？
0: 吵什么架？
1: 没吵吗？我怎么感觉有点别扭？
0: 你让小哥跟你说吧，要不等凌霄回来说也行。
1: 你们现在说给哥过生日的事儿啊？哎，他回来我们给他补过吧。
0: 嗯，他再说，我先走了。

0: 该给哥买了什么礼物呢？我真的不知道该买什么了。哎，你说我给他买双运动鞋怎么样？
1: 行
0: 行，行。
2: 儿子，生日快乐！祝你身体健康，平安幸福。
1: 冰箱，生日快乐！要照顾好自己，别太累。回来全家再给你补过生日。
3: 冰箱，生日快乐！早点回来，李尖尖在家天天想你。
0: 我最最最亲爱的哥哥，生日快乐！感谢十八年前你来到这个世界上，变成了我的哥哥。我非常非常的爱你，爱你到地老天荒、海枯石烂，爱你爱你爱你，要开心哦。
4: 你妈都这样了，你还笑得出来啊？过两天我得回去，我跟你小金叔叔商量好了，让他进个护工。完了，他下了班以后也会来照顾一下。反正你开学要到九月份，这期间你就在这陪着照顾你妈，她身边不能没人。
5: 我过两天得回去。
4: 你爸让你回去？
5: 不是，我好久没回家了，我想我妹妹。
4: 你妈都这样了，你还想回去看你妹妹？她昨天哭成什么样了？啊，都打安定了，你看不见了。真是知子莫如母啊！你小的时候就因为你，云云没了，你连一滴眼泪都没有。你妈妈离婚不要你，我们全家人都在骂她。现在看来，最了解你的是你妈，你就是个冷血动物。

0: 哥哥许愿。
1: 我过生日从来不许愿。
0: 为什么？
1: 因为哥哥从来都没有见过神迹出现，所以不相信有神灵。
0: 有，可是神明住在天上太远了，一定要在心里许愿很大声才会被听到。
1: 真的。

0: 我去蛋糕店太晚了，只剩下这么一小块。
1: 没关系，可能我注定只能得到这一小块吧。
0: 才不是，我们吃蛋糕吧，我去拿叉子。
1: 我听说人本身就一瞬间就大了。
2: 哪一瞬间？

0: 吓死你了！
1: 快下来，很热。
0: 我不录，你给我追上去。不是，我不管。
1: 下来，下来。
0: 我不。
1: 快点。这哪像个女孩子家呀？哎呀，吃虾！哎，那个谢呀，
0: 吃个排骨，不客气。
1: 都瘦了。哎呀，你爸两天没回来了，估计又蹲点抓人去了。
2: 子秋出去玩了吗？
1: 啊，对，找同学去了。
0: 我两天都没看见他人了，都玩疯了。
1: 别说别人了，你要不是你哥回来的话，不也找秦明月去了吗？
0: 我哥回来了，我就哪儿都不去，我就在家守着他。
1: 在家守着没问题，但你在外面，你别老那么抱你哥哥们，听见没有？
0: 没抱。
1: 你再说没抱，我厨房我都看见了，你蹭就窜你哥身上去了，跟个猴似的飙到那块儿，俩脚还在那耷拉，你像个大姑娘的样儿。
0: 那我抱一下怎么了嘛？那大街上那么多人亲嘴，你不说？
1: 别人家孩子我不管，你是我闺女，我就得管。你看，你看，你哥都笑话你。
0: 我哥不是笑我，哥是看见我开心，是不是？
3: 吃饭那么话，
0: 哼！你现在就多听我说两句吧。等你开学了，去了北京，你想再吃饭的时候听我说话，你都听不着了。你就好好珍惜吧，你。王和尚。
1: 想吃饭再喝汤。
0: 我不，我要和饭。
1: 和饭，长得跟个和饭似的。
0: 哼。啊。刚回来休息一下呀，来，吃西瓜。那。
2: 你自己吃，
0: 精华，张嘴。
2: 你先吃。
0: 你吃吗？啊！吃！

0: 小时候总想长大，等到长大了之后，我觉得小时候特别好。爸爸们还年轻，我们就安心的当一个小孩子就好了。
1: 林霄。 我有件事想跟你说，
0: 你先说。
2: 怎么样？啊？小心点，别吃饭。
3: 好的。

0: 我要去新加坡上大学了。你说什么？我妈就算出院了，她也需要很长时间复健才能重新走路。小陈的不肯跟叔叔走，如果她真的走了，我妈的精神状态肯定更差。学校帮我找了新加坡的大学，一家医学院看了我的档案。
1: 还有高考成绩因为接受我，下个礼拜就要走，愿你不愿意？你妈不是把你推给李尖尖了吗？你妈不是不要你了吗？那你还照顾她干什么？小橙子是你妹妹，李尖尖就不是你妹妹吗？你有病啊！
0: 秋，我走了以后，要多靠你照顾李芊芊。

靠什么？我马上就要去英国了，我这两天都是在准备各种资料，我认为赵华光那个王八蛋了，赵华光那王八蛋，什么意思？什么意思？意思就是，蛋蛋连同我们各自飞，你回你家找你亲妈，我回我家找我亲爸，我们一个三一个混蛋，都是白眼狼。

0: 行，那等你回来再说啊。好，没什么，这没什么啊。好嘞，挂了。嗯嗯。林霄啊，你爸现在在福州啊，明天上午才能回来。这事儿呢，和你爸回来再商量啊。
1: 没什么可商量的，不许去。
0: 行，
1: 你也不许去。
0: 你都不去，这报志愿的时间都过了，你让他们俩复读啊？
1: 复读？
0: 你这样，你听我跟你说，
1: 我不去，这事儿我不同意。
0: 你听话，
1: 我不听话，不许去，我不同意。
0: 哎呀，你小哥不是说了吗？这上完大学马上就回来。
1: 你哥也说了，那这就是去新加坡上大学，那跟去北京上大学有什么不一样？那都是飞三四个小时的。你说这跟以前这不都一样吗？要是一样的话，他们为什么不敢告诉我？我都糊涂了，我们家现在到底算怎么回事啊？那些不负责任的人不都是外人吗？
0: 从小到大，你就跟我说，只要我们相互照顾、相互扶持，就是一家人。不管别人怎么看，只要我们心里知道谁对自己好，跟谁亲近就可以了。
1: 是这话没错，但事儿不是没这么简单吗？啊，
0: 你说你气呼呼这样，那你俩哥哥的心里能好受吗？
1: 他们不好受，我好受。
2: 他们做任何决定都没有必要跟我说，也不需要经过我的同意。答应我的事情也可以不用做到。对不起，我跟你商量，你也不会同意。
1: 是，我不同意。他们为什么要让你去照顾啊？你还是个学生呢。那他们那些大人呢？

我们其实本来就没有关系，对不对？你是邻居，小哥是寄养在我们家，我们本来就不是一家人。

0: 等你长大了，我们一辈子在一起，好不好？
1: 都走了，以后就都不是我哥了。

0: 小千呐，就是一时半会儿转不过这弯儿来，让他缓两天，过一阵就好了。
1: 我就是觉得我对不起他。
0: 哎呦，这有什么对不起的？
2: 这你们就是从小到大一直在一块儿，从来没分开过。
0: 这猛子一说要分开，都舍不得，爸都理解。但是，这话说回来，人长大了，不都得分开啊？结婚，各成各的家，各忙各的，各过各的。
1: 我不结婚，我要一辈子守着你们。
0: 这傻话，哪有孩子长大了不离开父母的呀？那要真不离开，那不成啃老了？
1: 那我就守着李芊芊。
0: 那他要结婚呢？
1: 他不能结婚，要是受委屈怎么办？
0: 你这……得得得，这个等你们长大了以后再讨论啊。
1: 爸，我不在，李芊芊要是被人欺负怎么办？
0: 那被欺负就自己打回去呗。你也一样。这你要是出去了，我们都不在身边，真要是受欺负了，那就得靠自己打回去，没有别的任何办法。子清啊，这人这一辈子受的委屈那多了去了，你岁数越大，这要承担的东西就越多，就总有一天你就会发现，嘿，怎么整个世界都扛到我肩上了。
1: 整个世界，
0: 父母、妻子、孩子，这还不是你整个世界？
1: 那兄弟姐妹呢？
0: 他们有他们的世界。
1: 我说是在我的世界里，有你们就足够了。
2: 哎呦，子秋啊，你别想那么多好吗？这人这一辈子就跟跑长跑似的，你得攒着点劲儿，
0: 你攒着点劲儿，你留到后半程。你想当初你林爸一家搬过来的时候，还有当初我第一次见你的时候，你就这么大，你现在都太快了。可是，你现在回想起来，这深一脚浅一脚，大半辈子也都过来了。别想那么多，走一步看一步。再说了，你不是说了吗？说一毕业就回来吗？啊？你有什么话？说，啊，
1: 爸，我去英国，你真不生气啊？
2: 真不生。子秋，爸是打心眼里希望你能有一个好的前途，啊，打心眼里希望你能够学自己想学的东西，做自己想做的事情。
0: 再说了。我也就是把你撒出去几年，这你一毕业，你得马上给我回来，听见没有？哎呀，行了，

0: 吃饭了。
1: 你人呢？
2: 啊？去你外婆家了？不是，都在路上了。那你这假期这些培训班都不上了？你这事儿你也不之前跟
3: 我
2: 说一声，你这
3: 饿死了，爸，哎，妈，
2: 啊，我们这还以为你就出，
3: 哎，脸怎么了？
1: 没事。
2: 你不是那个还有一个什么雕刻比赛吗？也不去了。哎呦，行吧行吧，那你到你外婆家拿座机再给我打吧，啊，再细说。哎，
3: 海涛，你是今天去他外婆家了？
2: 啊。
3: 这昨天凌霄刚回来，你脸怎么了？说，这昨天刚回来，你们俩出去打架？
2: 哎，行行，你赶紧先洗洗，吃完饭让凌霄跟你说。
3: 说什么说？这昨天刚回来，俩人就出去惹事儿去。
2: 你审犯人呢？你洗手洗手去。
3: 有你这么当舅舅的吗？啊啊！你管不了，让孩子管，还什么新加坡上大学去？亏你想得出来！你当官当惯了，你谁都想安排是吧？你给我打住！啊，我们家凌霄是吃陈婷家一口饭了，还是吃你们家一口饭了？原来不管，现在出事了，成亲儿子了，那我们全家是不是都成你亲孙子了？想听好听的。我难听的还没说呢，我跟你说，你们陈家人都一个臭德行，自私自利，自以为是。对，我就说你呢，谁不难啊？啊，你难，哎，你难问我儿子呀？别跟我这儿说心疼孩子，老太太大丧，凌霄外孙子跪了七天，你们家陈旭亲孙女待了不到三天，你就让他回学校去了。你现在跟我说心疼孩子，你早干嘛去了？从今天起，凌霄没你这个舅舅，什么逢年过节没来往，我们家不缺你这门亲戚。
2: 小伙子，别生你大气。

0: 凌霄，你那个志愿还能改回来吗？
1: 新加坡的医学院已经要我了。
2: 你当时这么大的事儿，怎么不打电话跟我商量一下呢？啊，你这是上学出国，出国你知道吗？你怎么又想起学医来了呀？那是不是因为你妈这次出事儿啊？啊？
1: 不是。
2: 那到底为什么？
3: 哟，干嘛呀？你拍桌子瞪眼的跟孩子，你真是
2: 都你惯的！我跟你说，你这么大的事儿不跟我商量商量啊？也没跟你商量吧？
3: 你说这有什么用啊？你这人都定了的事儿了，你人家孩子心里已经够难受的了，你还这样。

生日快乐，祝贺你18岁了，风雨过后一定会有彩虹，1001个爱你，小哥。

很感动哦，收下我真诚的爱。哎呦，下半年不能在一起了，你不能帮我洗袜子了，我会好想你的，爱你 ，kiss kiss。

0: 边的。
1: 我们家现在到底出了什么情况啊？
0: 左进右出，
1: 那些不负责任的人
0: 千万不要碰啊！
2: 吃面了，
0: 你看，这个孔子像，
2: 今天是谁的节？
0: 给钱才能办。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0: 奶这是怎么了？你怎么能在家里抽烟呢？看看你的家人，身体都不舒服了。
1: 怎么会这样？
0: 大家赶紧到室外通风的地方休息。呼叫总部，这里受到二手烟的污染，一个家庭健康受到影响，请求支援。
2: 没问题，我们的家庭健康指导员一定能帮助你们。小爱、小柔，出动！
0: 看，小爱和小柔，
3: 交给我们吧。超级净化，
4: 超级听诊器。
3: 因为二手烟与衣物、家具等附着的三手烟，大家都有不同程度的健康损伤。
1: 哎，都是我抽烟害的。
0: 戒烟也是对你自己的健康负责，现在还来得及。
3: 净化完毕。
1: 我以后再也不抽烟了。
5: 超级任务完成，
6: 一人吸烟全家伤身，为了家人请勿吸烟。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2: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

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

0: 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2: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屋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1: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4: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5: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4: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有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

0: 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1: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2: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3: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4: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3: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5: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3: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4: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最后心里都彻底踏实了。
5: 这样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6: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7: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

0: 并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以后你要多照顾李子明啊，他整天忙忙叨叨，没你做事稳重，你多看着他点。
1: 你们放心吧，你们走了以后，我每次都跟你们发信息，就跟你们在家里的时候一样。
0: 那行，谢谢你了。
1: 你干嘛要生气呀？

0: 你走，你到那边如果吃的口味吃不惯的话，你告诉爸，爸给你快递过去吃的啊。
1: 哎哎，都嘱咐800遍了，
0: 那也得跟孩子说清楚啊。你
1: 说清楚，
0: 你赶紧去吧，别晚了。哎啊。

0: 到了就打电话啊。哎，你别怪他们，我跟他们说
1: 啊。放心吧，李爸，你在家得注意好身体。
0: 行行，好，安全带，安全带，你慢点开啊，稳着点。
2: 要不你说？
0: 哎呀，你赶紧吧啊！拜拜，到了打电话啊，一下飞。

0: 那明天就走了，你就这么回来送送吗？哎呦，你这是干什么嘛？啊，怎么这么任性呢？你是打算跟你俩哥哥都绝交啊？你这么多年的情分，你说你至于吗？哎呀，就算爸求你了啊，你就回来送送。
1: 亲爱的，有时候觉得
2: 够好了，都
0: 够好了。
2: 哎呦，走了。哎呀。到那之后打电话，你要吃不惯你就告诉我，给我打电话，我给你寄好吃的啊。
3: 行，我知道了。
2: 飞机上冷，你管他们要什么毯子呀？
4: 来，大姐，来。
2: 那赶紧走吧，赶紧走。那你开车也得慢点啊！
3: 哎，别忙我操心。
4: 哎，我慢点，你放心啊。
3: 爸，你今天回来之后跟我说一声。
0: 我跟您说，
3: 行，
0: 放心吧。啊，估计油两仨月就跑了。
3: 啊，保重身体，
0: 放心。
5: 啊，安全带。
0: 好的。
4: 走了，走了啊！
2: 哎，再见。
1: 常说着。
2: 安静，打电话啊！打电话。

0: 家过得好吗？
1: 挺好的，你呢？
0: 我也还行。来。月亮。我好想你啊！你怎么在外婆家待了一整个暑假呀？你都晒黑了。
2: 哎呦，你别提了，我跟你说。

0: 表弟表妹一大堆，天天缠着我，我光带他们玩了。
1: 那真是凤骨龟山，你是山大王了。
0: 哎，我跟你说，那山上可好玩了，我都跟着我表弟学会了做陷阱、抓野鸡、野兔子。
1: 哇塞，
0: 还有那个水田里的牛蛙呀，这么大个。
1: 哎，你别说牛蛙了，你跟你哥哥们联系了吗？打电话了吗？
0: 打什么电话？
1: 你这要跟他们绝交啊？
0: 没有啊。
1: 那为什么不打呀？
0: 你要想他们，你给他们打呀。你可以在 QQ 上问他们的信号吗？
2: 哎，你说你这事儿至于吗？不就是没有在一起上大学吗？你还回外婆家整整一个暑假，你也太幼稚了。
0: 我幼稚？
1: 对啊，其实啊，还挺心疼你哥的，他也不愿意，他也没办法呀。虽然说没有养他，但怎么也是亲妈，嘴上说的再绝情，但是还是血浓于水啊。那边还有一个未成年的小妹妹，她只能……哎，唐探，
3: 你好，
4: 唐探，
3: 你好，你好，
4: 唐探。
5: 唐探，我看到新闻了，现在女主角是定你了吗？
6: 还没呢，还有一位竞争者呢。
2: 那你们那个戏什么时候开拍呀？
6: 10月份。我现在就在等最后进组的消息了。
7: 女一号
8: 差不多就是你了，真的。哎，你的那个新闻我看了，你旁边那个小姑娘长得比你好看。
7: 对对对对对。
6: 演员跟漂不漂亮没有什么关系的，重要的是贴合角色。
2: 就是，说长相的一点儿都不专业。
8: 嘿，怎么哪都有你啊？就你这长相，人家都要用你才怪。我妈怪，
2: 打你是不是？
6: 我刚刚看李芊芊出去了，你怎么了？
2: 谁知道发什么神经呢？刚还当着班长面踢桌子呢。

哪里会一个？还有怎么？

0: 小姑娘，醒醒！小姑娘，我下班了，你都来回坐了三趟了，车费也坐回来了，快下车吧。
1: 啊，谢谢师傅。
2: 李静静，
1: 喂、哎，王豆豆。
2: 我妈说你小哥去国外留学了，他有钱的爸把他认回去了。
1: 嗯。
2: 还有你哥也回到他妈身边去了，
3: 真没想到啊！
2: 哎，我妈以前他们说呀，给别人家养孩子有风险，你看吧，这次你们家也鸡飞蛋打了。
1: 你才鸡飞蛋打了，你们家谁是鸡谁是蛋啊？
2: 那么凶干什么呀？我就是觉得你两个哥哥没良心，替你打抱不平。
1: 我两个哥哥怎么没良心了？他们只是去外面上大学，上完大学就回来了。我们家的事你知道什么呀？
2: 我就是觉得他们俩挺没良心的。
1: 猪八戒去东北上大学了，我现在揍你的话，可没人护着你了。
2: 你两个哥哥都不要你了，也没人护着你了。
1: 王豆豆，你想挨揍是不是？
2: 我不想。气呀！
1: 离我远点。
2: 这是没气呀？我就问你几句话，你生什么气呀？
4: 你可问你这次考多少分？
1: 你快闭嘴！
2: 哎，你不跟我说？哎妈！钱伯伯，
5: 哎，豆豆，
1: 钱伯伯阿姨，
5: 你们怎么一起回来了？
4: 啊，我们刚刚碰着的。
5: 千年，
6: 我听说你哥哥们都回到他们家人身边了，现在还打电话联系啊？
1: 打！
6: 那还算有良心，否则真是白养了啊！
5: 现在刚分开，那还热乎呢，就看以后吧。等毕了业参加工作了，要是还能回来孝顺，那就是有良心。
6: 姐姐，你们一起长大，想他们吗？
1: 啊啊，那个我爸催我吃饭呢，我就先走了。婆婆再见，阿姨再见。
5: 哎，好，再见。好了，不聊了，我要回家做饭。啊、哦，好的好的。
2: 姐夫，拜拜。
5: 哎，拜拜。妈给你做好吃的。
7: 哟，那你忙得过来吗？啊，那就好。我跟你说啊，你妈现在行动不方便，这情绪肯定不稳定，你时时处处你得让着她啊。
8: 哎，小尖回来了。
7: 哎，小尖回来了。哎，你等等啊。哎，你哥电话。你稍等啊。他正换鞋呢，你等等，别挂啊！
8: 哎，小杰，哎，
7: 急着上厕所，你这，哎呀，他这脾气你也知道，啊，
8: 行，那你去吧，赶紧去啊！哎，拜拜。

0: 哎呀，饿死了，请你吃什么呀？
1: 李尖尖，给我坐下。
0: 这么凶干什么嘛？
1: 你想怎么样？啊？你打算跟你俩哥哥老死不相往来是吗？谁的电话你也不接？你们是从小一起长大的，你这份情谊你得珍惜呀，你知道不知道？
0: 珍惜你都用上了，哎呦，有那么严重吗？
1: 你放下，我跟你说正经事儿，严肃的。
0: 行，您老人家说。
1: 说吧，你到底想怎么样？
0: 我不想怎么样啊，我只是想街坊邻居见了我不要总笑话你扮演孩子，我只是想我的同学朋友们看见我不要总跟我提我曾经有哥哥的事情，我只是想重新适应独生子女的生活，我只是想我想我的世界能够清静一点。
1: 你别急，你慢慢说，要不你边包边说。
0: 爸，我不是生气他们出去留学去新加坡上学，我只是通过这件事情我明白了，他们其实跟我们家是没有关系这件事情。如果有一天你或者我昏迷了要等着做手术，他们连在手术同意书上签字的资格都没有。
1: 那你叫了。

0: 他们俩那么多年歌，那都不算数了。
1: 虽然是哥哥，但他不是真的哥哥。我现在终于明白了，我们以前的想法太幼稚了。感情好就是一家人，那跟小孩子玩过家家有什么区
0: 别？你这么说，你俩哥哥听见得多伤心啊！他们是不是真对你好，你自己心里最清楚。就说你小哥，有什么好吃的都留给你，处处护着你，替你背黑锅，毫无怨言。可你哥对你那么尽心，别的不说了，要说你长这么大，那周末报一补习班，次次送你去，一次没落过。你说就算亲哥哥，有几个能做得像他们俩这么好的啊？小姐，你跟爸说心里话，你觉得你小哥出国留学是不是好事？
1: 是好事，
0: 是好事。他是想为家里省钱，省这份学费，还能够出国去学一些自己想学的东西，当然是好事了。那你哥去新加坡，那是他自己想去的吗？啊，那是他亲妈在那儿，亲妈，他能怎么着？他还能有什么选择？小倩，就像我跟你妈组成家庭一样，将来你也会组成自己的家庭，也会离开爸。但这并不代表咱们不是一家人，并不代表咱们不互相关心。这真正的家人的心，那是永远时时刻刻在一起的啊。

0: 年纪小的时候，从没想过分别，总觉得时间很慢，很慢，总在发愁，什么时候才能长大？可时间，在上课走神的白纸上，在片刻的喜悦里、失落，或是眼泪里，在任何时候，有一只看不见的手，它在牵着我们走。他沉默着，却一刻不停。一年转眼又一年，那么的相似，平淡，毫无波澜，却又悄悄地改变着。
1: 一帆风顺，好事成双，三阳开泰，四季发财，红包能来。
2: 对对对对，哎，学习进步。
1: 谢谢你们。
2: 喝点啥？
1: 六六大顺，七七八八，九九十十，生意兴隆。
2: 哎，就爱听这个。哇哦！来，雪花肉。
1: 发财了！
3: 哎，李叔，哎，
2: 祝您好，祝您好，哎。哈哈哈！老会了，啊，哎。
0: 于是，我们努力的不让时间改变我们。
1: 哥，小哥，过年好！
4: 过年好。子乔，这是在公园吗？
5: 过年好啊！你们说什么？啊，对对对，在公园里一点年味都没有。你们吃年夜饭了吗？
1: 我们正在吃呢。爸在打电话拜年，林爸在看那个春晚。

0: 小品，我给你叫他。林爸，我在跟哥视频，你快进来。
1: 来。
2: 哎呦，哎，子清，林香，过年好啊！
3: 爸，过年好。
2: 哎，过年好。哎，子清。
0: 哎，他那儿忙了我。
4: 林爸，过年好啊！啊，对，我这边信号不太好，一直卡。啊，
2: 过年好，过年好。啊，没事，看您就好。哎呦，你们俩怎么都瘦了呀？多吃点肉，吃肉长肉啊！
5: 老平啊，手机响。
2: 哎，行，那你们聊啊。我去打电话。哎嘿，真好。
0: 哎，这一到六点，他们俩的电话就没有停过。哎，你们年夜饭吃什么呀？
3: 我从餐厅里叫的菜，不过没有林爸做的好吃。
0: 那当然。
4: 哎，我这边一直卡，我这破信号。你们晚上吃什么呀？
0: 你能不能找一个信号好点的地方？我们刚说过这个话题，你慢半拍。
3: 过年你不去找黄光家吗？
4: 我去找黄光家干什么呀？我跟他没话说，跟他老婆也没话说，一见面就吵架。哦，对了，我们晚上留学生有庆祝活动。到时候一块聚餐包饺子呢。
0: 呵，我们在家过年都没包过饺子，还跑国外去包饺子了。啊！你什么破网络呀？
3: 那你这两天干嘛呀？
0: 明天跟爸一起去奶奶家，然后初二去外婆家，初三走亲戚，初四家里来亲戚。哎，我都跟爸说了，就是出去馆子吃就好了。他说他是厨师啊，这样不好，还非得自己做。哎，你也不是不知道，我们亲戚家那些小屁孩儿，啊，那么多，还都要我带着玩儿。
3: 你自己都是小屁孩，还说别人小屁孩。
4: 算了，我这信号太差了，我晚上回去再给爸打电话吧。啊，我先下线了，拜。
0: 好，拜。
3: 拜拜。
0: 我们努力的传达着关心，我们努力的缩短着距离。你老看着我笑干嘛呀？
3: 看到我们家芊芊当然开心了。
0: 神经。哎，对了哥，你上次寄回来的那个黄梨塔特别好吃，谢谢啦。你让我给齐明月的那份我也给了，他说谢谢你。
3: 如果真的想谢我，那来撒个娇。
0: 还撒娇啊？
6: 哥，你在干嘛？
3: 哦，我在视频，出去玩吧。
6: 嗯，我不要一个人吃饭。
3: 快去。
0: 没事，哥，你去吧。
6: 李尖尖，你找我哥哥干嘛？这是我哥哥，不是你哥哥。
3: 没礼貌，道歉。
6: 对不起。嗯，走了，去吃饭嘛，哥哥，走了。
3: 你别生气啊，他小孩不懂事。那我先去吃饭了，等子清到了宿舍，我再和你联系。
0: 哦，好，我也还没吃完，我也要去吃了，那我先挂了啊。
6: 好啊，
3: 拜拜。
6: 吃饭吗？
0: 我们都努力的，对抗着时间和距离。2012年，我被特招进本地大学雕塑系的这一年，哥为了照顾他妈妈休学了，小哥也变得很忙。我爸以前说的话都一一验证着，他说过成年人本来就是忙。
7: 学校了，
0: 哎呦，你就别操心了，我又不是出国。
7: 好，
0: 我今天我就不回来吃饭了，中午。好嘞，拜拜。
8: 恭喜我们家大学生今天开学，不许早恋。
0: 我都18岁了，不算早恋了。

0: 你最近电话打得少，你妈是不是？
1: 谢了，遵命。上了大学后，我才明白，上了大学就轻松了，是骗小孩的话。我变得很忙，除了上课，还有没完没了的作业。
2: 最近怎么样？在学校一切都还顺利吗？

而时间也好似突然惊醒了，急着要去什么地方一样，带着我们走。还没回过神，两年多就过去了。我上大三，哥也上大三的这一年，小哥毕业了，可是他没有回来。

0: 这怎么就想起去学做甜品了？主要就是觉得做甜品挺有意思的，还有一个就是我大学学的专业得找工作的话得去北上广，可我毕完业之后就想回咱家这边待着，学甜品好发展，啊，对不起啊，我本来说是，这不是毕完业就回来吗？没事儿。
1: 你学你的。哎，
2: 老板，雨欣怎么不说话呀？他是不是生气了？Hello，我生什么气啊？你学技能是好事儿啊，难得你喜欢，好好学啊。我得赶紧吃面了，一会儿还得去学校呢。
0: 哦，行，那没生气就行。
1: 闪播。
0: 小坚啊，最近忙，忙着给他那个一个学姐弄那个毕业设计展呢，啊，那忙得连饭都吃不上。
3: 嗯，
0: 行，那爸你也注意身体，让李坚坚好好吃饭啊。啊，你也是啊，我挂了吧，哎，拜拜。
1: 爸爸，我要先走了，你看他们刚刚都催我了。走了，拜拜。
4: 路上慢点。
1: 有一天，我突然发现，分离才是人生的常态。就像蒲公英的种子，飞到哪里，就在哪里生长。有新的土地，新的朋友，也会有新的梦想。
5: 我做的糖放多了，看起来就很有食欲啊！等你回来后给我，
1: 厉害，棒！而渐渐的，我们也因为分离，变得无论多关心对方，也变得陌生，变得无话可说。

0: 一儿子。
1: 找你呢，你接。
0: 你接？你不是想他吗？
1: 儿子。
2: 爸。
1: 哎，
2: 你跟李建在一起啊？
1: 啊，吃饭呢，啊。
0: 林妈想你啊。
1: 哎，你妈挺好的吧？
2: 啊，她最近可以不用辅具站立了，进步很大，今天状态也好了。
1: 哦，那个，啊。

0: 你现在每天还接送你妹啊？
1: 她已经可以帮忙做家务了。
0: 啊，那太好了，你轻松多了。哼。
1: 您最近怎么样啊？
0: 我挺好的。就是你李爸呀，特烦尖尖，嫌这个尖尖啊放了暑假也不出去玩，天天窝在家里头。好不容易去趟外婆家，待了没一星期就跑回来了。
2: 我去写生，那帮小孩天天缠着我，把我画都撕了，烦都烦死了。
0: 这这，还真假小子似的。
1: 爸，尖尖呢？
0: 啊，来来，找你。啊，
2: 我在吃饭呢，干嘛？
1: 你最近没偷偷交男朋友吧？
2: 我上哪儿交男朋友去？神经！
1: 你还小，你学业为重，知道吗？
2: 知道。嗯。
0: 嗯。儿子，你要注意身体啊！
1: 哎，
0: 没事的时候，记着给我打个电话。那不用担心我，我挺好的。哦，对，哎，你要不要跟你李爸打个招呼啊？啊，你李爸在后头备菜呢。
1: 啊，不用了，您帮我向他问好吧。
0: 啊，嗯，没什么事儿，挂了吧。还挺快，哎，姐姐，
2: 嗯，
0: 你平常跟林娇打电话的时候都聊什么呀？
2: 也没聊什么，主要是也没什么可聊的，就确定对方都还活着呗。
0: 哎，你说吧，这儿子不给我打电话，我就想，这电话来了。没什么话说，好像又没什么事儿。
2: 嗯，
0: 哎，你说你爸这给你哥他们打电话，怎么那么多话说呀？张家长李家短，没完没了，叨不叨的。哎，你觉不觉得，在咱这个家，你爸特像那个妈？
2: 这就是啊。
0: 对。
2: 他是个傻子吗？谁呀？
3: 我妈。
4: 照片呢？
2: 你拍我，丑死了！
3: 好看，特可爱。啊，乖，我给我妈报备一声。
5: 新鲜出炉，
4: 可爱。
2: 是不是谈恋爱了？
3: 没有啊，我跟谁谈恋爱啊？
2: 那你怎么天天看手机，怪怪的？
3: 啊，没有。再说了，我谈恋爱，我能不告诉你吗？
2: 也是。
3: 你没谈恋爱吧？
2: 我谈什么恋爱？我跟谁谈？再说了，我要谈恋爱，我能不告诉你吗？
3: 嗯，也对。千万别谈恋爱啊！海誓山盟不可信，还是先忙事业。
2: 谈恋爱多没意思呀！我想明年毕业以后，我开工作室，跟我一个关系特别好的学姐，我们都说好了。
3: 谁啊？
2: 杜鹃啊！我跟你说过的。
3: 哦，对。哎，你往前倒点，我刚刚没看见。快点儿。
6: 毕业后，我和我的学姐杜鹃开了一家木雕工作室，叫时间缝隙。我们人类好像一直被夹在时间的缝隙里，片刻的偷生。虽然一时间做不成艺术家，但手艺人总不会饿死。我们还年轻，可以花大把的时间用来追梦。
7: 姐姐，

0: 弄得挺漂亮。
1: 嗯，真不错啊。
0: 啊，地方还不小。
1: 对，这有空我得去看看啊。
2: 好，就是有点远，不过呢，它离海近，空气特别好。
0: 哎，离海近好。哎呀，这一转眼，今年都工作了。哎，还说呢，等今年毕业了，林校也该回来了。
3: 多好。
0: 哎，有件事啊，还没来得及跟你们说呢。林校上午给我打了个电话，他实习的那家医院啊要他了，正式留下了。
2: 哥，不回来了？
1: 不是一直说要回来吗？怎么就突然就不回来了？
0: 详细的没跟我说，就跟我说他妈身边离不开人。
1: 不是陈宁身边雇了保姆了吗？每天可以陪他去这个康复医院，怎么就离不开人了？
0: 他用脚都能想得明白，那肯定不放儿子走啊。陈宁这个人，哎，
4: 这边现在还是理不了我，所以我再过两天回去，到时候小城那也大一点了，也能照顾他。

0: 在呢。
1: 看一下视频，我看看你，方便吗？
0: 我现在在跟同学一起写生，不太方便。那我先不说了，我继续画画了。我们常联系，拜拜。

0: 我们常常在追的梦，闪闪发光，遥不可及。是星辰，是彩虹，是露珠滚动在清晨的白玫瑰上。他们在生活的那一头，而生活的这一头，是成年人为了生存的迫不得已，无可奈何。是粮食，是空气，是夜里默默流过的眼泪。每个人都在自己的生活里奔波忙碌着，我们像所有的关系一样，渐渐地消失在彼此流逝的时间里，连想念都消失了，只剩下年少时美好的记忆和节日时绝不会缺席的祝福。
1: 中秋节快乐，健康平安。
2: 节日快乐，爱你，收红包。
1: 端午节快乐，健康平安，记得吃粽子。
2: 七夕快乐，收红包。
1: 新年第一天，祝我们家李尖尖健康快乐第一，幸福美满第一，财源滚滚第一，全部都是第一，想你啊。
0: 我们像三个小小的星球，短暂的相遇，又沿着各自的轨道继续航行着。我明白了，回来的人是一定会回来的，而不回来的人也不必等。2018年的夏天，唐灿在北京飘不动了，就回来了。在争取了家长的同意后，我在离工作室几站路的小区租了个房子，跟我两个逃家的落难姐妹住在了一起，开始相依为命的生活。在时间的缝隙里，我回头看了一眼，那漫长到仿佛没有尽头的路已经走了很远了，我突然就25岁了，一事无成的25岁。

0: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1: 这是个世界上独一无二的拉丁语单词，如果翻译成中文，婆婆丁、黄花地丁或者蒲公英，随便你怎么叫。在考古学家的帮助下，植物学家们认为蒲公英最早起源于古地中海沿岸。如果这是真的，它很可能就这样一路开着，翻越远古的欧亚大陆，并突然在某一天抵达了我们故事发生地，亲历或者是目睹了神秘的史前中国。
2: 有个很多就是那个人工搬搬的那个痕迹，你看那个砖屋是周围呢就是这么围过来的，烧那个火汤烧的比较那个集中，所以很可能这是这个大田土人类能控制用火的那个能力的一个直接证据。
1: 人类从来没有停止过对未来的探索，并在一个又一个里程碑式的创造中从混沌走向开化。但其实从哲学的维度，未来一直是过去的叙事，但我们总是对未来充满了想象，对过去却视而不见。
2: 以前那个这些很有名的我们经典的那个古生物呢，就是泥河湾了。泥河湾就是那个一个片段，260万年到100万年左右的这些片段。周口店那么有名的周口店就是那个60万年到那个30万年的这片段，这个呢等于是泥河湾和那个两个加起来的呢这么连续的剖面，就是头一次那个发现，这个是那个。

0: 实际上芍药最丰富的、最罕见的。
1: 这是一支专注于瞭望过去的队伍，中国科学院古脊椎动物与古人类研究所的大连骆驼山考古队，他们在这里的野外勘察进行了9年。9年时间，他们已经瞭望到300多万年前，但这。

0: 是那个在底下的话，可能也许达到那个360页或500页。
1: 缺点人的
2: 化石，对，
3: 就是人的化石，人本身的化石还没发现。
4: 骆驼山位于辽南，紧邻中国的渤海，除了本地人，外人知道的并不多。几年前，这里是一座大型的石灰石矿场，现在已经关停。据说地球上90%的物种都不曾留下化石，但这座矿场是个例外。石灰岩隆起又沉降，在经历了各种奇怪的地质变迁后，竟然幸运地存储了许多史前密码，以至于中国第一流的考古专家在此盘桓多年，仍对这里不敢有丝毫大意。岩层缝隙经常会窜出醒目的粘土，这是在久远的地质运动中因溶洞里的泥水干涸，地层反复沉降形成。粘土的出现意味着又一个远古洞窟开始现身。
5: 这个洞穴规模太大了，如果我们运气好的话，有可能从中间能发现很好的这个化石啊。但是呢做这样一个工作确实需要很好的这个耐心。我们把自己形容成是我们是坐冷板凳的人，一看到这种红色土就感觉到很兴奋。为什么呢？因为在我们大连包括我们东北地区，大部分发现的都是一种偏黄色的或者是偏灰色的土啊，这种偏黄色的或者偏灰色的土就代表的时代相对比较晚，可能就是距今只有几万年甚至几千年的这个地层。但是呢，一旦发现这种偏红色的土，就说明这个时代就要老得多，至少应该是到我们把它专业词叫中古历史，就至少应该这个土有20-30万年甚至40-50万年。
6: 把这个土清出去，完了再弄土，弄湿土就有东西，就找不着东西。
4: 每年这个时间，考古队都要在骆驼山里进行为期3个月的春季考古。
5: 你好，这保存的挺好。嗯，好的，小心。
7: 拿刷子刷一下。对，
5: 刷一下，不着急。对，这个能看出来，基本就是一种大型哺乳动物的。
7: 这就一小段，不是一个完整的呢。
5: 嗯，
7: 这头已经没有了。
5: 对，这个关节面是有，这个关节面好像看不到。现
7: 在肉的关节面能看出什么动物吗？
5: 嗯，关节面的话，你要是特征比较明显的话，是能够看出来的。另外一个还是主要是根据它的个体大小来判断嘛。你基本上通过大概这个个体大小，可能看起来就是大型的牛科的呀，或者是骆驼的呀。啊，
7: 它都是食草类。
5: 对，食草的和食肉类一般是能区分出来的，是吧？食肉的一般它的这个骨头相对更弯曲一点，是因为它食肉，很多食肉它是更擅长于奔跑的，
7: 奔跑发力是吧？
5: 对，发力的，它需要那个骨头边它有一个弯曲的一个角度。好，快出来了。
7: 是能判定出是什么动物吗？
5: 这个层位的话，从这个个体大小上来看，我觉得应该是属于巨幅骆驼这一类的。而且确实出现的这个层位也是我们之前发现很多，至少已经有30-40件这个骆驼的这个标本嘛，包括
4: 史前的蛛丝马迹极难察觉，小心翼翼并非总有这样的惊喜，但即便有了惊喜，往往也难以拼凑出那个埋藏在大地深处的秘密。
6: 有点慢一点，一点，然后骨头，说是挖这个原始泥啊，刚才能看着，就是这么大小的。这是个幼鹤的牙齿，它就是这么大小的。
4: 这是小哺乳动物的化石，发现它们的本身是一件小概率的事儿。在考古的逻辑里，所有物种都有丰富的叙事， 甚至于如果时间足够久远，你可以。

0: 认为每一个物种都是彼此的亲戚。当然，这不排除人类最原始的存在可能跟小哺乳动物并没什么两样。骆驼山存在远古人类吗？或者远古人类在本地留下过痕迹吗？
1: 你看咱这个就是个体比较大的，这个是马的牙，这是咱们在武功山发现的，是一种大脸马。
2: 哦，
1: 它是咱们在大连地区这个发现并且命名了，它是一个新的种类，大部分的死亡时间都在夏季，而且很多都是这个青年和那个幼年的个体，你说又发现了这么多，然后像一个遗址里就是发现那么多马类，就是它属于特别多。非常多，所以就挺奇怪的。
2: 夏季，
1: 对啊，它
2: 夏季应该是水草都比较旺盛的时候。
1: 对，所以说它应该不是正常，不是自然淘汰或者自然死亡的那种。我怀疑它是不是跟人有关系。
2: 啊，就是说明那个时代有人。
1: 对，这个
2: 猎杀它们。
1: 对，这个时代应该是有人，是古人类，应该是古人类。
2: 嗯，古人。
1: 嗯，对。
2: 猎杀马的人，
1: 对，叫猎马人。对，
0: 大连古龙山的猎马人距今至少有17000年，显然这并非是中国东北地区最早的原始人。科普需要通俗易懂，但这并不妨碍考古是门专业的学问，特别是从几十万年前的远古开始去寻根觅祖。
3: 这边不能走，
4: 那边，
3: 慢点，
4: 那挺好的，太
3: 你慢点。
5: 说这个动物以前还没见过，
6: 真的。

0: 不好下。
1: 如果是人类居住，它是居住在有光线的地方，一般就是洞口的十多二十米的地方，古人居住也不会真的那么深。他以前根本上他都没有照明，他是进不来的。就以前他没有火种啊，都得些外来的火种，就比较好像些那打雷啊，或什么，而且那个有火山呐、啊，这有火了出来了，他就用火，现在是对他们有好处，他们想办法把它保留起来啊，就一烤东西吃啊，就比较香一点。也慢慢都进化过来了。
2: 对人类文明来说，火充满了温暖的想象，它从历史深处点燃，开辟了人类进化的雄心壮志。没有火，那个最深的秘密将无从谈起。
3: 这灰现在它不像那个自然火烧的，它是有一点哈人为的烧形成的。你看看这个形状啊，就是炕洞里边，我们那个老百姓的那个炕洞里边的那个炕洞里边的一个灰。你看这么深的一个地方，已经形成一个这岩石了，这个邦邦硬的。
4: 它这都不是说一天两天能烧到这个程度，它是长期用火才能达到这个程度。
3: 这个特征来看，不是山火，肯定不是。那不是山火，那是什么呢？那是也不能动物来的烧吧？那只能是人了。但是我这个拿不出一个证据来。
2: 坦陈于天穹下的废弃矿场，清凉冷峻。仿佛锁住了一切生命，而人类的迁徙、分裂和重逢，则被挤压在地质的刻度里，等待着重见天日。百万年前的山川地理未必清晰映照到今天，但洞窟里深。

0: 深藏的秘密和若隐若现的遥远温热，却让我们不至于完全丢失了祖先们远去的光亮。望海洞，当年开矿时极其侥幸地被发现并得以保护，是考古队今年春季挖掘的重点。
1: 火那杀过的那个这些的痕迹，城卫的那个样品测完了60万年，这叫我们叫那个火塘，火塘都是人工这么围起来的，
2: 就是自然景象形成不了的样子，是吗？
1: 对，灰烬城之上的在这发现了那个5层灰烬城，每次用火的时候灰烬城出现的时候肯定是生活的痕迹，所以至少5次就在这生活过的。这个
0: 那些大开大合的史前事迹如同潮汐，喧嚣奔涌过后突然沉寂。
1: 这个动物都是那样，人类也是那样，它的种群数量一定的那个保护完了以后吧，就是那个扩散，它是那个辐射的，很可能是往那个北京方向发展，北京沿着一直山东一直完了以后金牛山朝鲜那个平壤那个生命山一直以后都白豹子，就是这个正是正当间，很可能是这些人扩散到那边发放这么扩散。
0: 据说全世界有2000多种蒲公英，它们迎风旋转飞翔，并在某一刻降落到某一处，每一次停留都是为了继续赶路，这很真实，而且像极了那些遥远的人类，或者从古至今我们原本就一直如此。
1: 每天做的梦也是想寻找完整的古人类的头盖骨，人类的一盒，天天做梦，天天那个抱着这个梦来，我们在努力工作。
3: 立夏，在中国的传统节气里是盛夏的开始。5月中旬早过了立夏，但在中国东北还是春天的模样。城市常常欠缺自然的本真，不过恰好有它。花香清甜，似有似无，令人心生向往。物理结构的天际线，一到这个季节，便被勾勒出独特的芳香，在丝丝缕缕中起伏成了光影。

0: 蔷薇溢出了街角，门第间的色调正依次绽放，浓的、淡的，点起来，终于成全了这个季节在城市里的盛大。还有一场盛大将接踵而至，他们在枝头候场已久，并且急不可耐。这样的侦查持续了一周，目标只有一个，槐花花蜜。他们属于侦察蜂，除了槐花，侦察蜂对额外的召唤几乎视而不见，甚至连蔷薇都无法打动他们。并不是所有的蜜蜂都能胜任这个任务。几公里外的大本营挤满了各路消息，但现在还没有任何关于花蜜的好消息。
1: 槐花开的时候刚刚开，它不产蜜，不是人家想象的，那么槐花一开就有蜜，它不是不可能的。这是我老家里的菜，老乳蟹进出来。腊肉、腊啥都是从我南方的，是自家里的鱼，是自家里挂的，都是全部东西。在外面研究生就是在这，你这地方买到菜，有的地方买不到菜，在这腊肉啊，在这咸菜啊，

0: 其实老是真正的。你自己这样整菜，
1: 这明天一会做好了。
2: 这个季节，城市当中的林子里常常会冒出一小片蜂场，打理蜂场的往往操着南方口音。蜂农一旦选好了放蜂的位置，以后便很少更换，就像往返迁徙的候鸟。
1: 现在大连这个城市这么靠山的城市也很少。
3: 我们在大连将近40年了嘛，主要我们是看重蜜源，因为这方没有污染，因为这个山比较大。
2: 操持蜂场的往往是夫妻两口，蜂场很小，蜂农们一般吃住在林子里，守着蜂箱，似乎在城里，又像在城外，自顾自地在丛林里被这个季节唤醒。也许对今年的花蜜格外乐观，这个蜂箱正在迅速形成一个超级蜂群，差不多有50000多只。除了担负侦查和采蜜的工蜂，蜂巢内还有大量的雄蜂，但它们既不采又不酿，甚至完全不在意口粮的多少，只想博得女王的芳心。女王的个头略微大点，一个蜂群只能拥有一个蜂王。对这个膨胀中的蜂群来说，花蜜是硬通货，但工蜂侦查来的消息令人失望。头一查槐花花蜜并没有如期出现，这时候工蜂们往往会努力带回来一些野花粉，但单靠花粉已经来不及供应这个庞大的蜂群，工蜂这时候会有深深的挫败感。为了尽快找到花蜜，他们从早到晚不停地外出侦查，蜂农们对此见怪不怪，他们要尽快完成另一件更重要的事儿。
1: 你家没找到，再找一个，在那个地方也是差不多，你很难找，还没找到。在这环境好多了，初中一毕业就干这个了，你必须要给他们蜂王七八九个，不急不绞掉。现在分家，一个人家分家形式的，那也可惜了。他一带走了，这个干活的蜂就没有了。主要投资蜜蜂就是蜂王，他飞不出去，那个小蜜蜂就不会长。
4: 因为跑一些蜂王，又跑一些蜜蜂走，其实跟小蜜蜂打交道也挺好。
2: 蜂农放养了100多个蜂箱，整个蜂场差不多有500多万只蜜蜂。一个超级蜂群即将在这里诞生，又一只侦察蜂急匆匆撞了进来。跟之前所有的侦察蜂不同，它带来一个与众不同且又异常清晰的信号，花蜜已经将它原本干瘪的肚皮撑得满满当当。这只工蜂刚刚发现并且完美地采到了今年头茬的槐花花蜜，幸运儿急不可耐地想告诉伙伴，但令人诧异的是，工蜂们这时候却完全无视这个消息，在蜂门口焦急不安，爬来爬去。

0: 这不正常，蜂群里一定发生了什么事情。
1: 多钱一斤呢？
2: 那个袋鼠蜜啊，
1: 不是你现在采这个蜜是什么？
2: 这采的蜜是槐花蜜，
3: 20。
2: 20哈。我们在家，我们两个人从来不做假事。我们现在因为军事经历，
1: 看上去很实在
2: 的。他60岁了。
1: 啊。我特别好奇，我就想跟着你去看看那个采蜂蜜。
2: 你戴帽子去呗。严蜜蜂的人就橘子花种，就叫橘花宅。大连就是槐花蜂蜜。到吉林就是袋鼠蜂蜜，你在我们老家就是油菜蜂蜜，到那个内蒙就是荞麦蜂蜜。
1: 好大的学问，
2: 人跟蜜蜂一样嘛，养蜜蜂的人你不勤劳了，蜜蜂就搞不好。人家叫勤劳才能致富，你不勤劳不行。
4: 你现在你看那个蜜蜂总知道大大的就是采蜜来的，采
1: 就是花树上采过来的。
4: 采过来，它是一个针管，一个针管线。蜂蜜它不是杀的死，杀的把吗？是蜜蜂吐出来的
1: 啊，吐出来，从嘴里吐出来。
2: 哎，你看它四五年一把出去了，你看它出去了，出动了。那妈一进来就飞，你看它妈也飞了，展翅了。你看它妈展翅飞去了，展翅飞出去了。
1: 进去的时候慢慢进，
2: 你马上过来，你再过来，蜜蜂呼呼的。
1: 这还是影响它哈，
2: 影响它的交通。
1: 对，
2: 看两家人在那一直都不转嘛，
1: 看。啊，它专门上这里来，不会上那里面去。
2: 它不转的。这一层不也不是外板吗？通往都在下面转不开来。
1: 大量的蜜都在底层，对不对？
2: 蜜在上面。
1: 啊，蜜在上面。
2: 下面怎么采来？
1: 啊，采来。
2: 把这小蜜蜂。
1: 它就是这个小箱子里面特别有秩序的哈。
2: 就是这样。你看我们养蜜蜂的手跟人家手都不一样，你看，粗糙得很。看到吃苦的女人就不想干，看到吸风水的女人就不。
1: 你们一生都在做这些事
2: 儿，做养蜜蜂。我们家养蜜蜂就把两个小孩培养出来。我连养蜜蜂，我们家小孩是大小孩14岁，小小孩还9岁就住校了。
1: 哇，好厉害啊！
2: 他连技术研究生。
1: 风车，挺好的。
2: 怎么讲？说真话，人要干总有成就感，你不干不行。就跟我们养蜜蜂一样。
0: 盛满花蜜的这只侦察蜂努力向前。巢里蜂蜜的短缺已经刻不容缓，就在这时，焦急不安的雄蜂们纷纷起飞，数万只工蜂紧随其后，这个刚刚形成的超级蜂群竟然凭空消失得无影无踪。混乱不堪的蜂箱突然间恢复了秩序，此时侦察蜂终于磕磕绊绊地将花蜜成功带进了巢里，但他所在的蜂群已经一分为二。这些工蜂和雄蜂跟着女王离开了蜂箱，他们将拥有一个新的蜂群。显然，出走的女王幸运地躲开了蜂农锋利的剪刀，而通常这意味着原先的老巢已经诞生了一个新的女王。分群是蜜蜂的本能。蜂王会在老巢附近停留一阵，以便召唤更多的子民。当聚集起足够的队伍后，他将带着族群消失在丛林深处。他们是家养的蜜蜂，又叫意大利蜂。
5: 那一群蜜蜂就是刚刚跑出来的，我看着。
6: 人会招蜂吗？
2: 那就进去了，把蜂先摘掉
6: 吧。你说先摘了吧？
2: 要不要来修净水？你刷什么？刷？
6: 那空刷刷。
2: 那刷刷啊。
6: 修蜂。那蜂王在里面，蜂小蜜蜂自然就跟着进去了。现在检查蜂王不好找的，因为混乱得很。他过个一个小时以后安静了，你就好找了。
0: 蜂农及时阻止了这场集体冒险。没有人类的养护，逃跑的家蜂被自然界淘汰是早晚的事儿。蜂农离不开家蜂，家蜂同样离不开蜂农。这种彼此依赖的自然生态几乎与人类文明的起源同步，简单朴素，日久岁深。

0: 现在几乎没什么能阻挡接下来对蜂蜜的采收。傍晚天空飘起了小雨，
1: 正好是槐花的高峰期，下雨
2: 采不了蜜了，最差了。

0: 葵花瓣都谢了，
1: 你谢一粒。
2: 夜里短暂急促的小雨让蜂农们虚惊了一场，今天堪称完美。
0: 叔叔，你用那用一下吧，慢慢干啊，你那哪里不行。
3: 上山上山锻炼身体，后来遇见事就熟悉了，熟悉以后呢我们就一直保持着，一到明年有些来帮助。
0: 因为大理也有这么多客户，也这么多老婆，我们两个孩子也都陪他们，他们不买我们的蜂蜜，我们金子来源就哪里来。
1: 有多少女的哦？
0: 我们俩也不知道带了多少煤袄煤裤，就冷啊，东北冷。跑到那个煤袄跟煤裤啊，整个弄个那个被子来比，一直比回去。
2: 他们一定是在温暖里绽放，起伏簇拥。落脚的蜂农，忙碌的蜂群，散落在城市的林荫里，收集着这个季节清亮浓稠的滋味。是这样的滋味，是这里的自然。
0: 不辛苦的生活不好，尽辛苦苦干出来的就是事业。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2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暑假期间，临河区后生艺术工厂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游览打卡；书页里的对话，品读《红楼梦》，领略古典文学魅力；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
0: 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近日，加油榜样志愿服务队组织百余名高中生走进锦州市农业科学院，开展农业科普研学实践活动。学生们走出课堂，走进田间，近距离解锁现代农业的科技奥秘。
2: 本次研学活动共有130余名锦州本地高中生参与，来自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辽西裕明高级中学等学校。同学们告别书本上抽象的理论知识，走进标准化试验田，开启一堂接地气的田间实景科普课。活动现场，锦州市农业科学院玉米研究所李春辉所长带领同学们参观试验地块，实地介绍花生、大豆、玉米、谷子、棉花等农作物生长特性，结合作物生长周期，讲解科学栽培、田间管护以及农业科研前沿知识，耐心解答同学们提出的各类疑问。
3: 今天来到农科院参加实践活动，我的收获特别的大。过去只能在课本上了解粮食安全、种业创新相关知识，今天实地参观体验，书本里的知识都真切感受到了。我们先后参观了科研成果展厅，聆听专家讲解专业科研相关内容，又走到了田间地头，了解各类农作物的品种，还亲手体验了玉米人工授粉的农事操作。亲身参与后，我才深深地体会到，小小的种子也蕴藏着大大的学问，每一粒种子都来

0: 来之不易，凝聚着农业科研人员的长期坚持与付出。自种培育良种，守护粮食安全意义重大。身为一名高中生，今后我会自觉爱惜粮食，杜绝浪费，主动传承粮食文化，用行动践行保障粮食安全的这份责任。
1: 行走在试验田间，同学们近距离观察作物长势，直观对比不同农作物的生长规律，亲身感受现代农业蕴藏的科技力量。
2: 今天我们来到锦州农科院开展社会实践，这次田间之行让我收获满满，感触很深。以前我只知道平日里要节约粮食，今天才真正读懂种子是农业的芯片，更是守护大国饭碗的根基。高山水稻保证我们日常口粮，花生芝麻充实食用有料，优质棉花供给纺织产业，每一种作物良种都离不开科研人员日复一日扎根田间钻研试种。同学们也知道了珍惜粮食、重视种源的重要性，我也心怀期许，希望将来能深耕农业领域，用自己的微薄之力守护国家粮食、粮油安全。
1: 这次研学收获满满，从前只能在课本上学习农作物知识，今天在田间实地观摩学习，也体会到了农业科研人员扎根田间默默付出的不易。
3: 今天参观农科院，我深切见识现代农业科技的力量，科研人员扎根田间，潜心钻研，用技术丰收粮食，今后我会更加珍惜粮食，为农业发展贡献力量。
1: 此次研学打通课堂与田野的界限，将书本理论与田间实践相结合，不仅拓宽学生知识面，更引导青少年尊重劳动，敬畏耕耘，让科技兴农的种子扎根少年心间。
4: 希望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让同学们就是认识更多的农作物，了解更多农业知识，同时希望他们就是通过这次社会实践活动，就是能热爱科学，热爱农业，将来呢，他们考大学的时候，能考入，个别同学能考入农业大学，将来为国家的农业科研事业，为国家的粮食安全做出自己应有的贡献。
1: 全媒体记者报道。
5: 暑假期间，联合区后生艺术工厂人气持续升温。这座由老旧工业厂房更新改造而成的文创园区，凭借浓郁的工业风貌与新潮的文艺氛围，吸引了广大青少年返乡学子前来游览打卡，成为市民夏日休闲的热门目的地。
6: 走进后生艺术工厂，斑驳红砖厂房搭配创意涂鸦墙，工艺遗存与潮流艺术相互交融。园区内的1974主题市集摊位有序摆布，热闹非凡，各类特色摊位琳琅满目。锦州主题冰箱贴、城市文创印章、手工饰品、原创艺术画作等创意十足，吸引众多年轻游客驻足挑选。小吃摊位香气四溢，清凉饮品、风味小吃应有尽有，满足大家的味蕾需求。
7: 每年夏天我都会来临河区后生街，今年暑期正好赶上孩子放假回来，就带着孩子家人一起来逛逛。街区打造了特色市集，内容更加丰富，老街市集搭配文艺生活，老少皆宜。对于我们本地人来说，这里不只是打卡地，更是感受城市烟火、休闲放松的好地方。
6: 趁着假期，不少中小学生、返乡大学生都结伴而至，漫步文创市集，交流闲谈，感受老厂房焕发的全新活力。园区开阔的空间环境、多元的休闲业态、浓厚的文艺氛围，精准契合青少年游玩喜好。
8: 我在后生街摆摊也挺长时间了，这条街慢慢的形成了一个特色小摊聚集的氛围，周围的居民不少慕名而来的食客也都愿意过来。这不到暑期了吗？不少放假的学生也愿意来后生街走一走、逛一逛。我们这些经营者呢，也做好了充足的准备，让来到后生的市民朋友们都能真切地感受到咱们锦州的烟火气。街道管理也很贴心，井然有序，让我们在这儿做生意的心里都感觉非常的踏实。
5: 以书页为舟，赴文字之约；以阅读为语，赴经典之物。今天我们邀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走进我们的演播间，解锁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的文字浪漫与深层意蕴，在对话经典中感悟文字的力量。

0: 各位老师、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书页里的对话。四大名著里有一本文笔细腻、人物鲜活的经典《红楼梦》。今天我们邀请到了实验学校的常佳悦同学来和大家分享这本好书。佳悦你好，
1: 主持人好，老师们、同学们，大家好。我今天想给大家推荐的书是四大名著之一《红楼梦》。
0: 那么很多同学啊，觉得《红楼梦》的人物众多，关系复杂，读起来非常的难懂。那么你觉得这本书里哪里是最吸引你的呢？
1: 它和四大名著中其他几部作品不一样，虽然没有降妖冒险、运筹帷幄，大多写大观园里日常的小事，书里写赏花、作诗、吃点心、下雨天聊天，生活气息特别浓，每个人的性格都生动鲜活。
0: 那么《红楼梦》里的人物非常的多，那你最喜欢的是哪一位人物呢？
1: 我最喜欢贾宝玉和林黛玉，他俩心思细腻，特别懂彼此，不像其他人说话总带着客套，两个人在一起的时候特别自在，一点拘束都没有。
0: 听你刚才的描述啊，是咱们故事里生活化的一些片段，那为什么这些片段会带给你这么深的一个印象呢？
1: 因为这些片段特别真实，就像我们平时和最好的朋友相处一样。黛玉会多愁善感，宝玉总能耐心安慰她，两人一起长大，互相陪伴。虽然《红楼梦》里也有元妃请亲、秦可卿葬礼这样的大场面，可这些细碎温柔的相处反而特别打动人。
0: 主人公黛玉、宝玉相处的这些小故事会带给你什么样的感悟呢？
1: 我明白了，真正要好的朋友会包容对方的小脾气，愿意静下心倾听彼此的心事，开心的时候一起分享，难过的时候互相陪伴，真诚的陪伴比什么都珍贵。
0: 那么除读《红楼梦》之外，这些好看的故事以外呢，你觉得对于我们小学生来说有什么样的学习上的一些帮助吗？
1: 书里有超多优美的描写花草风景的好词好句，作文里都能用上。同时，书里不同的人物的细碎描写，也能教会我观察身边人的特点，提升阅读理解能力。
0: 最后呢，向我们电视机前的同学们发出阅读邀请，让大家一起来读一读这本经典好书，好吗？
1: 好，我真心推荐大家读一读《红楼梦》，不用害怕人物多，先看宝玉、黛玉相处的小日常，很容易读进去。这本书藏着温柔的人间烟火，既能积累写作素材，也能教会我们珍惜身边真诚的好朋友。希望大家都能走进大观园，感受这本经典独有的温柔美好。
0: 好，那么今天非常感谢常佳悦为我们带来的这些经典的分享，那么同时也让我们一起去感受这本书的作者为我们描写的这些优美经典的故事吧。本期的书页里的对话就到这里了，我们下期见。铁拳讲旗象征着一支队伍强大的战斗力，在战斗中他们如同铁拳一般狠狠打击敌人，给敌人以沉重的打击。这面讲旗是对他们强大战斗实力和英勇战斗表现的高度赞扬。今天在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走进铁拳部队的战斗历程，从讲旗背后感受他们的强大力量，传承他们忠诚于革命、敢于战斗的精神，激励我们在新时代奋勇前行。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毛露欣，来自静三小学5年5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铁拳讲旗。讲旗是部队荣誉的象征，是英雄传奇的见证。这面绣着铁拳二字的讲旗，就是东北解放战争时期我军颁发的第一面功勋团旗。它不仅记载着东北民主联军第三纵队第七师19团在夏季攻势中取得卓越战绩，更是人民军队坚如钢铁的意志力和无坚不摧的战斗力的生动体现。1947年5月中旬，东北民主联军发动夏季攻势，一连串凌厉的攻势使国民党

军遭受惨重打击，不得不收缩兵力，这便是战略要地梅河口以及东风、海龙等城镇陷于孤立。辽东军区为打通南北满的联系，切断省级铁路，掌握南北主力会师及奉线的作战主动权，决定抓住这一有利战机，乘胜北上，以主力部队攻取梅河口各城镇，拔掉东风、梅河口这两颗钉子。梅河口地处吉沈、四梅、梅吉三条铁路之交汇处，是分割南北满根据地的关键所在。数不清的碉堡、地堡环绕梅河口，可以说整个梅河口就是由工事构筑起来的。5月24日，第四纵队奉命攻打梅河口，经过三天三夜的作战，残敌第184师师部退守在西北部的核心工事，负隅顽抗，久攻不下。27日，第三纵队19团接到增援命令，在城北方向投入战斗。当第四纵队集中力量攻击核心工事时，有2000多残敌向城西北方向突围，当即被19团截歼于城外。19团乘机派1营突入城内，配合有灵部队作战。下午3时，19团1营2连接受突破任务，全连一致表示，我们是铁拳头，定要把184师锤垮。连长陈玉璧选好地形，率部队前进，在敌人的火舌下不断有人负伤牺牲，但战士们没有退缩，他们像铁拳头一样用一往无前的气势把敌人的攻势摧毁，大炮、重机枪狂风暴雨般的向敌人阵地倾泻，敌人被压得抬不起头来。此时八班长张玉清带领战士们向敌军师部所在地冲了过去，并大声高喊，缴枪不杀，解放军优待俘虏。已经吓懵的敌人顺从地把枪扔了出来，至此守敌的师部被我军攻克。28日20时，梅河口战斗结束，全歼守敌第184师师部及2个团，三纵连克东风、梅河口、西安等城，彻底粉碎了敌人分割我南北满的局面。南满、北满，我军顺利会师。19团在东风、梅河口战斗中，凭借如同铁拳般坚不可摧、势不可挡的战斗力，摧毁敌人的阵地防线，为战斗的胜利奠定了坚实的基础。战后，军机授予第19团铁拳将旗一面，19团英勇无畏、不怕牺牲的崇高精神，如一盏明灯，指引着一代又一代铁拳团的战士们不断前行。如今，铁拳团依然保持着这份铁血精神，时刻准备着为保卫祖国的领土完整和人民的安宁幸福贡献自己的力量。

近视防控千万条，预防为主第一条。暑假期间，如何守好护眼第一关？近日，全国综合防控儿童青少年近视宣讲团在前期工作基础上修订形成2026年暑假多场景近视防控20问答。今天一起来看户外运动篇，多户外不宅家。室内视野不开阔，光照强度远比不上室外。室内活动近视防控效果相对不理想，户外活动时光照充足才是预防近视的关键。暑假天气炎热，户外活动要注意避免防晒，建议在清晨、傍晚等阳光不太强烈时进行。只要是白天，即使是阴天，户外活动对近视防控也有一定效果。各种球类运动都是很好的户外活动，比如足球、羽毛球、

0: 乒乓球等。在打球时，双眼追踪球类远近运动轨迹，可以有效锻炼睫状肌，促进眼部血液循环。跑步、做操、集体玩耍、游戏、散步等都是不错的户外活动。户外活动是最有效、最经济的预防近视的方法。户外活动可间歇进行，可以增加户外活动频次。建议每天户外活动时间不少于两小时，每周累计不少于14小时。户外活动的关键是户外，多增加户外体育运动有助于近视防控效果和增强体质。锦州市第一高级中学是全国国防教育示范学校，学校始终将国防教育融入日常教育教学全过程，厚植学生家国情怀，锤炼青年意志品格，国防育人工作扎实落地，硕果累累。今年四月底，学校接到市教育局转发的关于举办2026年辽宁省学生军事训练营暨第十一届全国学生军事训练营辽宁代表队选拔活动的通知后，第一时间统筹部署，有序开展校内选拔工作，综合考量学生身体素质、思想感悟与纪律作风，择优推荐二年五班周轩元等三名同学参与省级遴选比拼。全国训练营期间，周轩元受邀担任参训学生代表上台发言，整场发言他仪态端正，从容笃定，语言真挚恳切，既真情分享了连日集训的磨砺感悟，也诉说了新时代青年心系国防、强国有我的理想信念，一言一行落落大方，充分展现出锦州一高中学子昂扬奋进的精神面貌和青年学子的家国担当，为锦州学子争得了荣誉。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能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

0: 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爷，喝茶。
2: 明天要考试了吧？爷爷给你把表，教教嘴。
1: 爷爷的老习惯。
3: 你好，
4: 老同学啊，项目就要开标了，得多关照一下。
2: 这钟表啊，就要经常查查，才一尘不染呢。
3: 开标的事啊，都按规定来。既然是老同学，你应该更了解我。
2: 这表啊，最讲究一个准则，有刻度，有准则。
3: 爷爷说的没错，快，我父亲去了。

0: 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战胜蓝天苍穹，在这里共享尊崇荣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这是咱娘给你做的新衣，让我看看，挺上眼。谢谢咱娘。
1: 你伤哪儿了？
0: 枪子从这儿穿过去的。哎呀，别看了，没事儿，死不了。

我陪你喝点了，川武，不喝了。喝了酒，免不了伤心落泪，日后你想起来心里肯定不好受。姐不想把伤痛留给你，川武，姐还有件事要托付给你。明天姐就上路，你记得把那个镯子埋到姐的坟头上去。

0: 俺天天都带着他。
1: 好了，姐没啥心事儿了。

0: 姐，爹让俺给你带句话。啥话呀？
1: 他说他后悔了，后悔当初没让俺俩成亲。窗户，你该回去了。 姐，窗户，回去吧。别闹了，走吧。窗户，姐在那边保佑你呢。

0: 大掌柜的明天要上法场，咋办呢？
1: 少说话，走
2: 走走！
0: 你兄弟们都急坏了。

0: 三小红，该上路了，请吧。哟，你这是行头，倒像是上花轿的。
1: 听口音，长官是山东人吧？
0: 山东牟平的。小时候呢，家里穷得快过不下去了，跟父母呢闯关东来的。
1: 混得不错呀，都带上大洋了。

0: 姐。
1: 好的，好的，
0: 别算你，
1: 绝绝绝。

0: 三江红，你还有什么要说的吗？
1: 行行，

0: 哦，我知道了，行，我现在跟爹说啊。爹，出事了，
1: 什么事？
0: 大嫂说，仙儿姐在法场让人劫走了，
1: 劫哪儿去了？
0: 不知道。谁呀？这么大胆子？
1: 卡车在吗？在。
0: 停着别走。
1: 那是二龙山的人。
0: 你命可真大呀！没伤过筋骨吗？没有，这子弹刚好贴着骨头穿过去了，也没碰着动脉，这是个普通的贯通伤。师叔，你给我照着他一会儿，不打电话。
2: 哎，
0: 喂，
2: 老二，窗户，爹在吗？
0: 啊，在，爹，二哥。
3: 窗户，你在哪儿？爹，我在陈叔的诊所呢。
2: 仙儿也在吗？
0: 在。爹，你能不能找个地方让仙儿先躲一阵子？你们哪儿也别去，他们肯定到处抓你们。
3: 你说这劫法场的人会是谁呀？兴许是二龙山的人吧。二龙山？那仙儿不又得回去当土匪了？ 捡了条命，就算是高兴。

0: 你赶快回去吧，时间长了你就会醒一些的啊。
1: 哎，这些是消炎和止疼的药，带上吧。
0: 好，谢谢你师傅。哎，谢谢你了。
1: 嗨，谢谢少爷，老交情了啊。
0: 弟，你要把小蛋拿去啊，你别管了，走吧。下
1: 师傅，
0: 那我们先走吧。
1: 哎，

0: 我还是回二龙山吧。不行，你哪儿都不能去了。这回，先到矿上坐半天，晚上咱回自个儿家。可不能连累家里啊，他们肯定到处找我呢。哎呀，亏你当过胡子，等下黑都不动了，我上车吧。
1: 哎呀，海涵，
2: 哎，
3: 陆副手呢？
2: 哎，
3: 这是不是爹的车呀？怎么停前面了？
2: 啊？
4: 爹，老大，楼上还有包间吗？啊，这是哪儿来的客人呢？
2: 外地的，尝尝咱们家的菜。
4: 啊，好，楼上请，楼上请。
2: 包间，请。
4: 来，老掌柜的，哎，老掌柜的，今儿城里头可热闹大了。
2: 啥热闹？
4: 法场上，三江红被个劫跑了。
2: 你这等事谁这么大胆子？
4: 还能是谁呀？得二龙山的呗。你得了吧，人家都看见了，是天兵天将啊！老掌柜的，那刽子手的鬼头刀刚要起来，就见天上落下一匹飞马，马上的人使一猫腰就把三江红抱上去了。警察们正准备要开枪。
5: 那匹马的翅膀是一山花，嗖一声，没影了。这么好的光景，我咋没看见？您慢慢吃啊，我还有点事儿。哎，
2: 您忙着。
5: 您忙着，您忙着。爹，你先把他给带回来吧。不带回来带哪儿去？你把嘴巴严实点，不许出去说。
6: 知道，知道。
7: 知道，爹，我还有件事想跟您说。
5: 说吧。
7: 那您得先答应我。行，你说吧。爹，我爹，快进来吧。
5: 不知道你怎么想，领着闺女从前门进来，你就不怕人看见她？你问仙儿，为啥？
7: 娘，我爹说了，这叫瞒天过海，是兵书上的一道计策呢。<笑>
5: 哎呀，你以为我领着她从后门进来就没事了？啊？那不更让人疑心吗？秀儿，你刚才想说啥来着？
7: 我想说，仙儿姐这回回来就别走了。那当然了，她身上有伤，走不了。不是，我是说，让仙儿嫁给船武，我给二老当闺女。这孩子，你说什么傻话呢你？
5: 秀儿，我不许你再说这样的话。你再说的话，姐现在就走。哎，秀儿，咱不说这话啊。 他娘啊，赶快把饭菜做了，让仙儿先把饭吃了。
7: 哎，我这就去啊，娘，请你去吧。

0: 睡吗？
1: 我睡不着，看你头上这些虚汗呢、啊。
0: 没事儿，
1: 喝口水吧。

娘，回家来真好。孩子，其实你早该回。

0: 你好。
1: 我不能老在家一直待着，要让官府知道的话，咱家人都得跟着遭殃。
0: 他不许跟娘提要走的事
1: 啊。走还得走啊，可我还得回来啊，我还得回来伺候你们二老。
0: 那天俺们知道了你被判了死罪，你爹跟俺说真话了，他一辈子也没认过个错，那天他认了，他说是他糊涂，他不该又打又雷的不让船娶你。
1: 躺下吧。

0: 杏儿，
1: 哎，
0: 你昨天跟店员说的话是真的吗？
1: 是真的呀，可是你没见杏儿姐吗？她不答应吗？
0: 是啊，不过嫂子啊，倒替你和杏儿想了个主意。
1: 啥主意啊，嫂子？
2: 嫂子来了。
0: 啊，常武回来了。
2: 啊，
0: 正好，常武也来了。我倒没什么高招，就是想成全你，成全仙儿，也成全传武。
1: 嫂子，到底啥主意啊？
0: 嗨，说起来也简单，就是让传武把仙儿也娶了。
2: 不行，肯定不行。
0: 行了吧你啊，先别跟我犟，嫂子先跟你说说道理。你说一个当官的啊，娶几房媳妇儿，那还算什么新鲜的事儿啊？
3: 还有人耻笑啊？
0: 秀儿啊，不愿意离开咱家，一心里又放不下仙儿，索性把他俩都娶了，这不就结了吗？啊，这是两全其美的好事儿，不是三全其美的好事儿，也不是，应该是十全十美的大好事儿。秀儿，你说呢？啊，
4: 我觉得挺好的。要不然，你让仙儿姐去哪儿啊？
2: 母亲，这事儿咱们说了都不算，得问爹娘。
0: 行，那走，现在呀就跟爹娘说去。走。
2: 嫂子，这事儿不麻烦你了。
5: 要问，也是咱们问。
0: 那好，你俩记着说啊。
1: 嫂子，你放心吧，他不说，我也说。
0: 行。行。
6: 娘，
0: 你咋回来了？
6: 啊，仙儿怎么了？
0: 好着呢，屋里歇着呢。
7: 仙儿啊，咱家那活兽回来了，这手里还大包小裹的呢。
6: 妈，老妈不行了，别总叫活兽。
0: 那叫啥呀？
1: 叫传武呗，娘。
0: 啊，今儿是刮的什么风啊？两口子一条心了。进来吧。仙儿啊，你们看谁回来了？哎，仙儿，一会儿啊，这药晾凉了，把它喝了啊。哎，
6: 好点了。嗯。
1: 杏儿，来坐。仙儿姐，这是传武给你买的奶粉、罐头。

0: 有几盒点心。
1: 啊，这都是秀儿的意思，她让俺买的。啊，
0: 嗨，你下次买就买了，忘我身上了。哎呦，俺得翻翻黄历了，看看今天是啥日子，这活树懂事儿了。
1: 你对秀儿好点，你也骂，这儿子太难当了。
0: 呀呀呀，他还有道理了他。哎，你啥时候变得这么懂事了啊？
1: 娘，这都是仙儿开导。
0: 真的呀？好好，来，娘我自己来。哎，
2: 娘，一郎来了。
0: 一郎来了。啊，大媳妇儿啊，在哪儿呢？
2: 就在客厅呢。
0: 没有啊。
2: 这娘，一郎真的来了。仙儿不在这儿吗？我派来看看传出去，我叫传闻啊带他到煤矿转转。
0: 你这孩子呀，吓人这一大跳。就
2: 是娘，我不是急性子吗？有话憋不住。老二，把咱商议的事儿跟娘说说啊。
1: 嫂子，今天咱不说这事儿。
0: 你们有啥事儿瞒着娘啊？啊，
2: 哎呀，今儿仨人都在，说正好嘛。
1: 那要说你们说吧。
0: 那这咋了？这是啊？
2: 仙儿，嫂子问你，伤好了，准备去哪儿啊？
3: 我还得回山上。
2: 那嫂子给你找个人嫁了，你还走吗？
3: 我都多大岁数了，还找什么人呢？嫂子，
4: 仙儿姐，这个人啊，你肯定中意。
0: 你们这到底是说什么呢？啊！你们想让他娶二房啊？
4: 不是，我是二房。
3: 娘，这说谁呢？
0: 哟，馊主意啊！他们想让传武把你也娶了。
3: 不行，这个不行，我不答应。
2: 为什么呀？
3: 那秀儿怎么办啊？
4: 仙儿姐，我都答应了，你也答应吧。
3: 娘，不行啊，你可别听他们的。
2: 仙儿，你要这么说，嫂子啊，得跟你说说道理了。第一条，你再也不能啊，让咱爹咱娘为你操心了。你说这些年，你山厂子、水厂子、二龙山，满世界的转，咱爹咱娘哪天睡上一个安稳觉了？第二，你要为传武和秀想一想，传武心里有个你，把秀扔在家里，一个人猫在军营里打光棍，成了家的人能这么过日子吗？这第三条啊，秀儿，你应该为自己考虑考虑了。你说你都多大的人了？整年整月在山上，今天官军脚，明天胡子们你争我斗的，这哪天是个头啊？仙儿，嫂子跟你说，人这一生啊，不图些大富大贵，但是也不能提着脑袋过日子吧。仙儿，你别急着回答嫂子，你好好想想，这三条，嫂子哪一条说错了？
3: 那传武他答应吗？
2: 他不答应，还能臊得红头胀脸的跑出去啊？
3: 娘，你啥主意啊？
0: 眼看啊，就这么定了，你爹肯定会同意。娘昨天晚上不是还跟你说，你爹心里头啊，他早就后悔了。
2: 老二，老二，进来吧。

窗户，姐答应嫁给你，可有一点必须得听我的。进了门之后，秀是大的，我是小的。

0: 那可不行，本来你跟传武就是好在前头的。
1: 秀儿，你要再这么说的话，姐不嫁了。
2: 秀儿，是听仙儿的吧？啊，
3: 就是，娘，就这么定了。
2: 对，就这么定了。武啊，你看看，你还摊上两房媳妇了，多好啊！
3: 娘，咱让他俩聊聊。
2: 哎，对对对，走走走走走走走。
1: 秀儿，过来坐。秀儿，姐得谢谢你。别说这话，咱们不是一家人。
4: 卷扬机是煤矿生产最重要的设备，咱是个新煤矿，要用就得用最先进的卷扬机。翟公说的那种卷扬机啊，就是德国最新式的卷扬机。
5: 我说少卿啊，好东西谁都喜欢用啊。翟公说的那个卷扬机价钱太高了，咱们山河矿现在没有那么大的财力。
6: 爹，那眼光啊得放远一点。是，咱现在多花了点钱，那不省着将来再更新它了吗？
5: 那你说咱上哪儿弄钱去呢？
7: 可以贷款吗？咱们
5: 贷款，这银行的利息咱付得起吗？
7: 总经理，干什么事都得有风险的。
5: 爹，队长来了。
8: 哎，
5: 坐。
8: 哥，
5: 哎，
8: 看完了，觉得山河矿怎么样？
9: 了不得呀！这么短的时间内整起这么大一个煤矿来，啊，又是大机器，又是火车头的，这一天还能挖出三四百吨煤来呢。
10: 爹啊，我也问了。山河矿一个工人一天就能挖出一吨多煤啊，这在日本也是很难做到的。况且你们用的还都是一些旧的设备，这要是用上新设备，还不成了全中国最大的矿吗？
8: 哪只是全中国最大呀，全亚洲也上数了。眼下就是要进先进设备，可惜没钱呢。
11: 是啊，这不正合计这事儿呢。
10: 这得需要多少钱呢？
8: 整个需要八九十万，现在也就差个四五十万吧。
10: 哎，一郎，要么你也往里投点儿。
11: 这我得好好想想。
5: 一郎啊，开煤矿，利大风险也大。你没看这两天又是封铁路，又是检车皮的吗？你可得想好了，这可不是开玩笑。
10: 我知道爹。
0: 你怎么能答应这样的事儿呢？你别大呼小叫的，我就是想让你清醒清醒。让仙儿进门怎么了？不就是给传武娶个二房吗？大嫂说了，现在当大官的有几房姨太太不是什么新鲜事儿。我看你是真糊涂，男人是人，女人就不是人，他们可以三妻四妾的，这些都是封建社会的陈规陋俗。你说的这些词儿我不懂，可我觉得萧老在山上待着不是回事儿，而且传武这么多年，心里也一直装着他。那你怎么办呢？你的爱怎么办呢？一郎怎么办？你不是说过一郎疼爱你、喜欢你吗？你说话呀！
12: 我和他成不了。
0: 为什么？
12: 一个嫁过人的女人能做那种事儿吗？
0: 你刚刚爬到井口，又自己退回去。
9: 哎呀，这走我算是服了气了。
10: 大哥想说什么？
9: 我也没有咱爹和老三的能力，这煤矿的事儿我也不想了。
10: 是啊，这开煤矿和开饭庄本来就是两码事儿。
9: 哎，不过大哥做生意可在行啊！啊，您上回给我介绍那两笔，我全都赚了。哎，有机会再给我介绍点大哥的。
10: 好，放心，大哥的事儿我上去。

0: 张凡，
1: 嗯，
0: 回来了，
1: 嗯，
0: 正好吃饭了。
1: 哎，我这刚从矿上回来，你不得让我擦把脸呢啊？
0: 累不累啊？
1: 哎呀，哎呀，儿啊，我今儿也想了，从今往后这矿上的事儿啊，我也不掺和了。
0: 怎么了？竟说这话？
1: 没有那金刚钻，我也不揽那瓷器活了。今儿我这矿上一看，好家伙，那个大让人眼晕。那个大机器一开呀，轰隆隆，我那腿肚子抖。不行，干不了。
0: 我跟你说啊，你要是不掺和了，那以后咱朱家的事儿就老三管了。哎呀，
1: 老三就老三吧，咱自己过自己的啊。
0: 什么意思啊？你要分家呀？
1: 现在还不行。
0: 那将来呢？
1: 将来啊，将来，你说这日本人能让这个煤矿一直这么兴旺吗？啊，万一这矿要是垮了，你能跟着过苦日子吗？
0: 我能。
1: 你现在就是嘴硬，我跟你说，要真有一天老朱家倾家荡产了，你就不这么说了。
0: 你把话说透亮点，到底啥意思啊？
1: 我，哎呀，行了，你甭管了，文儿，你放心，只要有我在，就绝对不会让你和生子过苦日子的，啊。
2: 总裁，鹤鸣会的人还真能做事儿，叫他们跟踪一郎，他们就真的跟踪了。
3: 那当然了，小野是我的学生啊。
2: 总裁。你今天还亲自出马吗？
3: 我想亲自听一听，一郎在山河矿究竟看到了些什么。
0: 秀儿，咱娘想的可真周到，还做啥新被子呀？
4: 本来应该四铺四盖的，这才做了两床啊。
0: 哦。
4: 山货的，你跑上家门口来吆喝来了。
0: 秀，这是二龙山的人，是来找我的。
4: 啊，那要把他叫上来吗？
0: 也别，这样，你替我去跟他们说吧。
4: 说什么？
0: 你就说。
5: 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认识货的抹零头。
4: 卖山货的，你是只卖呀，还是也买？
6: 也买。这位姐姐有什么？
4: 老虎的天庭盖，你要不要？
6: 要。在哪儿啊？
4: 在家里。
6: 现在能拿吗？
4: 不行，明晚点灯的时候。
6: 那你把老虎的天庭盖看好了。
5: 嗯。五谷鹿茸狍子肉，不识货的别打听。
0: 真是货
5: 的抹零头。
0: 秀儿，说了吗？
4: 说了。哎，你刚才那几句话是啥意思啊？
0: 啊，我是跟二龙山的弟兄们说，叫他明天晚上过来接我。
4: 你不是说不走了吗？
0: 是啊，可我也得给弟兄们做个交代啊。
7: 小龙虾，这个事情你不该犹豫啊。
8: 可是，拿出四五十万来，对于我来说，确实是要倾家荡产。
7: 别说是四五十万，就是更大的数，你应该为他想办法。
8: 为什么？
7: 因为周家救过你的命，还记得太郎那个故事吗？
8: 您是说，那个穷孩子太郎在河边捡了根黄瓜的故事？
7: 对，我们日本人。就应该像太郎一样，舍得一切去报恩。资金我给你出。
8: 好，那老前辈，利息怎么算？
7: 这个时候不谈利息，只要到年底赚了钱。

1: 你按股份分红利就行。老前辈是说要入股，嗯，这样不好吗？你的恩人有了大笔的资金，就可以把矿山搞得更加兴旺起来。放心，不是以我的名义入股，而是以你龟田一郎的名字入股，明白吗？
2: 老前辈是担心，如果以您的名义，山河矿的人就会误解您的一片好意。
3: 聪明，一点就懂。
4: 总裁，一郎毕竟是咱们日本人的，山河矿能接受他入股吗？山河矿的人戒心再重，我比他还狡猾。我们。
5: 不是还有何明辉的人吗？何明辉，
6: 他爹呀，你倒是拿个主意呀！
7: 仙儿呢？
5: 这不在门口等着呢吗？
7: 让他进来。
5: 啊，仙儿。

0: 爹，你就答应我吧。
1: 馨儿，爹是真不想让你回去，可是我知道六子上有自己的规矩，你这一去什么时候能回来啊？
0: 爹，我上了山，按照规矩当着弟兄们的面把香头给拔了，这事儿就算完了，明天这个时候我都到家了。馨儿啊，你可得平平安安的回来，娘啊是操不起这心了。娘，你放心吧，我知道。
1: 馨儿，用不用告诉传武，让他陪你走一趟？
0: 不用了，爹，有弟兄们来接我就够，咱谁也别惊动。
1: 他娘啊，等馨儿回来，咱们挑个日子把馨儿和传武的婚事给办了。哎，馨儿过了门，万一觉得这儿不安全，就让他到矿上住一阵子。馨儿，听爹的话，早点回来，爹等着喝你们的喜酒呢。
0: 该说的话下午都说了，以后这二龙山的事儿就交给老四做主了。
2: 掌柜的，你再想一想，进了朱家哪还有这份自在呀？
3: 是
2: 啊，再者说了，你跟兄弟们住十多年了，你这一走让兄弟们心寒呢。
0: 大家伙都记住了，我也舍不得各位兄弟，可是不管怎么说，我终归是个女人，比不了你们男人，我总得成家吧。老四，咱开始吧。
2: 今天咱二龙山掌柜的三江侯要拔香头，老天爷给作个证，掌柜的是真心真意的要走，兄弟们是真心真意的送，往后啊，掌柜的就走到天涯海角，兄弟们也忘不了，兄弟们就是掉进油锅火海，掌柜的也会伸手相救。我就说这些吧，掌柜的，还是你说吧。
0: 行，咱开始吧。圆圆月亮挂在天，十八罗汉听我念。

今日我要下山去，还望诸位多包涵。上有天来，下有地，永和地雄一线牵，天涯海角不相望，刚要破竹心不定，贫穷富贵人难定，吉星永照我。

0: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1: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

0: 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之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3: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4: 你不去我去了啊。
5: 算算算，多少钱？
6: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7: 九加八等于
5: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2: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6: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2: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玩意儿？

0: 给给我拔，
1: 拔那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啊，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多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鞭炮震天娶新娘，闹得新郎窜上房，公婆遭遇恶作剧，伴娘恶搞无处藏，油彩浓墨扮丑妆，喜事扮成作秀场，移风易俗好风尚，莫让心事儿添惆怅。

0: 掌柜的，不能不走啊。
1: 是啊，掌柜的，上来
2: 别走了。
3: 团长，团长，
0: 怎么回事？
3: 不好了，村民打上来了。
4: 妈的，这良民还当不成？
5: 弟兄们，走！
0: 走走走走！

0: 女匪首三江红下落不明，卖报卖报，二龙山匪穴被攻破，女匪
1: 来包子，
2: 哎，好嘞
3: 。你说他怎么不等你？刚上山就被关进去跟上了。
2: 谁说不是你？你是非得回去干？
4: 娘，
3: 出事了，又出事了，咋了？
2: 二龙山被攻破了。
3: 你们听谁说的啊？
4: 报纸上写的。
2: 对啊。
3: 仙儿呢？
4: 仙儿啊。
5: 报纸上说二龙山被攻破了，但是女匪首三江红带领手下已向西逃窜了。
3: 那就是说，仙儿没被抓着，
5: 应该是这个意思。
3: 俺当时就不同意他走，就你爹非让他走，这倒好了，上哪儿找他去啊？啊！
2: 别说现在走。
4: 娘，哎，怎么样了？
2: 怎么样
4: 啊？仙儿怎么样了？
2: 你们都知道了。
4: 对呀、啊，报纸上都写了。
3: 果儿，你千万别跟娘说。仙儿又被他们抓住了。
2: 娘，仙儿带着剩下的人去了小兴安岭，警察没追上，撞了会反的。
3: 谢天，娘本来以为这遭你们俩能过上好日子，可现在怎么办呢？
2: 娘，我会把他找回来的。
3: 你也是没有取他的命吗？
6: 妮娜，你这把60万投给了山河矿，你没倾家荡产吧？
7: 真是够我呛的。天津那边我就只留了一点流动资金。
6: 啊，妮娜，真是太感谢你了，你真是帮了山河矿的大忙。
8: 妮娜啊。这60万，利息怎么算呢？
7: 爹啊，我不要利息，到了年底，给拿点红利就行了。
6: 你是说入股？
8: 爹，行吧。
6: 怎么不行啊？我个人是没有意见。再说这一郎又不是外人，我是怕呀，这一郎的身份，那帮股东们不同意。
7: 爹，您看呢？反正我是真心真意的想帮咱们山河矿。
8: 一郎啊，你拿出这么多钱入了山河矿，这个事儿得开个股东大会商量商量，完了我再给你消息。
7: 好，爹，那我等着。
8: 来，老邓，来。哎，老哥。你请我来，不会就为了喝两杯酒吧？
9: 姚厅长是个明白人呐。
8: 今天我有两个事儿要向你请教。
9: 哎呀呀，谈不上请教，你说。
8: 有个日本人想入股山河矿，
9: 你答应了？
8: 还没有。这个日本人啊，小的时候我们朱家。

0: 救过他的命。那你不放心的什么呢？第一呢，是他入股的钱太多。第二，我怕他的身后是森田物产的人。他出了多少钱？60万。我觉得他没有这么多钱，他拿不出来。
1: 哦，你怀疑他这钱是借的，对吧？
0: 正是这样。
1: 那他管谁借的呢？
0: 我也画魂了。他的身后万一是森田物产的人，你说我敢让他入股吗？啊？
1: 哦，我明白了。你让我想想啊。
0: 来，喝口酒，慢慢想。
1: 哎，慢，老哥。老哥，即便那60万是他森田物产的钱，那入股也无妨。
0: 这行吗？那万一一旦打起官司，
1: 哎，对，一旦打起官司，他们是必输无疑。
0: 此话怎讲？
1: 老哥，这道理是这样的啊。这入股的钱呢，叫做股本金。这股本金呢，必须是入股者的自有资金。
0: 哦，
1: 什么叫自有资金呢？
2: 娘，
3: 秀，娘看你晚饭吃那么少，给你送点水果。
2: 哦，
3: 秀啊，你这是有啥心事啊？
2: 我在想，这仙儿姐命怎么那么不济呀？
3: 娘本来合计着，这遭啊，你们过上好日子了。谁想到，又遇上这么一劫。
2: 你说仙儿不会出啥事儿吧？
3: 老天保佑他吧。秀儿啊，白天传我回来都跟你说啥了？
2: 他说，不管能不能找到仙儿，他都要好好待我。
3: 哎呀，这匹野马总算知道有家的好了。
4: 谁啊？
5: 日本九州福冈来的龟田一郎在吗？
4: 哦，请等一下，来了。

0: 你叫龟田一郎吗？
1: 是，我是。
0: 你不是要入股山河煤矿吗？
1: 这跟你们有什么关系？

0: 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
1: 你们到底是什么人？
0: 何明辉的日本浪人。再问一遍，还想入股山河煤矿吗？为什么要帮助中国人？
1: 他们是我的救命恩人，我当然有。

0: 看来今天只有送你上西天了。打死他！
1: 为什么打他？啊，为什么打他？
0: 他作为大日本的臣民，居然想加入山河煤矿。
1: 就为这个事啊！来来来，我们认识认识。何明辉的人。哎呦！不要！谁敢动？起来！疼吗？
2: 疼，非常疼。
1: 疼就好。记住，永远不要干这种有损中日亲善关系的事。记住没？
2: 嗨，
1: 滚！
2: 一郎，一郎，一郎，一郎，一郎，怎么样？啊！
3: 咱们如果不是您来，我很可能就没命。
2: 现在没事吧？伤这么重啊？这些人手怎么这么狠呢？啊！啊
4: 总裁，不要叫一郎入股山河矿了吧？哎，
2: 先别说这些，赶快送一郎上医院。哎，走。
3: 老前辈，咱们得帮山河矿啊。
1: 你就不怕贺明辉的人再找上门来？
3: 不怕。
1: 好，像我们日本的男人，有你这份仁爱之心，神会保佑你的，保佑你平安无事。快去医院。
3: 是，
1: 走。
5: 喂，谁呀？
3: 二嫂，我是一郎。你跟爹说一声，这两天我身体不太舒服，就不能去煤矿了。
5: 你怎么了？听动静不太对劲啊。
3: 没什么，我昨天晚上不小心摔了一跤。
5: 你摔得重吗？
3: 不重。哦，对了，
6: 你不用跟爹娘说。
5: 为什么？
3: 不为啥。不说了，就这样了啊。

0: 你说伊朗会不会变卦呀？
1: 不会吧，可能人家商社真有事儿。
0: 我就纳闷了，伊朗哪来那么大买卖呀？一下就拿出60万来。
2: 什么？怀疑伊朗啊？
0: 不得不防啊。那天他那分号开张，森田物产的人也去了，我看他们在一起挺热乎。
1: 人家都是日本人，多说两句也是正常的。
0: 毕竟十好几年伊朗没在咱们家了。
2: 那不有那句话吗？说3岁看大，7岁看老。伊朗从小就是个老实人。哎呀，你真老了，
1: 开始怀疑自己干儿子了。
0: 老了。

0: 老了有老的好处，少栽跟头。
1: 别说大话啊！
0: 咋叫大话呀？
1: 夏二姐走是不是你点的头啊？

0: 不要紧，坐好。他们为什么打你？
1: 因为我要入股咱爹他们的煤矿。
0: 还疼吗？

0: 要是能一直在我身边，那多好。
1: 你挨打，咱爹知道吗？
0: 就不用跟他们说了。
1: 不行，你是为咱爹他们煤矿的事才挨的打。

0: 喂，
1: 是山河煤矿吗？
0: 啊，是。
2: 老三，我在一郎这儿呢。一郎昨天晚上被什么会的日本浪人给打了。
0: 什么？
3: 爹，一郎让人打了。
0: 哎，要紧吗？
1: 我看打得挺严重的，你快让爹过来看看吧。
0: 啊，好。你跟一郎说啊，我跟爹这就过去。
4: 打成什么样啊？
0: 不知道，爹，一郎可没藏二心呢。
5: 别说了，去看一郎。

0: 再见了。
1: 我们现在不是已经在一起了吗？
0: 我是说永远在一起。
2: 没事吧？
0: 不要紧，爹。本来今天想去矿上问问入股的事儿，结果
2: 一郎，其实你去不去不重要，股东大会也就是走个过场。答应你入股这件事儿，我看没问题。是这样吧，总经理？
3: 一郎啊，我看你还是别入山河矿了。
0: 为什么？
3: 你这还没入股呢，他们就下毒手了。你要是入了股，那他们不一定闹出什么事儿来。
0: 爹，中国有句古话，叫知人必报。

0: 们日本也有个故事叫遥远的雷声。从前啊，有个叫太郎的孩子，家里很穷，四处要饭。一天，太郎饿得倒在了河边上，他想恐怕他要死了。这时候他看见河上突然飘过来一根黄瓜，太郎抓过来正要吃，可是他想起来家里还有饿着的爹娘，还有弟弟妹妹，于是他捂着那根黄瓜就向家里边爬去。
1: 太郎啊，别说了，爹答应你入伙。
2: 一郎，上河广西，老弟也得谢谢你。
0: 家里人找到太郎的时候，他已经死了，可是他手里面还握着那根黄瓜。这时候遥远的天边传来了隆隆的雷声。
3: 奶奶，日本鬼子怎么那么狠呢？把一郎叔叔打成那样。
4: 他们还是人呢，他们就是禽兽。
5: 日本人也不都全是坏人，那一郎不是豁出命也要帮山河矿吗？
6: 一郎啊，这孩子就是实诚。秀儿，以后有时间你多去看看他。你嫂子和玉叔都忙
7: 啊。嗯，娘，你跟我一块儿去呗。
6: 娘这两天也不知道是怎么了，这一动心里头就发慌。
8: 还不让仙儿折腾的呀，他东一出西一出的，啥好人也经不住这么折腾。
6: 行了行了，没事，去都歇着吧。嗯，去，
8: 娘你慢点啊。嗯。

0: 还没歇下呢，
1: 我觉得有点蹊跷。又琢磨什么呢？
0: 一郎刚入古山河矿，这日本人就对他下手了。
1: 那日本人是恨一郎帮着咱上河矿呗？
0: 这茬口接的也太紧了，好像是筹划好了。
1: 哎呀，一郎没什么弯弯绕，
0: 宝不齐他后边有什么神仙。
1: 先歇着啊。

0: 起来了。
1: 哎，全都是我喜欢吃的呀，酸菜炒肉，小鸡炖蘑菇，还有排骨汤。
0: 快坐下吧。娘说了，让我这几天多做点好吃的，给你补补身子。
1: 我可不敢再补了。
0: 为什么？
1: 再补啊，我就补成小猪了。

0: 那玩意儿啊，人正找你呢。
1: 啥事儿，娘？
0: 娘想求你点事儿。
1: 娘，看你说的，什么事儿还求？你就说呗。
0: 那玩意儿啊，你看这天也不早了，外边路又滑，你去弄辆马车到一郎那儿把秀接回来。
1: 娘，我知道你心疼秀，可是秀儿是一大活人，他能走丢了呀？
0: 你看你，娘不是怕他走丢了，娘是怕他万一摔个好歹的躺在床上，你还不得端茶送水啊？你那身子骨多金贵啊，对不对？
1: 行了吧，娘，你别臊背我了。
0: 那行了，你就麻溜的去吧。
1: 行，我去，我得换件衣服啊。
0: 行，去去去，
1: 实在是上好了啊。

0: 一郎，你身体也好得差不多了，明天你就不来了吧。说话呀。
1: 那后天呢？
0: 后天也不能来。也不来了。
1: 那就是说，永远也不来了，是吗？

0: 小儿，谢谢你20年前救过我的命。
1: 一郎，你喝了。

0: 你是疯了还是中邪了啊？你说这事儿，你跟船武怎么交代呀？交代啥？什么交代啥呀？交代你和一郎的好事。
1: 我和一郎什么事儿都没有。
0: 好啊，你还撑开脖子了啊？嫂子，我一直是压低气嗓，小声跟你说的啊。好，你要不怕丢人，那就敞开了说。
1: 还就敞开。
0: 好嘛，现实报，说来就来了吧，去开门，开呀！哎呀，秀，嫂子可是为你好啊！你要是改了，嫂子这张嘴呀，就是贴了封条，至死啊也不会跟任何人说的，知道吗？
2: 二嫂在屋吗？
0: 哎呀，是玉叔，别给他开门，他要知道了可了不得啊！
2: 在。
3: 二嫂，哎，大嫂也在啊。你们俩这是怎么了？
0: 玉叔，你来有事儿吗？
2: 哦，娘让我来看看你们都回来了没有。
3: 哦。

0: 你们到底怎么了？
1: 啊，没怎么。我跟一郎在一起，让大嫂给撞见了。
0: 大嫂，就你一个人看见的吧？
2: 是啊，这么丢人的事儿还满大街演呢。
0: 大嫂，要不然我们就帮秀把这事儿给藏下吧。
1: 藏了？
0: 嗯。
1: 玉叔，你是不是早就知道他们俩的事儿啊？

0: 你说对了，一来二凡回来的时候，他就跟秀好上了，不过中间又断了一阵子。
1: 秀疯了，玉树你也疯了啊？咱先不说跟传武、跟咱爹咱娘怎么交代，就说做个女人吧，做一个成了家的女人，能干这种事吗？
0: 大嫂，其实这个道理很简单，传武他不爱秀，秀就不可以去爱别人吗？
1: 行了行了，我不跟你说什么爱不爱的。秀，我可跟你说啊，这事要是传出去了，街坊四邻的唾沫星子都能把你给淹死，你就是穿成十层盔甲，他们的手指头啊也能把你给戳透了。
2: 有个死就够了，
0: 也总比没有人爱强。
1: 行了行了，你别说的轻巧啊，你怎么背着传杰跟秀学啊？
0: 我和传杰的感情和他们不一样，传杰爱我，我也爱他。
1: 不跟你们俩说了，你们两个穿一条裤子。秀，你以为有死就一了百了啊？哼，下了地狱你还要过三道大关，推三年大磨，爬五座刀山，最后啊把你锯成两半扔进油锅里炸。哼，这还不算完啊，你还有下辈子呢。你知道下辈子你要脱生成什么吗？
0: 行了行了，你说的这些都是什么呀？那都是封建社会压迫妇女编造出来的无稽之谈。
1: 什么无稽之谈呀？你懂什么呀？那时候咱们王爷府啊，那些吃了腥的女人啊，有几个有好下场的。
0: 别说你们王爷府了，现在我们说的是山东菜馆二嫂的事儿。
1: 二嫂的事儿，好啊，你说呀，我看你能说出什么锃明瓦亮的大道理来。
0: 这上面的衣服呢？
2: 我早就拿下去了。
1: 这什么意思啊？
0: 大嫂，你知道这些年二嫂晚上都是怎么过的吗？
1: 晚上怎么过？睡觉呗。
0: 那他和谁睡啊？
1: 自个儿睡。
0: 大嫂，你错了，这么多年他都是和这个枕头一起睡的。
1: 谁晚上不是和枕头睡呀？
0: 是晚上我们都是枕着枕头睡的，可是二嫂她是把传武的衣服裹在这个枕头上搂着睡的，她一睡就是十几年。大嫂，我们都是从年轻的时候过来的，二嫂心里的苦你应该可以理解吧。

0: 大嫂，你干嘛？你干嘛去啊？
1: 我去找娘，给秀出口气。
2: 大嫂，找娘有什么用啊？我们应该去找传武，找秀的丈夫。
1: 不，
2: 我想好了，我自个儿去找传武说。
1: 你那张嘴管用吗？
0: 还是嫂子陪你去吧，不能让那个活驴再欺负你了。
1: 对，我也去了。
2: 我们女人的事儿，我们自己做。
3: 老二，今儿我们姊妹三个把你约出来，是想有事儿跟你说。
4: 啥事儿，秀？
2: 让大嫂说吧。
0: 嗯，二哥，在大嫂说话之前呢，我想先插一句，这事儿不管你同意还是不同意，你都得心平气和，不许暴跳如雷，不许发脾气。
4: 好，
3: 既然你有这个态度，那我做嫂子的就直说了，秀想和你分开。
0: 说白了吧，就是要和你离婚。
4: 为什么？

0: 老二，你想想，这么些年，你疼过秀吗？说心里话，你爱过秀吗？
1: 为什么今天要说这些事？
0: 因为秀已经爱上别人了。是啊，就是相好的。
1: 秀，能告诉我他是谁吗？
0: 一郎。

0: 老二，咱可说好了的，不管怎么样，你也不许耍性子。
1: 对，你刚才可是答应过我的。昌宇，这事儿你知道了，肯定心里窝火，你别憋着了，要发就朝我身上发吧。
2: 说啥呢？一郎有份好的产业，脾气又好，你将来能跟他过，一定能过得安稳、顺心，这是好事儿。来，把亲喝。秀儿。
3: 秀儿，人家答应了，你快举杯呀！二嫂，你快举杯呀！愣着干嘛？
4: 秀儿，
3: 这么多年。 是俺冷落了你，没法如是。这杯酒就当俺赔罪了。
2: 秀儿，别哭了啊！
5: 别哭啊！你哭什么呀？这是该高兴的时候了。
2: 俺走了。 你怎么办？

0: 娘和你爹都商议过了，咱们找个好日子，把秀儿和一郎的婚事给办了。好在呢，一郎，咱们是一家人。这样呢，我们当老人的心里面也踏实。秀儿啊，不管怎么说，你是咱老朱家的孩子，以后不管碰到什么事儿，这都是你的家。
1: 爹呀，你还有什么话要说吗？秀，是我朱开山教子无方，你和传武成亲18年了，这18年你这日子是怎么过的？啊！可你从来没说过一句怨恨。
0: 我们老朱家对不起你，对不起你的爹娘。爹跟你赔不是了。
2: 爹，娘，我错了，我不嫁了，我错了。
0: 秀，傻孩子呀，这都病好了的事儿，还能变呢？
2: 爹，我不想离开你们，我不嫁。
0: 秀，娘不说了吗？咱们是一家人。
2: 秀。

0: 这爹和娘就巴望着你能过上踏踏实实、舒心的日子。一郎，跟你说句话了。
1: 各位哥哥嫂子，你们曾经救过我的命，现在又同意把秀嫁给我，我发誓，我永远都是朱家的儿子，永远爱戴爹娘，还有自己的亲人。
0: 别送了。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
1: 嗯。
2: 二叔，啥叫丫教童子啊？
0: 你问这干啥呀？
2: 一文叔叔叫我当丫教童子。

森林、草原，地球上重要的生态资源，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

0: 面朝黄土背朝天，钟情土地，心系农耕，是忘不掉的乡愁。万亩良田连成片，科技兴隆，生生不息，是种出来的奔头。种粮大户徐从祥，50多年扎根田间，从土专家到兴农人，他培育新种子，让贫瘠土地稳定高产。他钻研新技术，教乡亲用上现代农机。他团结新农人，靠合作经营让村民有钱挣，得实惠，带动广大小农户多种粮，种好粮，为国家粮食安全做出积极贡献。忠实践行多种粮、种好粮嘱托的优秀代表，时代楷模徐从祥。
1: 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自然的馈赠，粮食是生命之源泉，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1: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2: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

0: 实工作。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2: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1: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

0: 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1: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2: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我们在外干活也踏实，省心多了。
1: 据了解，太和区构建一加 N 暖心服务网络，布局多处锦绣一家、友爱太和爱心驿站，实现就近休息、随时补给。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一站式解决新业态从业者多元需求，持续凝聚新业态群体向心力。
3: 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是全省首家专属党建服务阵地，中心聚焦党建引领、暖心服务、教学实训、聚心创新四大功能，打造一站式综合服务平台。我们常态化开展关爱服务、理论学习、心理疏导、健康义诊等活动，创新积分治理模式，引导新就业群体主动参与基层治理，让新就业群体真切感受党和政府的温暖和关怀。
4: 邻里之间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5: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6: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5: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7: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5: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6: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最后心里都彻底踏实了。
7: 这儿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8: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 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厚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4: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8: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4: 感谢收看，
8: 再见。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2: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0: 们的作业是给自己的爸爸妈妈写一句话。
1: 爸爸是矿工，我和妈妈都希望他平安。
2: 爸妈都去城里打工了，奶奶每天告诉我都是这句话。我爸是安全员，他好久没有回家了，我好想他。
3: 我妈是公交司机，在城里开。

一个甜美的梦，需要一片宁静的夜空，一颗香甜的果实，离不开一方安稳的土地，一份骄傲的成绩。

源自岁月静好的从容。每一次出发，每一场相聚，正是山河无恙的底气。国之大者，安全为要。国家安全，包罗万象，无处不在。国家安全，并不遥远，就在身边。新时代，新征程，总体国家安全观以人民为念，以家国为重，循法治而行，促高质量发展，践行全球安全倡议。国家安全为了人民，依靠人民，国之安，民之福，统筹发展和安全，护航十五五，新征程。

没有人生而无畏，但他们选择勇敢。他们是舍身万死的冲锋队，水火中逆行而上，危难时向险而行，用使命担当践行对党忠诚，纪律严明，赴汤蹈火结成为民的重要训词。他们是争分夺秒的排解员，守护辖区红色革命旧址半个世纪的绝对安全。他们是延安精神的践行者，用红色基因淬炼过硬本领，履行为维护人民生命财产安全、维护社会稳定贡献自己一切的铮铮誓言。宝塔山下的忠诚卫士，陕西省延安市宝塔区宝塔消防救援站。

0: 娘，别送了。哎，这黑灯瞎火的，路上慢点走啊。
1: 二叔，啥叫鸭叫童子啊？

0: 新娘子带来好运。
1: 二叔，我一定会给二婶带来好运的。
0: 你二婶应该有好运气了。娘，走了。
2: 慢点啊。
3: 娘，回吧。

0: 他爹呀、啊，咱这三个儿子和三房媳妇里，你最当你谁呀？
1: 不一样。
0: 衙外的话，谁不知道老二是你的心尖尖肉啊？
1: 胡说呢！
0: 这是谁两个眼睛都能看得出来。自打你知道秀和一郎的事儿，你有过好脸子？
1: 我不是也答应了吗？
0: 答应，你该答应。咱那活受晾了人家秀那么多年，再说他不是还有仙儿呢吗？
1: 仙儿在哪儿啊？嗯，仙儿什么时候能和传武在一起、啊？

0: 秀，你今天格外好看。
1: 一郎，我觉得好像是做梦一样。是真的吗？

0: 刚才一郎来电话说，他已经将60万元注入山河煤矿了。啊，60万占他股份的多少啊？
1: 大概60%左右。总裁，要最后夺取山河煤矿30%恐怕不行吧？
0: 当然不行，必须占到他51%以上，我们才能成为控股股东。
1: 总裁，那下一步该怎么办？等待，等待天时，等待地利，等待帝国赐给我们的良机。关。

0: 好消息，
1: 可以算是一个好消息吧。您还记得中村吗？
0: 中村。
1: 您的学生中村镇太郎。
0: 记起来了，这是一个有作为的青年，他不是在你们陆军参谋本部任职吗？
1: 前几天，中村君出事儿了。
0: 怎么了？
1: 6月26日，中村君带了几个人到兴安岭索伦山附近化妆侦察，被东北军抓住，搜出了军用地图和调查笔记。
0: 那东北军怎么处置他？
1: 非常出乎我的意料，他们并没有向奉天方面报告，而是直接秘密处决了中村君他们。
0: 东北军敢如此大胆呢？韦奇，这个怎么是一个好消息呢？
1: 参谋本部认为，中村君的殉国对解决满洲乃至全中国的问题是一个千载难逢的好机会。
0: 参谋本部终于想通肯下手
1: 是，参谋本部的意思是把中村事件扩大，让全世界都知道中国歧视日本，要与日本作对。
0: 什么时候下手？
1: 根据可靠消息，不会超过今年下半年。
0: 我终于等到这一天了。我们大日本帝国要永远记住中村镇太郎。他是什么时候殉国的？
1: 昭和6年，也就是1931年，那一天是6月26日。
0: 记住他。石川，帝国赐给我们的时机到了吗？
2: 总裁，你是说对山河煤矿下手的时机到了？
0: 我斩断山河煤矿的销路，
2: 他们的客户可是不少啊，我看可能有点问题。
0: 让满铁狠狠地抬高陆家，我看谁还敢买这个煤。
3: 知道了。
0: 今天发了几趟煤？
3: 2趟。
0: 那明天呢？
3: 照目前看，一趟都发不出去。
4: 总经理，杂货铺的刘掌柜找你有事儿。
0: 看见，你去一下。
3: 总经理，铁路运价抬得太高了，简直离谱。订了货的宁可赔了定金也要退货，没订货的就更不敢上门了。
0: 要不我们都毛了。
5: 刘掌柜，
6: 来
5: 喝点茶。
6: 谢谢。
7: 咱们当初哈、开矿的时候，咱们这条街上啊，那多齐心呐、这一条街上啊，有钱的出钱，有力的出力。那真是800股绳往一块拧啊！现在想想，这心里头都热乎的。
5: 而现在不是以前了，咱这满矿山的煤运不出去。刘掌柜，你有什么话呀？就直说。
7: 说不出口啊。
5: 是不是也想撤股啊？
7: 是这句话呀，这不说吧不行啊！你说我那点家当，你就压在这矿上，说吧，你看这时候说出来，不讲究啊，真的不讲究，对不住大伙儿，对不住老掌柜啊！
5: 哎，刘掌柜，你可千万别说，这撤股啊，我一个人说的也不算，咱得开这个董事会商议一下。再说了，你也是董事，等咱们开会的时候再说吧。
7: 是这个理儿啊。

0: 又是要撤股的吧？已经有多少人要撤股了？
1: 加上刘掌柜，也是好几个。可是爹，咱一共才有不到50个股东啊。
2: 好在一郎不会撤股，他可是咱们最大的股东。
0: 一郎有多少股？
1: 30%左右。
0: 你们怎么知道一郎不会撤股？
1: 爹，一郎不像个撤股的。昨天他还看见我，和我说要找朋友去说说满铁的事儿，把咱们的运价降下来。
0: 一郎有多大本事？他能左右满铁的事情？我看对那些撤股的人，也别开董事会商议了。
2: 总经理，这恐怕不太合适吧？股东们要撤股，这是人家的自由，人家的权利啊。
0: 眼下顾不了那些了。如果开董事会只有一个结果，就是答应他们撤股，这么一来还不知道有多少人要撤股呢。这么闹下去，山河矿不得一败涂地啊？哎，这不正中了小鬼子的下怀吗？
1: 可是也不是长久之计啊，爹。如果满铁就是不肯把运价降下来怎么办？
0: 我已经和你二哥打招呼了，让他找少帅，让少帅想想办法。少帅是全东北最大的官了，他不能眼看着日本人欺压山河煤矿不管吧？
3: 老前辈，能不能和满铁方面再通融一下，把山河矿铁路运价给降下来？哪怕是只降一点儿，山河矿也不会有那么多股东要去撤股。
4: 满铁那边我已经打过招呼了。
3: 那他们答应了吗？
4: 满铁也是无能为力呀。提高运价是帝国政府的指令。
3: 山河矿惊动了帝国政府？
4: 你以为奇怪吗？山河矿是全满洲甚至东北亚最大的煤矿，帝国政府能不关注吗？
3: 那这么说，山河矿只有破产了？老前辈，您可是也投入了巨额资金啊。
4: 不，山河矿不能破产，也不会破产，要救活它。
3: 您的意思是？
4: 不是有人要撤股吗？你把它买下来。
3: 买下来？嗯，
4: 我出钱，你出面，这样你就能成为山河煤矿的控股股东。
3: 你是说要把山河矿变成森田物产的？
4: 也是大日本帝国的。
3: 不能了，前辈，我不能抢夺他们朱家的财产。

0: 你还是答应总裁吧，老前辈。我求你了，你知道，朱家救过晚辈，我不能走开。况且，你也曾经教导过晚辈要知恩图报。李郎，你应该明白，我们日本人。 是圣明无比的天皇的子民，中国人算什么呢？嗯，赵总讲，我绝没有想伤害朱开山的意思。再说，这山和煤矿也不是朱开山他一个人的嘛。嗯，
1: 让我再好好想想，好吗？
2: 回去好好想想，啊！但是别忘了，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嗯，
0: 我没记住了。
2: 三儿，听街上人说有二三十号股东要撤股，是有这事儿吗？
0: 啊，是，但没那么多，也就十几个。
2: 净有那些人喜好兴风作浪，小事快。这个老二怎么还不回来？他爹呀，这事到如今呢，也别着急上火的了啊！大不了山河矿咱不干了，咱不是还有山东菜馆呢吗？娘。
0: 哪儿还有什么山东菜馆啊？山河矿要真散了伙，咱这菜馆还不得抵给人家股东们呢？
2: 你不会说话，你闭嘴啊！
0: 本来嘛，这矿料真散了伙，人股东们能放了咱们菜馆吗？
2: 老大，吃饭都堵不住你嘴啊！

0: 跑那么快干什么？我都跟不上你了。什么事儿啊，这么急？
1: 回头再跟你说。
0: 哎，你得跟家里面说一声啊。
1: 到了地儿以后，打电话说吧，快。快，去火车站。
2: 好。

0: 二哥，和丰田通上话了，通上电话了。哎，少帅什么意思？
1: 我有点口渴，让我先喝口酒。
2: 哎呀，你快说吧！
3: 你这个孩子呀，模样不济，谱还不小。来，娘给你倒，
2: 快喝吧，
1: 喝呀！
2: 爹，喝一个。
1: 行了，别卖关子了，快说吧。
2: 少帅说了。 说满铁无故提高运价是没道理的事儿，让你们放心。他会派有关的人跟满铁协调一下，应该没什么问题。少帅真这么说的？爹，俺啥时候撒过谎？
1: 哥，红心，你还死那干什么呀？
2: 煤矿不是咱老朱家的呀，快点喝杯酒。啊，那是那是，咱山河矿这遭算是平安了，好事儿啊！三儿，来，大哥敬你一个。来，走。来，爹，刚才俺没对你说实话，
3: 为什么？
2: 俺怕说了实话，家里人跟着慌了神儿，少帅也不好插手山河矿的事情。 有这么些话，眼下日本人跟东北军正较劲呢。出什么事儿？6月末的时候，在新亚铃索伦山一带，我们抓了几个日本密探，为首的叫中村真太郎，让弟兄们给毙了，当上是当上呀。可是关东军不干了。

0: 他们把这件事情称之为终身事件，要求惩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日本国内也闹了，说咱们存心仇视日本人，这是想战书。
1: 扯犊子！
2: 少帅是什么意见？
3: 少帅的态度是强硬的，可是南京政府软了，已经下令逮捕承办杀日本密探的弟兄们。
0: 这不混蛋政府吗？
2: 就这样，日本人也不罢休啊！他们已经把朝鲜的两个师团。
0: 想图门将考古吧，据说还要晚大连的司令部搬到奉天来，
1: 有打仗。
0: 所以在这种局势下，少帅也不好插手咱家的事情。
1: 那这么说，山河框只有死路一条啊？
2: 也未必。
0: 少帅在电话里给他提了个醒。
1: 少帅怎么说？
0: 他说这些年他也处理过一些日本人囤备中国煤矿山的事情，说日本人惯用一种招数，就是先制造麻烦，然后大量的输入资金，等时机成熟了就一举拿下。他问咱们山河矿有没有这方面的问题，如果有，一定要小心。爹心里有数了。爹，你别太上火了。只要东北还在中国人手里，山河矿的事情就好办。
1: 我知道，我和老三再商量商量。他醒了。 你了啊，终于醒了。

笑，一郎，他这是睡了，医生刚刚给他打了一针，等明天醒来，保证他一点事儿都没有。

0: 你如果不愿意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可以啊。你跟我讲啊，你为什么要逃跑呢？要不是被石川给撞上，你们夫妻俩肯定就没命了。为什么偏偏是我？不要抱怨，要我说这是你的荣幸，因为你在为帝国做事。 可是叫我去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我对不起他们主意。什么话？你就不怕对不起大日本帝国，对不起天皇陛下吗？啊！不要说一个山河矿，就连满洲、连中国、连全世界，都将是我们大日本帝国的。
1: 这可能吗？怎么？你连这一点也怀疑吗？如今的帝国犹如早晨刚刚升起的太阳，光芒万丈；而中国呢？军阀混战，土匪满地。你知道这是为什么吗？这是因为神抛却。

0: 李郎，你明白吗？李郎，我森田的为人是有仇必报，有恩更加报。陆家对你有恩情，我绝不会亏待他。周开山只要愿意，他尽可以在矿上做事，如果他不愿意操劳，那就拿红利在家享清福。你说我这叫对不起人家朱家吗？
1: 你说的是真的？
0: 当然。你我交往这么长时间，我什么时候失过言？

0: 哥几们，以前都是一郎糊涂，这也不怨你。说实话，对你的仁慈之心，我很欣赏。但是一郎，你不可再糊涂了。要知道，你是大日本天皇的子民。
1: 前辈，多多指点，
0: 一郎，太激动了。

0: 小云，你看我现在像是天照大山的子孙了吗？
1: 岂止是像，你就是天照大山的子孙。
0: 这一切都是老前辈的教导，今天的一切一郎永生不忘。
1: 好了，这样，明天我再给你转上一笔资金，用来收购山河煤矿的股份。另外，为了避免不必要的麻烦，从现在开始，你就是中华民国的国民。
0: 可是我没有加入过。
1: 石川已经为你准备好了一切证件。记住，民国十四年，也就是1925年，你在天津加入了中国国籍。
0: 我记住了。
2: 三儿，这事儿你怎么看？
3: 爹，你说一郎真是日本人打进来的？
2: 哎，我就觉得有点奇怪。这火车皮的事儿是满铁说了算的事儿。一郎一个小小的商人，一出马就把这事儿办了。山河矿进新设备，啊，一郎一下出了那么多的钱，他哪儿来那么多的钱？还有，满铁如果他有靠得住的朋友，那这回提高了铁路运价，这事儿他怎么办不了呢？
3: 一郎这两天正跑这事儿呢。
2: 我估摸着他跑不来，下边没准出什么事儿呢。
3: 难道他还能撤股啊？
2: 撤股，撤股的好了，恐怕他得买那些退回来的股。一郎的股份一旦占了50%，那山河矿就不是咱们的了。
3: 爹，没那么严重吧？
2: 三儿，是时候了，该瞪眼珠子了。
3: 那你说吧，怎么办？我听你的。
2: 必须要查清一郎哪儿来那么多资金。如果这些钱不是他的，他就是不撤股，咱们也得把他清出去。更别说他再收购股份了。
3: 那如果那些资金真的是人家一郎自己？

0: 自己本人的呢？
1: 我估计不太可能。
0: 那咱们怎么查呀？
1: 我想让你大哥明天去一趟天津，实在不行，给那里管事儿的花点钱，一定要弄清楚，一郎哪来这么多钱。
0: 也好，反正范章这边有大嫂呢，要不一郎这一面一直是个谜。啊，对了，爹，你要和大哥说啊，查一郎的事儿千万不能告诉任何人。
1: 这事儿跟你娘也别说，就说让你大哥回老家去办点事儿啊。

0: 起来了。
1: 昨天晚上吓死我了。
0: 伤口还疼吗？
1: 不疼了，就擦破点皮儿。
0: 那快吃吧。
1: 嗯。
0: 来。
1: 我昨天给摔晕了，谁救的咱们呢？
0: 好，我的几个朋友正巧碰上。
1: 什么事儿啊？非要回天津？
0: 也没什么重要的事儿，刚才打电话了。

0: 喂，哦，好的，好的，我这就跟他联系。
1: 找谁的？
0: 找咱大哥，有个朋友想跟他做点生意。
1: 喂，山东菜馆，找谁呀？
0: 大嫂，我是一郎啊，大哥在吗？
1: 一郎啊，哎呦，真不巧，你大哥呀，刚刚去火车站。
0: 他去哪儿了？
1: 哦，回老家了。
0: 什么事儿这么着急啊？
1: 说是啊，老家那个坟呢，哪块修得不合适了，咱爹啊，让他回去看看。怎么了？你找他有什么事儿啊？
0: 哦，也没什么大事儿，就是有个朋友想跟他谈点生意。
1: 哦，那就等你大哥回来再说吧，行不行啊？
0: 行，啊，对了，大嫂，大哥什么时候回来
1: 快了5、7、6天，慢了10天半个月的。
0: 啊？哦，好，那就等大哥回来以后再打电话吧。好，大嫂再见。听咱娘说，老家坟地出什么事儿了吗？
2: 没有啊。
0: 什么事儿呢？这么着急？
3: 也许朱慧山老家真的有什么事。
4: 不像，不像。朱慧山肯定起疑心了。
0: 什么疑心？
4: 他在怀疑你资金的来源。朱老大肯定去了天津。
0: 老前辈。您说我大哥，哦不，您是说朱家老大去天津是为了查我上社的账？
4: 我不得不防。
5: 石川，你马上带人到天津去，盯住朱家老大。一旦发现他在查我们的资金，你立刻把他堵住。堵住他以后怎么办？杀掉吗？
0: 不，老前辈。你别杀他，他是个老实人。
4: 我听说他喜好钱财和权力。
0: 总裁怎么知道？
3: 总裁自有总裁的办法。
4: 这个人或许对我们有用。石川，明白吗？
3: 明白了，把他变成可用之人。
4: 去吧。
3: 是，
6: 你以为？

0: 生二回熟，三回四回是朋友。来来，走一个，陈大哥。
1: 二位，五香酱牛肉啊，嗯，菜齐了，请慢用。哎，
2: 来，我说老弟啊，你老请我喝酒，是不是有啥事儿啊？
0: 哎呀，能有啥事儿啊？我这上回忘了问了，陈哥。我听口音，你也像山东人，不知道你家是
2: 淄博陈家庄的。
0: 真的，我是章丘朱家峪的。哎呀，咱两家离得不到百八十里地的。来来来来，老乡干一个，
2: 干一个。
0: 陈大哥，听说你们东盛的那个掌柜的桂一郎，也是咱山东人。
2: 他是什么山东人呢？日本人，鬼子。哎，我说老弟，有啥事儿你就直说，啊，帮不帮的，我总得看在老乡的情分上，啊。
0: 陈大哥是少看人。陈大哥，一点小意思。
2: 哎，你这是干什么？
0: 这只是定金，事成之后还有两根。
2: 别别，老弟啊，你要是不把话说实了，连这个也不能拿。
0: 陈大哥，实不相瞒，俺们家呢是开煤矿的，哈尔滨的山河煤矿您听说过吧？
2: 听说过，
0: 那就是俺家的。你们家大掌柜往俺们家煤矿投了太多的钱，那钱多得吓人呐。俺们家老爷子心里都不踏实，就让俺过来打听打听。
2: 前天我账上还打进了90万呢。
0: 从哪儿打过来的？
2: 深田物产说是这笔钱还要往山河煤矿打呢。前面不是给山河煤矿打过两笔钱的吗？
0: 对对对，那两笔也都是森田物产的。
2: 没错，你想，我们小小的东盛商社哪来那么多闲钱呢？
0: 陈大哥，能不能把这些原始的单据帮兄弟我抄一份？
2: 老弟啊，不是我不帮这个忙，这事儿实在是不好办了。我不过是账房的一个小职员，能看到账本已经不容易，哪能再腾出手来抄啊？
0: 陈大哥，你放心，兄弟不会亏待你，我再加一根。这事儿啊，您明天能抄，明天抄；后天能抄，您后天抄。只要能抄了就行。
2: 哎呀，既然老弟是这么大的情分，我就尽力而为了。
0: 谢陈哥，来，兄弟，我再敬您一杯。
3: 坐下，咱有话慢慢说，好不好？当初咱可是一条心要把山河矿办起来的。
4: 当初谁知道会有今天呢？
5: 我不要红利了，还我本金就行了。
6: 诸位，是不是能再等几天，让矿上想想办法？
7: 什么办法？你们还能想出什么办法？矿上都快停工半个月了，也不见你们有什么办法啊。
6: 矿上有矿上的难处，我们也想把本金返回给你们，可是现在哪有那么多的现金呀？
7: 那钱呢？钱都哪儿去了？
6: 大家都知道，咱们的矿上最近新添了一些新的设备，
7: 还不知道搞到哪儿去了呢。
8: 我看大家伙是不是再停几天啊？咱们山河矿这个事儿已经惊动了少帅了，我想啊，少帅肯定会想办法帮助咱们解决这个事儿的。
9: 要说亏本，最害怕的应该是一郎了，他是咱们最大的股东，可人家连声都没吱，咱们能不能跟人家一郎学一学？

0: 一郎，一郎是什么人？这谁不知道？他是朱家的干儿子，对吧？
1: 对。
2: 是。你这话不错。
3: 可是先放下干儿子不说，我们大家都是山河矿的股东。
2: 作为股东，最起码我们应该做到有福同享，有难同当，对不对？
4: 一郎啊，你是日本人，中国人的死活你能管得了吗？
3: 这位老哥，我是生在日本，
2: 可是我早已经加入中国国籍了，我是中国人。
5: 一郎，你什么时候入的中国国籍？
2: 是1925年我在天津的时候。
5: 一郎，你怎么加入中国国籍了？

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它们为我们提供了清新的空气、充沛的水源和丰富的生物多样性。然而，它们也是脆弱的。一点盈盈之火，转眼之间就会让它们化为灰烬。严管野外用火，守护绿色家园。粮食是农民的血汗，粮食是社稷之根本。珍爱粮食，人人有责。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6: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
0: 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
6: 什么味儿？
0: 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7: 谁要去入高山？
4: 爸，你要拔？
6: 我拔哪个呀？我拔？
4: 拔那个圆的。
6: 这也拔不出来呀！这个。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大家伙光知道我是朱家的干儿子，可是你们知不知道我为什么要认他为干爹呢？20年前，他们救过我的命。如果没有朱家，也就没有我一郎。还有，我在中国做生意，赚的是中国人的钱，中国人就是我的衣食父母。朱家对我有恩，中国人对我也有恩。

0: 我为什么不加入中国籍呢？副总经理，有多少人要撤股？总共需要返还多少现金？有32万，大概70-80万。好，正好三位经理都在这儿。我说句话，这笔钱我一郎出了。
1: 一郎，你有那么多钱吗？
2: 爹，我把天津的资产调过来一部分，应该足够了。你就不怕山河矿？
1: 没有起色，应该不会一直这样下去吧？我跟铁路打过很多次交道了，从来没听说过这么高的价，早晚有一天会掉下来。到那时候，山河矿应该不愁没有生意做。嗯，
2: 一郎说的也有道理。
3: 有一郎为咱们山河矿兜底，大家伙心里该踏实一点了吧？啊，我看大伙还是把股权证先都拿回去吧，矿上也合计合计。不过我想，别把这70-80万都压在一郎一个人头上，啊，再等个3-2天，我一准给你们个答复，好不好？
4: 老弟啊。
3: 您要的东西都在这里边，
4: 一样的不差，账本的哪一本、哪一页、哪一行，我都给你标准的。对对对，谢谢先生了。
3: 哦对，这是咱们事先说好的两根金条，您看一下。<笑>
4: 那我就谢谢老弟你了。
3: 嗨，
4: 老弟啊，你们家大业大的。 能不能再加点儿？哎，那可不行啊！这多花一分钱，俺爹都不能让。这回给您这4根金条，那都是破了例了。啊，<笑><笑>那就谢谢了。
5: 谁啊？
6: 服务生。
5: 我去看看。
7: 你是哈尔滨山东菜馆的人？你是谁？贵人呐，就是多忘事。我是你菜馆的老常客，不认得？
5: 我不认识你，你到底是干什么的？
7: 干什么？
5: 森田物产的。你们是日本人？
7: 你们到底想要干什么？
5: 干什么？他给你什么了？什么都没给我，没给我东西啊！
7: 没给你？你是东盛商社的人吗？
5: 没错。你想干什么？
7: 你给他什么？
5: 我什么也没给。
7: 没给。
4: 说吧，把东盛商社的账目，是不是给？

0: 看见了？看见他的脖子了吗？你不想死吧？那就把东西交出来。
1: 我真的没东西啊，我。

0: 朱先生，你是个聪明人，为了你和家人的生命安全，希望你跟我们合作。这是3万元合作的酬金。中国有句古话，识时务者为俊杰。就算你自己不顾及自己的生命。
1: 难道也不顾及自己家人的生命吗？你不会伤害我家里人吧？那就看你合作的态度了。你们说话算数吗？我们的合作才刚刚开始，只要你一心一意为我们效劳，森田总裁是不会亏待你的。
2: 我回去咋跟俺爹交代啊？
1: 待会儿我会告诉你，但你得答应我，你得保证不碰我家里人。我保证。东西呢？我把东西交给你。
3: 老大，你回来了。
4: 爹，没有我还在天津呢。事情有着落了。
3: 爹，人家一郎啊，人家是中国人，那好几年前
4: 就是加入中国国籍了。
3: 你怎么知道的？
4: 人家东盛商社的人呢，都知道这回事儿。
3: 一郎的资金属实吗？
4: 爹，你给我那5根金条啊，我只用了4根。我问你，一郎的资金属实吗？
5: 啊！
4: 那个东盛商社账房的陈先生啊，那嘴别提多严了。我是怎么问的，他都不说。
5: 到了啊，我掏了4根金条，他才开的口。
4: 他怎么说？他不止说呀，他把东盛商社的那个账目啊，都抄下来给我看了。
5: 我是一字不落，从头看到尾。爹，你才怎么着啊？
4: 你赶紧说。
5: 那钱呀，真是人家一郎的，是人东盛商社的。
4: 一郎他到底有多大资产？
5: 哎呦，
4: 爹
5: 呀，那可大了去了。他们东盛商社呀，在天津的好多家公司啊，都有股份。人家还做房地产的生意呢。
3: 嗨，
5: 一时半会儿啊，电话里说不清楚。
4: 那是爹思量错了，
6: 爹，咱们都小看人家一郎了，人家一郎啊，那生意做的，这满天津啊，做生意的人一提起桂一郎来，都得敬重几分的。
4: 那行了，我明白了，你赶快回来吧，把陈先生抄给你的东西带回来啊！
6: 哎哎，总经理多虑了吧，
7: 爹。
4: 天津卫那么大个码头，人家一郎又在那经营那么长时间，没有点实力，敢把生意做到哈尔滨来吗？<笑>
6: 是啊，
4: 错看人家一郎了。那咱就通知那些撤股的，把股份转给一郎。就这么办吧，要不这帮撤股的还得闹下去。
6: 行了，
4: 山河矿总算迈过了这道坎儿了。
6: 咱们说好了。 你绝对不能碰我家里人，要么我豁出去，我也把这实话全给你捅出去。
3: 我保证。好，好，好，哈哈，一郎，你看，你为大日本帝国，你为中国，为你们朱家。

0: 老前辈，加上这些部分，你已经成为了占有山河矿百分之59%的绝对控股股东。接下来，您打算怎么做？从今天开始，山河煤矿就成为森田煤矿。
1: 可是老前辈，这件事情我应该怎么去跟山河矿的人说呀？
0: 不是要请你吃饭吗？就在酒桌上说。哦，对了，我要送给你一件礼物。来，这是送给你夫人的，让她也学做一个日本女人。
1: 谢谢老前辈。
0: 你通知满田，让他们赶快把运价降下来。
1: 为什么？
0: 我不能接受一口凉锅呀！我得把锅给它烧热，我要在里边做一顿丰盛的美味佳肴。

0: 刘学生，醒醒，啊！
1: 你们还要让我干什么？
0: 你现在该回家了。
1: 回家？
0: 对，回家。
1: 我不敢回去，我不回家。
0: 不行，你必须回去。
1: 要回家，俺爹要知道，俺骗了他，他饶不了啊。
0: 他能把你怎么样？啊？
1: 他能杀了我？
0: 什么？父亲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1: 连眼都不眨一下。
0: 这我可是第一次听到杀自己的亲生儿子啊！
1: 俺爹这辈子杀了不少的人，尤其是像我这样的，我一下碾死一个畜生那样，把我给碾死，连点动静都没有。
0: 不可能，不可能！哎，别怕，不会啊！
2: 你不怕，俺怕呀！
0: 朱先生，我给你讲一个我小时候的故事吧。啊，小时候啊，我喜欢吃松子，咬不动，我父亲就替我咬开松子喂我吃。后来他的牙不行了，就用锤子锤开给我吃。后来他病了，连那锤子力气都没有，最后死了。父母生下我们，那个时候是需要父母对我们的帮助。可是当我们长大了之后，父母死了就得靠自己。你们现在兄弟三个，在你父母死了之后，谁能过上好日子，就看谁有聪明才智。而你呢？只有两个选择，第一，要尽孝道，只能去过那种清贫的日子；第二，想过上荣华富贵的日子，你必须是大生大死，明白吗？放心吧，谁骗了你的父亲，只要我不说，谁都不知道。回去吧。

0: 我们需要你的帮助。
1: 要我帮你们可以，但你必须答应我，绝不伤害我的家人。
0: 当然，我森田什么时候执行过呀？啊，回去吧。

0: 伙计，拿酒来，伙计。
1: 你看我干什么？
2: 你脸上有只蚊子，这么大。

0: 爹，我这么做全是为了咱这个家，
1: 我真的是没办法，儿子对不起你。

0: 来，
1: 秀，这可是最好的布料了，在日本呢，也只有最上等的人才能穿得起。以后啊，你要习惯穿这个啊。
2: 这么贵重的东西谁送的呀？
1: 一个老同乡。
2: 这个算了算，干嘛要是那么贵重的东西啊？
1: 我的分号开业，人家就送了2万。
2: 哎呦，太难受了！
1: 别动，和服就应该这样穿啊！
2: 哎呦，不穿了，这也太……
1: 秀，你得学着穿，而且以后还得学着做点日本菜啊！
2: 那不酸不甜的东西，我可不会做，不穿了。
1: 秀，这怎么行？以后我要请那个老同学来家里吃饭，哪能老吃你们中国菜？
2: 哎呀，娘，你怎么来了？
3: 哎，
2: 怎么还拿东西啊？
3: 哎呀，
1: 娘，你来了。
3: 哎，
1: 来，快坐。
3: 我呀，给你们带来点鸡蛋和香油。哎呦，是来谢谢姨娘的。
1: 谢我什么呀，娘？
3: 呀，你把那些撤股的人都给平复下去了。娘能不谢你啊？
2: 娘，一郎是你自个儿的孩子，有必要那么客气吗？
3: 一郎啊，你没跟秀说矿产的事儿啊？啊，
1: 说了两句。
3: 秀啊，一郎这回可是帮了咱大忙了，要不叫一郎，咱家非倾家荡产不可。啊？
1: 娘，看你说的，儿子也有做的不对的地方。
3: 唉。孩子嘛，哪有不出错的呀？就算孩子出了错，那也是父母没调教好，怨不得孩子，是吧？哎，秀啊，这鸡蛋和香油啊，是因为一郎从小有个气喘的毛病，天一凉就犯。你每天用香油给他煎个鸡蛋吃，能治好他这气喘病呢。

0: 怎么样？喝得惯这种酒吗？很好，很好。这个就是叫清酒啊。这是大日本帝国最好的一种清酒，有200多年的历史了。
1: 对。
0: 这一杯，是因为你帮了伊朗的大忙，帮了我森田物产的大忙，也是帮了大日本帝国的忙。 敬小老弟一杯。总裁，朱先生是位识时务的人，我们在天津配合的天衣无缝。哦，那就更得喝这一杯了。

0: 去，愿意到矿上来做点事情吗？怎么样，小老弟，到我这煤矿里边干个常务董事如何？
1: 这常务董事是个什么样的官啊？
0: 哦，那相当于一个副总经理，有时候副总经理都得要听他的。怎么样，满意吗？嗯，
1: 满意，谢谢总裁。
0: 既然这样，那酒不喝了，那咱们就看女人挑。

0: 伊拉，他们这女的叫什么戏呀、啊？
1: 这个叫艺妓，这是我们日本人最高贵的艺术。这些女人长得漂亮，而且谈吐文雅，无所不知，无所不晓。知道她们最美的地方在哪儿吗？
2: 俺不知道。
1: 告诉你，在这儿。知道吗？我们普通的日本女人，她和服的领很高，把后脖子全遮住。她们不一样，看看，她们领子开得很低，再抹上白白的香粉，那真是撩人心魄的后续。
3: 你看到那儿了吗？那是最令日本男人心动的地方。
0: 大哥，你怎么了？我想起你们那陈先生了。
4: 听说他死了。
0: 脖子咔嚓一声就被人给拧断了。
4: 其实陈先生那个人很好，他不应该死的。
1: 要成就点事业，就不要怕死人。要学会看着自己的敌人在你面前倒下去。

0: 那前辈，请山河矿的人吃饭吧，时间已经不能勉强了。顶在哪一天啊？后天晚上，马迭尔大酒店。
1: 三儿，你见着哥你不鞠躬也啊？以后你也听我的，你知道吧？我是常务董事啊，你不存心算个啥呀？你这常务董事，
2: 你我回来了，你还没睡呢？看好了，谁是你爹呀？
1: 哟，
2: 朱家大爷呀！
1: 二大爷，哈哈哈哈哈！你刚才叫我啥？朱
3: 家大爷呀！叫错了，以后叫我朱家常务董事大爷，啊？少喝点酒吧，孩子，净说些醉话。
1: 是常务董事少喝点酒吧，老子你咋喝多了呢？我在开封司令，是我的好朋友，是我的老娘啊！哦，房梁就是房梁，你不是领子，哎。 老虎就是老虎，你不是病猫。朱传文呢，朱传文，你也有今天呢啊！哎，常务董事，你懂事儿了，副总经理得听你的。哎，
4: 什么时候回来的？瞎念叨什么呢？
1: 我念叨什么了？啊？我念叨什么？
4: 又喝多了吧？
1: 嗯，没。你床都少干什么啊？
4: 我这睡觉呢，能喘点尿啊？行行，快睡吧。
1: 你再等会儿，啊，你这样，让我看看，啊，差远了。嗯，也没有香粉味儿啊。
4: 哎呀，拿下来吧，你这脏蹄子，瞎摸索什么呢？
1: 你懂什么？ 这是最高贵的艺术，叫护胸。

0: 陈先生，你怎么来了？陈先生，
1: 你喊啥？这么瘆人。
0: 没什么。

0: 人呐，没法说。一郎一个当初要没命了的孩子，如今成了山河矿的大股东了。
1: 还马迭尔大酒店呢，这假的大了。一郎为什么要请咱？不是咱要请一郎吗？
2: 人家一郎啊，是感谢咱们让他入了董事会。
1: 嗯，那今天非叫一郎喝他个汤。
0: 你呀，下手得轻点啊！一郎这孩子可是个老人。

0: 其实我也没什么恶意，老实说，就是想感谢感谢他。要不是一郎出手，咱哪有那么多现金返给那些撤股的人？
1: 一郎现在占多少股份？
2: 60%了。
0: 嘿，挺丰盛的啊！森田大介、石川浩二、齐俊男，这怎么还有日本人呢？咱是不是走错了？
2: 爹，一郎要干什么？
3: 请森田来。

0: Yeah.
1: Wow. 你怎么来了？
0: 我也不知道，那一郎让我来的。

0: 哪位？是朱开山先生呢？你就是森田吧？
1: 哎，不介意的话，眼神不好，能否让我走近一点看看？看好了，山东人，朱开山。
2: 天庭饱满，地寒方凉，有福之人，忠厚之人。这是尾崎大佐，
3: 周老先生，关东军大佐尾崎俊男，
2: 听说过。你不也是为山河矿出过力的人吗？<笑>
3: 上次到贵矿区演习，实在唐突的很。
2: 这位是森田物产的副总裁石川浩二，这位是
4: 不必了。
5: 我叫舒川杰，山河煤矿的。
6: 我姓潘，名少景，也是山河煤矿的。
7: 那大家就都请坐吧。
5: 来来来来。

0: 对，今天把大家请到这儿来，
1: 改口吧。
2: 这桌上我只有两个儿子。
3: 爹，一郎不也是咱家人吗？
0: 今天很荣幸的把大家请来，一是感谢山河坊推举我进董事会，再一个是要和三位山河矿的经理商量一件事情，那就是从今天起把山河煤矿改名为森田煤矿。
4: 为什么？
0: 因为我已经把我的股份转让给了森田物产。
4: 你有这权利吗？
5: 尾田一郎作为控股股东，法律赋予了他这个权利。
6: 一郎，你真是条狼，一条披着羊皮的狼。
3: 少卿，有话好好说嘛。你
7: 下面我宣布森田煤矿的人事安排。
8: 董事长森田大介，副董事长尾崎俊男、朱开山、石川浩二、龟田一郎，董事。

0: 朱传文、朱传杰、潘少景，其中朱传文为常务董事。
1: 韦奇一个跨洋刀的也成了副董事长了。
2: 朱先生，你不是说韦奇曾经在你们山河煤矿帮过忙吗？今后还将继续帮忙。
1: 传文啊，
3: 哎，
1: 你也成了常务董事了。
3: 我不是家里老大吗？一郎说，矿上要是没我的位置，怕说不过去。
1: 一郎，总经理是谁？
4: 总经理由森田大介总裁亲自担当。副总经理是您，还有石川浩二和我。至于传杰和少景，就只有做些下面具体的事情了。
2: 朱先生，这样安排满意吗？
1: 今天是一郎和传文风光的日子。
2: 朱先生，一郎之所以这样做，他主要是要报答你对他的一片恩情啊。
1: 抢了山河矿，这也能叫报恩？
2: 朱先生，因为山河矿在管理和开采上远远不如我们森田煤矿，我们要比你们做得好，这样我们可以弥补你们的不足啊。
5: 一派胡言，山河煤矿才建了三年，每个工人的日产煤量已经超过了你们日本，
2: 是吧？
6: 我怎么不知道？
7: 潘先生，你们的计算是错误的。
1: 少将，少说两句吧。
7: 朱先生，咱们该说说正经事儿了吧？
1: 你说的正经事儿，我看需要换一个场合说。
2: 什么场合？
1: 法庭上。一郎，你真的加入中国国籍了？这种鬼话还用问吗？我看今天就到这儿吧，告辞了。
2: 这么丰盛的玫瑰佳肴，吃一点再走啊！吃一点，吃一点。
1: 这菜我吃不习惯。
2: 朱先生，那么

0: 老大，
1: 哎，
0: 我再问你一遍，伊朗这些资金证据是真的吗？
2: 都是真的呀，爹。我去天津查的时候，人天津最热闹的那个劝业场，人那里头五大商号人全都有伊朗的股份，还有海河边上那小洋楼，一处连一处的，其中有两处都是人家伊朗的。

0: 再就是天津最大的那个纺纱厂，人家里头也有一郎的股份。我寻思这，一郎这么大的产业，往咱家这投个180万的，还能打怵吗？
1: 他爹呀，这事儿真有那么严重啊？
2: 哎呀，别提了，打了一辈子鹰，这回让鹰叨了眼了。
3: 大哥，这森田物产。为什么让你当这个常务董事？
0: 我在饭桌不都跟你说了吗？一郎说我是家里老大，别的没说啥呀。
1: 一郎真的有这么多鬼道道啊？把咱全家都给骗了？
4: 无耻，无耻的日本强盗！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0: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1: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2: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3: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2: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3号星期四，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0: 市政府召开党组扩大会议，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
0: 8月12号，市委书记刘克武实地调研辽超赛事筹备有关情况，强调要深入学习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足球工作的重要指示批示精神，落实省委省政府工作部署，高标准做好辽超赛事筹备各项工作，全力保障赛事安全有序、精彩圆满举办。
2: 刘克武在滨海体育中心体育场深入调研场馆设施、赛事配套、安保流线等筹备细节，现场协调解决场地改造、后勤保障等实际问题。在听取有关情况汇报后指出，辽超赛事是省委省政府推动群众足球运动普及发展、夯实全民健身根基的重要部署，是我市展示城市形象、提振消费活力的有力契机。全市上下要进一步提高政治站位，严格按照省组委会标准，以严谨务实的作风、精细高效的举措，闭环推进赛事全流程筹备，全面提升办赛质量与服务水平。刘克武强调，要精心做好赛事服务保障，围绕球迷出行、场内服务等细化工作方案，优化交通疏导、票务核验、志愿服务、便民补给等配套服务，丰富赛场氛围，营造形式，让各地球迷沉浸感受赛区热烈氛围与城市温度。要科学有力抓好球队备战，系统打磨战术体系，加强训练保障，以过硬竞技水平和良好精神面貌出战辽超赛事。要大力发展赛事经济，加强赛事引流，活跃消费市场，深化文旅体商融合发展，面向广大球迷推出景区游览、酒店住宿、商超餐饮等系列优惠政策，更好带动多场景消费升级，切实把赛事流量转化为消费增量。要加强对赛事活动的组织领导，压实各方责任，细化任务清单，健全赛事组织、服务保障、安全防控全链条闭环工作机制，守牢安全办赛底线。市领导李金兵参加调研。
1: 8月12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市政府党组书记孟华强主持召开市政府党组扩大会议，传达学习省委13届11次全会精神，安排部署贯彻落实工作。
2: 会议指出，全会对做好下半年工作，尤其是经济工作进行了系统部署，全市政府系统要把思想和行动统一到党中央的决策部署及省委市委的工作要求上来，进一步增强抓发展、保运行的责任感、紧迫感，突出问题导向，强化有解思维，全力以赴完成全年目标任务。会议强调，要持续抓好经济运行，继续强化以旬保月、以月保季、以季保年，把正确政绩观贯穿经济工作全过程各方面，打一场经济运行翻身仗。要持续抓好招商引资和项目建设，把存量资产盘活和招商引资结合起来，在开放创造应用场景上多下功夫，强化穿透式调度。要持续抓好产业发展，立足锦州资源禀赋与产业基础，精准绘制产业链图谱，多措并举激活市场需求，充分释放全域消费潜力。要持续抓好改革开放，统筹推进重点领域改革，全域推动港

0: 产城融创发展，要持续抓好民生保障，加快建设现代化人民城市，抓好农业生产，确保实现秋粮和全年粮食丰收。要持续抓好安全稳定，深化安全生产治本攻坚，纵深推进治安管理最严式建设，深度研判舆情，周密部署调度，打好防汛抗旱主动仗。要持续抓好党的建设，扎实开展学习教育，大力实施深入贯彻中央八项规定精神再教育和转作风树新风促发展专项行动，夯实基础，全面发力，以实干实际开创锦州高质量发展新局面。会议还研究了其他事项，会议以视频会议形式召开，各县市区设分会场，市领导王立民、徐继华、焦健、曲晓明参加会议。
1: 立秋之后，暑热依旧未消。近日，记者实地走访了我市部分社区书屋、城市书店。这里凭借着清爽舒适的环境和丰富优质的读物，不仅成为市民纳凉阅读的优选之地，更成为了暑期孩子们读书学习的热门打卡地。
2: 记者走进位于灵川路的锦州樊登书店，清爽气息扑面而来，阅读氛围安静浓厚，免费阅读区域指引标识醒目，为市民阅读提供便利。记者在现场看到，宽敞的阅览区内座无虚席，不少学生结伴伏案学习，也有家长带孩子一同品读书籍，大家手捧书本，在清凉环境中尽享阅读乐趣。据书店相关负责人介绍，每天中午至下午时段，这里读者非常多，正值暑假，许多孩子乐于来这里沉浸式品味书香。
3: 正值暑假，我带着孩子来到家附近的书店看书，这里既有免费的图书可以阅读，又可以享受舒适纳凉的环境，孩子非常喜欢来到这里看书，提高孩子的阅读兴趣。
2: 随后，记者来到临河区流花街道盛世新城社区书屋，看到这里人气满满，书香氛围浓郁，孩子们自由挑选心仪的图书，自主阅读。社区工作人员和大学生志愿者贴心值守，为孩子们免费提供清凉饮水，细致做好后勤保障服务。为丰富青少年暑期生活，传承红色基因，社区依托阅读阵地开展红色宣讲活动。老师结合锦州红色资源，生动讲解锦州红色遗址、锦州解放历史等内容，大家认真聆听，全神贯注。宣讲结束后，老师带领孩子们开展红色诵读活动，让大家在朗朗诵读声中触摸历史，厚植家国情怀。据了解，盛世新城社区持续深耕便民文化服务，常态化开设老年学堂、青少年公益课堂，配备充足的少儿读物、红色书籍、文史养生类图书，社区书长期免费对外开放。
3: 我们社区打造便民纳凉休闲阵地，免费为居民提供充电、饮水、就餐服务，开放社区读书角，依托常态化志愿服务，持续开展惠民行动，让居民在清凉环境中浸润书香，真切感受社区的暖心关怀。
2: 立秋过后，暑气未散，一处处阅读阵地把避暑纳凉与文化服务融为一体，让市民在盛夏寻得一方静心之所，也为暑期生活增添浓浓的书香底色。
0: 炎热天气里，外卖骑手、快递小哥、电商从业者们穿梭街巷，日夜忙碌，撑起了城市便捷高效的日常。他们也有自己的烦心事儿，累了去哪儿歇脚，无处避暑怎么办，手机没电临时补给该找谁。如今这些问题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都有了暖心的答案。
4: 在太和区新业态新就业群体党建指导服务中心，记者看到热情的工作人员、凉爽的空调、冰镇矿泉水，迎接着每一位新业态就业群体的到来。这里提供休憩纳凉、免费饮水、手机充电、书籍阅览等便民服务，定期开展观影互动、知识问答、福利派送等关爱活动，用一桩桩贴心实事温暖城市奔跑者。针对新业态就业群体子女暑期看护难题，服务中心开设新业态子女公益托管班，让孩子们在这里写作业、看图书，假期过得充实且安全。
5: 我们天天在外跑单，风里雨里人轴转，根本顾不上管孩子。以前暑假只能让孩子自己在家，心里一直悬着放不下，现在有了公益托管班，免费有人照看孩子，假期过得充实。

0: 小事最磨人，纠纷最愁无解。一段持续许久的细微噪音投诉，让一位七旬商户反复整改，屡屡碰壁，几乎陷入绝境。南山派出所民警耐心倾听，细心排查溯源，终于拨开层层迷雾，找准真正噪音源头，成功化解了这场久拖未决的邻里积怨。
1: 画面里的这位老人就是此次求助民警的客栈经营业主。记者见到他时，他正与民警沟通被邻居投诉的相关事宜，几句与民警的无助倾诉，道出了一位七旬老人满心的委屈与无助。
2: 我经营客栈期间被邻居投诉空调外挂机有噪音扰民，我呢积极配合整改，多次找人维修设备，加装胶垫影响噪音，那个去掉噪音，最后更是将空调外挂机挪到楼顶上去，能想到办法都想了，但邻居仍然能听到噪音，我实在是没办法了，求助民警帮我忙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1: 这件看似普通的邻里噪音纠纷让南山派出所民警高度重视，了解情况后，民警立即对周边经营商铺的空调外机进行了全面排查。
3: 看着老人无助的眼神，我们心里真挺不是滋味的，当时就下定决心必须把问题解决了。直到半夜11点多，我们还在投诉人的卧室里边反复排查，终于找到了声音来源，原来是隔壁饭店给海鲜水缸打氧的那个声音。
1: 饭店后院的海鲜缸需要24小时不间断打氧供氧，设备紧贴楼体墙体，持续发出低频嗡鸣，低频噪音顺着墙体传导至居民卧室，夜间安静环境下格外明显。这处隐蔽的噪音源让无辜的客栈老板反复背锅。找准症结后，民警第一时间对接饭店负责人开展沟通调解，对方积极配合，将打氧设备移位，彻底消除噪音源头。
2: 真的太感谢南山派出所了，之前真的是一点招都没有了，我觉得没路可走了，多亏了民警用心帮我查找，帮我解决，最后心里都彻底踏实了。
3: 这儿的纠纷看似小事，落在每名群众身上都是一件大事。派出所作为基层治理的最前沿，必须始终把群众的心上事当成基层民警的上心事，才能切实守护好邻里安宁。我们将始终把群众的急难愁盼放在心上，用最朴实的坚守化解邻里矛盾，守护辖区平安和睦的民生底色。
4: 近日，锦州市社区运动会黑山赛区武术展演赛暨第七届太极武术展演在黑山县城人民广场举办，深挖三峰文化底蕴，擦亮全国武术之乡特色名片，进一步普及全民健身理念，营造全民参与运动、乐享健康生活的浓厌氛围。展演活动中，300余名太极拳爱好者率先上演集体太极拳，同步起势、转身、运拳，动作整齐划一，行云流水，气势恢宏，尽显传统太极温润内敛的独特气韵。热闹喜庆的舞龙舞狮表演接续登场，锣鼓铿锵，狮龙腾跃，瞬间点燃现场氛围。各乡镇街道的15支参演队伍竞相献技，24式太极拳、游龙拳、陈氏太极拳、传统杨氏太极拳等各式拳路，32式太极剑、传统杨氏51式太极剑等各类剑术，齐眉棍、功夫扇组合、绳鞭、陈氏春秋大刀等特色器械，种类丰富，形式多元，表演者功底扎实，招式或轻灵飘逸，或沉稳刚劲，充分展现黑山县太极拳爱好者深厚的武术素养，赢得现场群众阵阵喝彩。据了解，本次活动由黑山县委县政府主办，黑山县文旅广电局武术协会承办，依托锦州市社区运动会平台，集中展示黑山县太极武术健身成果，进一步弘扬太极文化，推动全民健身事业蓬勃发展。
5: 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5: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5: 再见。

0: 老大，
1: 哎，
0: 我现在也没有气力问你了。你说的话是真是假？我现在还画魂呢。
1: 爹，这证据全在这儿呢。您要是不相信，你让老三再给你念了一遍呢。
0: 三儿，
2: 嗯，
0: 你和少卿合计合计，和森田他们打官司吧。
3: 少喝点，喝多了
4: 多
3: 遭罪
4: 呀！别动！爹，爹，你别抓我的手，爹！
3: 你喊什么？爹在哪儿呢？你喝醉了，是我在给你擦手。

0: 玩儿啊，你给我打点水，我洗脸啊。
1: 我问你，你去天津干什么了？
0: 上天津查一郎的账去了。
1: 查一郎的账？那是3万块钱怎么回事啊？啊？
0: 这是跟一郎做生意赚的，
1: 做生意赚的，那你干嘛藏到小柜里啊？
0: 那不怕丢了吗？儿啊，我现在不是一般人了，你以后别老黑了我行吗？
1: 不是一般人，你成仙了啊？
0: 醒醒，我倒不敢想，我现在是常务董事。哎，我是咱山河煤，我是咱森田煤矿的常务董事。哎，你知道常务董事多大的官吗？啊，直接参与煤矿的管理啊，那权力比副总经理都大。就说以后三儿啊、少景那得挺俺的。哎呀，我就帮人跑一趟腿，人封我这么大一官，比爹强多了。
1: 哎，你把我给说糊涂了。你去天津不是爹差遣的吗？怎么是给他们森田跑腿了？
0: 行了吧，给爹那叫干活吗？啊，我差点把命都给搭上。我跟你说吧，一郎根本没那么大资产，那钱全是借的。
1: 什么？都是借的？
0: 嗨，行了，你们女人不要管这事儿啊，这都是我们老爷们的事儿。你赶紧收拾睡吧。
1: 好啊，我算是听明白了，你是把咱爹给卖了，把朱家给卖了，把咱煤矿也给卖了。我让你洗，
2: 不是你疯了你啊！你要憋死我呀！
1: 走，咱爹去，看爹怎么发落你！快点，
2: 你这松，你是不是我媳妇儿了你？哎呀，你这好赖话听着，我跟你开玩笑的，还跟你开玩笑的，刚才逗你玩呢，啊？
1: 逗我玩？
2: 啊！
1: 我听着可不信。
2: 那你那满桌的账目，那能是假的吗？你不也看见了？真的逗你玩呢，啊？
1: 我可告诉你啊，这要是真的，咱爹啊饶不了你，非把你脑子给你薅下来当土坷了踢。
2: 哪有那么大本事？你把山河矿都给弄丢了！哎，赶紧睡吧啊！

0: 你这大半夜的，折腾啥呢？这是。
1: 没事，生了口气。
0: 哎呀，别琢磨了啊，睡吧。
1: 我咽不下这口气，怎么能让一郎给蒙我呢？
0: 哎呀，你差点想清楚，小子。

0: 你爹他怎么了？
1: 娘说他有点不舒服，我出来的时候还在床上躺着。
0: 他这是憋了一股火，
2: 是没想到能栽在一郎的手上。
1: 我年龄又那么大。
0: 哦，对了，起诉书我连夜写好了，待会儿你看看。法律上有明文规定，控股股东可以转让买卖，但是必须通过股东大会和董事会通过。
1: 你的意思说，咱们的官司能赢？
0: 没问题，我研究过。
3: 大哥，川杰他们的起诉书我看了，写得很清楚。我分析，打赢这场官司的可能性很大。
4: 哎呀，但愿能赢了。要是赢了，他这心病也就没了。
5: 爹娘，这位是东省高级法院民事厅的梁法官。
6: 梁汉卿，您就是山河煤矿的总经理朱开山先生吗？
7: 正是，正是。
6: 那这位是？
7: 这位是东省矿业厅的姚厅长啊！
4: 啊，梁法官，快请坐吧，我给你倒茶。
6: 啊，不忙不忙，我有几句话想和杜总经理单独聊聊。哦，
4: 那我们忙去了，你们聊。

0: 廖法官，姚厅长不是外人，我开山河矿的时候他出了不少的力。好好好，请。
1: 山河煤矿的起诉书我认真的看过了，我的答复是不予受理，但是我得申明一点，这并非我梁某人的本意啊。
0: 梁法官，你这话我听着有点糊涂。
2: 是我听着有点含混，你宣布的不予受理，怎么又说不是你的本意啊？
1: 你也是官场之人呐、啊，这官大一级压死人呢、啊。张景惠，张长官，你应该很清楚吧？
2: 那个人啊，早就投入到日本人怀抱了。
1: 对，正是此人。他现在是东省的行政长官了。他一再打电话给法院，说山河煤矿起诉森田物产一案纯属刁民闹事，不得受理。
0: 这么说，这官司没打，我们山河煤矿就败了。
1: 先别这么悲观嘛。
2: 那你有什么更高明的办法呀？
1: 朱经理啊，关于矿权纠纷一案，你们能不能找一个其他的理由申诉呢？
0: 就说森田煤矿没有通过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允许就收购了山河矿，这不就是个理由吗？
1: 是，这是个理由。可是本厅一旦受理，你知道这宣判的结果会怎么样吗？只能让森田物产补上董事会和股东大会的这个手续，最终煤矿还是森田物产的。正是基于这层考虑，我才同意了张景惠的说法，不予受理。
2: 哎，老哥，你不是一直怀疑那个一郎的资金来源吗？
0: 是啊，可是
1: 收购股权必须是自有资金，凡是拆借来的法律上一概不允许。如果你们能找到这方面的证据，那么山河煤矿有可能胜诉。
2: 老哥，我找银行的朋友帮你查一查。
1: 这倒是考虑到，
0: 姚厅长，那就麻烦你了。
3: 他爹，老大来了。
4: 爹，
0: 爹，
4: 您找我。
0: 传闻啊。你是不是和家里生了二心啊？
4: 爹，我没有啊，爹，我这些年我一直是一心一意跟着家里头啊。你们让俺往东，俺都不往西；你们让俺上山，俺都不敢下河呀，爹。你这话怎么说的呢？我朱传文要是跟家里起了二心，我白天出门撞着车，晚上出门遇见鬼。我就算待家里，我都天打五雷轰啊！我。

0: 爹，爹，爹，爹，爹，爹，爹，
1: 爹，我是叫大夫，快点啊！

0: 秀儿，秀儿，这点吧。秀儿，你看，这还带排骨，还有我给你做的紫菜汤，都是营养价值很高的东西，你多少得吃一点吧。
1: 你让我吃也行，你把煤矿还给咱爹。秀儿，其实。 其实我把山河矿转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咱爹好。
0: 一郎。

0: 告诉你，我是傻，可我还没傻到连这点事儿都想不明白。你帮着森田物产把山河矿给骗走了，你说咱家咱娘吃什么，喝什么？
1: 秀儿，有些事儿你真的不太懂。咱爹岁数大了，煤矿上的事儿有那么多，他管得过来吗？咱三哥又太年轻，没经手过煤矿的事儿。人家森田物产在日本国内就开了好几家大煤矿，经营煤矿人家是内行，而且人家森田物产还答应我，咱爹就算是不用上煤矿上班，在家里一样可以拿工资拿红利。
0: 这天底下会有这样的好事儿？你就说破大天了，我也不相信。
1: 喂，
2: 一郎，我找秀。
1: 哦，大嫂。
3: 大嫂，是我。
2: 秀儿，你赶紧回来吧，咱爹可能不行了。
0: 咱爹怎么了？
4: 回来再跟你说，你妈这会儿会赶。啊
0: 啊，好好好。
4: 爹怎么了？
0: 病了。
1: 赶紧走。
0: 哎呀，你去干什么？八成就是让你给气的。
1: 大嫂，咱爹到底怎么样了？
2: 刚才又昏过去了。
1: 没找大夫吗？
2: 找了，大夫说看咱爹有多大挺头了。
3: 娘，爹怎么样了？
2: 好多了，正歇着呢。
1: 娘，那我进去看看。
2: 一郎，
5: 等会再说吧。
2: 那，你们先坐会儿吧。
6: 秀儿来了。
1: 爹。
7: 出去吧，
1: 爹，
7: 出去。
2: 娘，走，出去。
3: 爹，是不是让一郎给气了？
7: 秀儿啊，爹。后悔不该答应你和安一郎的亲事儿。
3: 爹，这事儿都怨我。
7: 秀儿，以后少淌点眼泪，多长个心眼儿吧。
3: 记住了，爹。
7: 去吧，爹累了，先歇会儿。

0: 求你少淌点眼泪。
1: 狼崽子，八辈子养不熟的狼崽子，咱爹咱娘白养了你一场了。你滚，你滚出去，你滚吧，你滚。
2: 你干什么呀你啊。
3: 你爹和姨郎是一回事儿，他们自己的事情自己会解决。你和姨郎是另外一回事儿，你们是夫妻呀。还有对自己的男人又是打又是骂的啊！
1: 我没他这样的男人。
3: 混账话！你喝口水，消消气儿。一会儿跟姨郎回去吧。
1: 我不回去。打死我也不回去。

0: 娘，你就听秀一回吧。你看秀生这么大的气，就是回去了也得生气啊。你就让秀今儿晚上住这儿吧。
1: 秀不愿回去，就让他在家住下。嫂子，改天再来。对了，大嫂，替我照顾秀儿。
0: 放心吧，我们姊妹再无忌，也比那没心没肺的强。走吧。

0: 玲珑啊，在这个档口啊，你就别再挑拣朱家的人了啊！你别现在这样，和谁能不上火不着急呢？
1: 我知道了。
0: 秀儿，也就是一时生气，我劝劝她，让她过两天就回去，你们俩还得好好过日子。玲珑。 以后再有什么委屈，就回来跟娘说，啊！
1: 我知道了，那我走了。

0: 爹呀，一郎来了，你不该不见呐。
1: 行了，我不想听这些。
0: 是的，一郎这孩子，俺这会寻思着，不知道是被谁灌了迷魂汤了，中了邪了。你这样不理不睬的，他不是在那邪道上越出溜越远了吗？
1: 哎，我怎么没想到他是这么个物
0: 啊？俺琢磨着，能不能把他拉回来？
1: 拉回来？咋拉？
0: 俺这心里啊也不太清凉，俺就是舍不得这个孩子，舍不得他变成现在这个样。咱当年能把他从阎王爷鼻子底下拽回来，这回咱还不能把他从邪道上拉回来？
1: 哎，你们女人呐，
2: 一郎，你那边的事儿还得几天？
3: 还得三五天吧。商社这边的事情也非常多。
2: 一郎，我可告诉你，森田总裁已经不高兴了，你赶快把商社的事儿处理干净，咱们好接管山河煤矿。
3: 是，我知道。请你转告森田总裁，我心里也非常着急。
4: 啊，我们先不说了，好吧？我有客人来了。请进。
0: 一郎，
4: 你好。你怎么来了？
0: 娘，这不是给你送点吃的吗？
4: 你坐，娘。
0: 哎哎，
5: 石川，一郎的声音好像有点不对了。
2: 总裁，怎么了？
5: 有点心不在焉，神不守舍，缺少了点往日那种

0: 兴奋和坚决。
1: 你是说他要反悔？
0: 不得不防，毕竟姓朱的救过他的命。
1: 总裁，我派贺明会的人严密监视他。
2: 娘，我爹他好一些了吗？
3: 啊，好些了，好些了。他呀，吃了两副药，又睡了两个好觉，这不今天早上都能坐起来了。
2: 哦、那天可把我吓死了。
3: 人都说呀，猫有九条命，看你爹啊，二十条命都不止。
2: 对了，娘，秀也挺好吧？
3: 好。哎呀，这孩子就是气儿还没消呢。俺今天说让他跟俺一块儿来，他是死活也不肯回来呀。这面条的面呀，不能太软，软了呀，一下锅就成面汤了。
2: 娘，今天怎么想起来做打卤面了？
3: 不是好这口吗？
2: 娘，秀真的生我这么大气啊？其实我把山河煤矿还给三田物产，真的是为了我爹好啊。娘，您得相信我。
3: 哎，好吧，那不说这个了，好吧？你去看看是不是面煮开了，待会儿啊再放点酱油。放点酱油啊，颜色好看，这才是咱山东的打卤面。去。
2: 哎，
4: 老哥，我又给你带好消息来了。
5: 姚厅长啊，你每次来说的都是好消息啊，
4: 这次是真的。那个。银行的朋友已经回信了，说这个森田物产确实向东盛商社打入了几笔相当大的资金，而且这几笔资金是森田物产向银行借的贷款。
5: 那东盛商社就是用这些贷款买了我们山河矿的股份？
4: 这一点银行查不出来，不过至少可以证明东盛商社接受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还有啊，老哥，银行的朋友跟我说，说东盛商社在天津没那么大的产业，也就是个平常的贸易公司。
5: 那我们老大去了一趟天津，怎么回来说的是另外一回事呢？
4: 是吗？哎呦，这你得好好问问。还有啊，老哥，你要想打赢这场官司，你必须要找到东盛商社将森田物产的这笔贷款注入到山河煤矿的证据。
5: 这证据恐怕已经拿到了。
4: 在哪儿啊？
5: 可能又被人调换了。
4: 老哥，你这话我怎么听不大懂啊？
5: 姚厅长，有事儿你就忙去吧，啊，下边的事儿我知道该怎么做了。
3: 哎呀，娘啊，今天也没什么特别的准备，这就是咱山东菜馆的几样小菜。
2: 哎娘，你不是很多年都不喝酒了吗？
3: 今天这日子啊，娘得喝。
2: 今天是啥日子啊？
3: 哎呀，那个老儿啊，你呀、啊，是做生意做二胡了吧？今天是你生日啊！
2: 娘，你不说，我真的都忘了。
3: 哎，娘啊，就是怕你忘了，不过，可娘又怕你再想起来。过着冷清，这不娘就来凑个热闹，来，娘也破个例。

0: 你真的是拿我当亲生儿子一样。
1: 说这话不就外道了吗？当年啊，自打秀把你从野地里背回来，你就是俺们老朱家的人了。玉兰，娘再跟你喝一盅，祝你把生意做好，道走好。
0: 娘，二爷祝您身体好，长命百岁。
1: 吃点菜啊，玉兰啊，娘这从今往后啊，也不能常来了。你这遭啊，算是跟你爹做些仇了。娘总来，他也不能让啊。娘不在的日子，管怎么着，把自己的身子骨养好，啊，把自己的道走好。人呐，这一辈子，只要一步道走错了，就步步往邪路上去了。
0: 娘，我知道，可是我没有走错道。娘，您知道，我是日本人。日本人都是天照大神的子孙，我做的这些事情都是受了神的指派。

0: 哎，你说说看，这天底下大大小小的，有几个国呀？有多少人？怎么就单单你们日本人，比别人高一头？还是什么天照大神生养的啊？
1: 娘，你不明白，玉郎。
0: 娘今天来，不想跟你争讲什么。娘跟你说这些呢，是舍不得你这个孩子，是舍不得过去那么好的一个孩子。兴许啊。
2: 那些日本朋友懂得天下事懂得那么多，但是将来走到最后，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对的，娘替你高兴；要是证实了你今天走的道是错的，娘不记恨你，娘也不嫌弃你。
0: 全当娘没有看护好你，让你大黑天的在风雪里走丢了。

0: 这娘也该回来了，那会儿别忘了把这碗大卤面吃了，忘了
1: 忘不了娘。

0: 爹，你找我。
1: 虫儿啊，哎，来，坐我边儿。

0: 刚才看着姚厅长了？
1: 看见了，你不是刚走吗？
0: 姚厅长带来个好消息。
1: 啥好消息啊，爹？
0: 第一呢，一郎的商社没有那么大资产，也就是一个平常的货站。第二呢，森田物产确实往一郎的商社注入了大笔的资金。
1: 爹，不是这么回事儿，我亲眼看见了，人家一郎的生意，人家……
2: 哎呀啊！你啊，
3: 说实话，说实话，爪子把给你撅折了。
2: 爹，你松开，我跟你说实话，爹。
3: 我让你说实话。
2: 爹，爹，俺仨。

0: 我要你说实话。
1: 爹，我查出来了，一郎的确是用森田物产的钱买的咱家山河煤矿的股份。我正好给家里打电话，他一帮日本人把我堵屋里头了。
2: 怎么说的？你就变了心？
3: 没有，爹，没有啊！爹，听我说，这孩儿。
1: 这帮日本人当着我的面，
3: 把人陈先生的脖子咔嚓就给拧断了，真的呀，爹！咱们还说，如果我不答应他们的条件，那就把他全家都害了呀！
0: 那你呢？
1: 我想死，爹，我是为了咱家，爹，我也是
3: 逼不得已。
2: 你给我回来！你这个逆子，这个逆子啊！

0: 喂，三娘在吗？
1: 啊，大嫂，三娘走了，有什么事儿吗？
0: 能没事吗？没事敢惊动你啊？
2: 三姐可是真的不行了。
1: 啊，娘不是说已经见钱了吗？
0: 呸！你个狼崽子，

0: 这次怎么这么厉害呀？大夫，我爹怎么样啊？能不能挺过去，就看今天晚上了。哎，从现在起啊，他身边一刻也不能离开人。我说句不该说的话，你们还是提前做点准备吧。
1: 文呐，你送送先生，你慢走。一郎，你站在这儿干什么呀？
2: 娘，
1: 我没练进去。
2: 娘，
1: 这是我的一点孝心，您收着。
2: 收起来，收起来。 你爹都这样了，不会跟你计较的。进去吧。

0: 秀儿，你们出去。
1: 去看看。

0: 爹，我来看你了，爹。
1: 爹，一郎来了，你有什么话要说吗？

0: 娘，我爹要受伤了。
1: 你爹说，你永远是他的死儿子。
0: 爹。

0: 爹，我对不起你啊，爹，爹都是我害的，我对不起你啊，爹。
1: 玉兰，别这样啊，快起来，起来。

0: 请你等我一夜，我绝对要回来的。你千万要等我一夜，一郎，娘，我告诉你，娘，我马上就回来，再晚两天等我，娘。
1: 一郎啊，你上哪？

球场上有决定成败的关键赛点，生活中也有关乎生死的特殊时刻。当火灾发生时，请不要让杂物堵住逃生的机会。畅通生命通道，维护消防安全。

0: 方寸之间，自有天地。毫厘之间，密不容疏。保持谨慎，别让一时的疏忽埋下泄密隐患。恪守底线，
1: 我将提取文件内容，为你生成一份报告。
0: 别让一时的侥幸触碰保密红线，心存敬畏。别让一时的懈怠损害家国治安。你的每一次选择都是方寸之间的秘密守护。共筑保密防线，公民人人有责。
2: 这是外面的世界，这是他们的世界。
3: 400公里的地方，有一片充满生命气息的桃花源，这里的风景一个
2: 小小的惊喜，将成为打开他们内心的钥匙。旅途也许很远，但心却能贴得更近。

0: 交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1: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正统插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书页里的对话，锦州市实验学校朱美璇分享经典名著《西游记》的读书感悟；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塔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扬帆，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整场活动仪式感十足，内容丰富精彩。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为3年成长旅程画上圆满句号，满怀自信迎接崭新的小学生活。
2: 典礼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作为孩子们人生中第一次隆重的毕业典礼，快乐树幼儿园精心筹备，细致策划，编排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舞台上，孩子们轮番登场，自信展示，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大方的演绎，将3年幼儿园的成长蜕变尽情展现。每一位孩子都是舞台的主角，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懵懂童年，定格成长路上珍贵美好的瞬间。
3: 恭喜我的孩子们出色地完成了幼儿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顺利步入小学校门。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好奇，心怀善良，遇事勇敢，带着在幼儿园收获的快乐和温暖，自信走进小学。愿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春暖花开。
2: 本次毕业典礼既是一场温暖的成长告别礼，更是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幼儿园深耕国粹文化与语言素养培育，开设京剧特色课程。汇演现场，京剧节目生生不息，清雅戏韵，精彩上演。孩子们带着儿童独有的稚气，身段规整，神态灵动，演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自信。同时，精彩的口才类节目轮番呈现，孩子们从容自信，展示平日所学，丰富多彩的节目生动记录下孩子们不断成长、持续进步的过程。
4: 作为学生家长，我由衷地感谢快乐树幼儿园这几年对孩子的悉心教导与陪伴。在这里呢，我们家长表示非常的感恩和感谢，也希望我们快乐树幼儿园所有的老师们能够工作顺意，万事顺心，也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2: 3年时光匆匆走过，孩子们褪去懵懂稚气，变得自信大方。家长们齐聚剧院台下观看这场文艺汇演，共同见证这场意义非凡的毕业盛会。到了离别时刻，孩子们心情格外复杂，一边舍不得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小伙伴，一边又满怀期待，憧憬着即将开启的小学生活。
5: 我很舍不得幼儿园，舍不得照顾我的老师，还有一起玩耍的好朋友。马上就成为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希望在小学里学到更多新知识，勇敢迎接新的生活。
6: 毕业的脚步悄悄来到我们身边，感谢老师的照顾，陪伴我长大，也感谢身边的每一位小朋友。我会带着勇敢和快乐走进小学，也祝弟弟妹妹每天快乐成长。
0: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

0: 生活。近日，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活动以中式传统花艺为载体，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正统插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打造园区静心消暑、浸润传统文化的特色文旅体验。
1: 本次花艺沙龙打破大众对插花随意搭配的刻板印象，授课老师围绕中式插花五大核心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零基础市民也能听得懂、学得会，做出完整插花作品。课堂上，教师以中式插花三枝定骨架核心法则为切入点，阐释主枝、副枝、配枝高低错落、留白造境的东方意境，针对六大经典插花造型，逐一讲解每种款式的气韵风格、适用场景与文化寓意。同时标准化讲解花枝长度配比方法，结合花器尺寸规范高低、宽窄层次，精准解决新手插花的常见难题，让每一处花藻排布皆有章法，意境悠远。理论教学结束后，实操创作环节正式启动，学员自由挑选时令花材，动手修剪枝叶，构思整体构图。授课老师全程巡回，一对一指导学员调整枝条角度，优化花枝比例，把控疏密平衡，手把手带领大家雕琢专属插花作品。参与市民纷纷表示，此次花艺沙龙不仅学会了专业插花技巧，更读懂中式插花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与东方审美，在消暑纳凉之余，收获满满精神滋养。下一步，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将把中式花艺沙龙打造为常态化精品文化活动，持续深耕传统花艺文化推广，不断丰富园区文旅体验内容，推出更多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文化底蕴的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雅致治愈的夏日文化盛宴，以文化赋能景区发展，擦亮锦州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0: 在众多中国古典名著中，《西游记》是无数人童年最深刻的文学记忆，它不只是精彩纷呈、奇幻热血的神魔故事，更是一本藏着勇气、坚持与团结的成长教科书。今天我们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朱美璇同学，带我们解锁《西游记》背后的人生哲理，解读师徒四人的独特魅力，分享属于少年的读书感悟。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读书分享。说到中国的经典名著啊，有一本书可以说是陪伴了所有人的童年，奇幻有趣，百看不厌，它就是《西游记》。今天呢，我们有请朱美璇同学带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经典好书。美璇，你好。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朱美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02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就是家喻户晓的《西游记》。
0: 那我们都知道，《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很多同学呢只是看过电视剧。那么，首先你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1: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写的经典名著，它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历经磨难，最后求取真经的故事。它看着是神话冒险故事，但里面藏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和学习。
0: 那么通过你的介绍啊，原来这个书里有这么多值得大家品读的细节，那你能不能来概括一下整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整本书主要围绕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展开，他们为了求取真经，一路上跋山涉水，历经了99难，遇到了无数的危险和困难，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互相帮助，一路坚持，最后终于成功取得真经。
0: 听完就感觉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那我们都知道啊，《西游记》是人物是特别的鲜活。那在你心里，师徒四人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孙悟空聪明勇敢，敢做敢当，遇到困难永远冲在最前面。猪八戒憨厚可爱，虽然有点胆小、贪玩、小懒惰。

0: 但是心地善良，沙僧忠厚老实，踏踏实实一直默默付出，忠心护主。唐僧最让我敬佩，他心怀善良，信念特别坚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来不会半途而废。
1: 嗯，确实啊，师徒四人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是组成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队伍。那你为什么要推荐大家来读这个《西游记》呢？
0: 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真的特别精彩，每一段历险故事都很吸引人，打妖怪、过难关，读起来特别有趣，一点都不枯燥。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教会了我许多道理。唐僧让我明白，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不忘初心。孙悟空让我懂得，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勇敢面对，多动脑筋。而师徒四人一路相互扶持，也让我知道团结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1: 嗯，说得特别好啊，相信很多同学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都会有这样的共鸣。那我们的学习成长其实也就像是师徒四人的一场取经之路，你觉得呢？
0: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们平时写作业遇到难题，学习遇到压力，就像师徒四人遇到的磨难，有时候会累，会想放弃，但是一想到他们经历八十一难都不曾退缩，我就会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
1: 嗯，所以啊，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啊，是因为它能一直激励我们成长。那最后你想对所有的同学说什么呢？
0: 我真心推荐大家放下电视，走进书本，认真读一读《西游记》。它不只是一本故事书，更是一本成长书。希望我们都能学习师徒四人的坚持和勇敢，不怕困难，积极向上，在学习和生活中勇敢闯关，不断进步。
1: 嗯，非常精彩的分享啊，感谢朱美璇带我们重新认识了《西游记》这本经典好书。愿我们都能以书为伴，汲取力量，勇敢面对成长中的每一次挑战。塔山这片洒满热血的土地，见证了塔山英雄团的不朽功勋。塔山英雄团奖旗是他们在塔山阻击战中浴血奋战、顽强坚守的荣耀象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防线。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再次聚焦塔山，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感受塔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塔山精神，让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佳一，来自辽西裕民高级中学三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塔山英雄团奖旗。塔山阻击战是我军战史上一场模范的防御战力，战士们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塔山阵地上浴血奋战六昼夜，让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没能前进一步，为我军顺利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时间。这面奖旗塔山英雄团奖旗，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四团在塔山阻击战胜利后荣获的。塔山东临渤海，西靠红罗山，两地间是一片无险可守的丘陵，北距锦州城外围仅20公里，是国民党军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地。10月6日，在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指挥部抵达塔山后，迅速指挥四纵、十一纵等部做好防御部署。第四纵队在打鱼山、塔山、白台山一带布防，十二师作为第一梯队负责阵地的正面防御。10月10日拂晓，国民党军集中了5个师的兵力，对塔山全线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凌晨4时，我军打鱼山阵地一度失守，十二师三十四团的战士们奋勇出击，先是夺回了高家滩的前沿阵地，随后又在傍晚退潮时一鼓作气冲上打鱼山，顺利收复了打鱼山阵地。国民党军瞄准了塔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通增援锦州的道路。11日，国民党军再次对塔山阵地发起猛攻，炮弹如雨点般落下，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

34层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依托残破的工事，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冲锋。34团1营1连前沿阵地的工事被炮弹炸塌，战士们伤亡过半。国民党军趁机从阵地的缺口处冲入战壕。一连连长刘景山立刻带领2个班和涌进来的国民党军殊死搏斗，战士们展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的毅力，利用地形优势，把这股国民党军赶进村口处的一处大院，展开了近身肉搏战。一时间，阵地上喊杀声震天，刀枪碰撞声不绝于耳。眼看国民党军仍在源源不断地冲入战壕，情况危急，一营副营长鲍仁春立刻组织一连剩余人员与前来支援的兄弟部队一同反击，再次将国民党军击退。战斗结束时，34团有300多人重伤或阵亡，一连170多名战士们能战斗的只剩下7个人。12日到15日，国民党军调动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在数十门重炮的配合下，反复向塔山阵地发起冲击。但在我军战士的顽强阻击下，塔山阵地坚如磐石。即便是有赵子龙师之称的国民党军独立95师，也没能前进一步。15日下午，我军顺利攻克锦州，国民党军全线撤退，塔山阻击战宣告胜利。此时，34团仅剩21名战士。塔山阻击战共歼敌6000余人，我军阻击部队伤亡3500余人。战士们用鲜血和牺牲，将易攻难守的塔山筑成了一道铁血阵地。战后，34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并荣获塔山英雄团奖旗。战火硝烟已经散尽，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在岁月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升华。这面奖旗将永远高高飘扬，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0: 近日，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基地锦州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双联社会实践活动。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四年四班学雷锋小组成员在家长陪同下，先后化身安全小卫士和雷锋接班人，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上午。活动伊始，市图书馆行政保卫科负责同志以防重于消的安全理念开场，瞬间抓住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带领孩子们开启了一场图书馆内的安全设施探秘之旅，将专业安防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从像大脑一样监控全楼的消防控制平台，到能自动感应烟雾的鼻子、烟感探测器，再到遇高温自动爆裂喷水的喷淋头，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亲手体验了拉动消防水带。在实操环节，王轩科长重点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要领，随后开展了应急疏散模拟演练。演练中，孩子们弯腰捂鼻，有序撤离，亲身体验了火灾逃生的正确方法。最后，小志愿者们化身为城市美容师，认真擦拭消防栓，清理安全设施周边的杂物，并手绘爱护安全设施的提示标语，用实际行动守护公共安全。此次双联实践活动将安全研学与德育实践有机结合，不仅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掌握了安全技能，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奉献与责任的种子。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在这里盛放。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儒释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陆契合，心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盼君。

0: 营商环境优，发展底气足，聚力打造最佳口碑省。
1: 天辽地宁聚合力，振兴发展添动能，
0: 让企业安心，让百姓受益。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姐，
1: 你给我打电话了？
0: 那是昨天的事了。
1: 啊，我昨天在山里采访呢，没信号。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今天雕塑展呀。
1: 啊，我差点忘了，这两天太忙了。
0: 哎，你这都出差一个星期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我回来啦，我在提新车呢，一会儿去机场接个人。
0: 哟，成功人士啊。
1: 那是，好好羡慕吧。
0: 哼，
1: 你牙还疼的话，记得吃颗止疼药。明天我带你去拔牙啊。
0: 算了吧，算了吧。
1: 哎，你要用那吐司炉，你记得看着点，别又忘了那个自动弹几键是坏的啊。挂了。
0: 挂了。

哎呀，啊！我的天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呦，那个，去口香糖吧。

0: 是菜肉丝面，
1: 谢谢。
0: 小菜，慢用啊。
2: 海潮啊！
0: 哟，秦毅来了。
2: 哎，
0: 一碗豌杂面，多加豌豆啊。
2: 你这横幅又挂出来了啊！这小尖尖可真有出息哈、啊，这都第几岁？

0: 获奖了。哎，这次雕的什么呀？
1: 这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等奖，今儿还展出呢。
0: 哎，一等奖啊，那奖金可少不了吧？
1: 刨了税大概20000多吧。
0: 哎呦，那20000多可真是不少哎。哎，不过海潮啊，这话又说回来了，小尖尖他们这样啊也不稳定，你说饥一顿饱一顿的，不如考公务员踏实，你说是吧？
1: 是是。
0: 哎，尖尖这办证速速是不是快1年了吧？
1: 有。1年了，
0: 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大了不中留，你之前还仨呢，现在呢，没一个在身边的，这家都不像个家了。哎，回头有合适的，秦阿姨再给你张罗张罗，你该成个家了，啊？
2: 里面有空座，那你坐。
0: 哎，好嘞。
3: 你叔，电话响，我帮你去拿面。
1: 哎，何平说。啊，凌霄今天回来，
4: 你说你真是，你抓嫌犯再忙，也不能把这事儿忘了呀！啊，孩子都9年没回家了。

0: 秦明月，好久不见啊，我都不敢认了，走吧。
1: 麻烦你了，其实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
0: 不麻烦，不麻烦，我刚出差2天，回来请了2天假，也没什么事儿，刚提了新车，手痒呢，也不知道你敢不敢坐。
1: 买车了，恭喜你。
0: 上车吧。

0: 哎，小哥，你干嘛呢？
1: 凌霄，这是我车。对不起啊。
2: 对不起。车不错。
1: 啊，谢谢。你手机一直在震动，不用接吗？
2: 骚扰电话。这些年变化很大。
1: 是啊，到处修桥修路，盖房子，城市边缘扩张。你走了这么多年，估计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不过没关系的，你回来有的是时间熟悉，等周末了好好带你逛逛。
2: 那倒不用了，你能帮我租到房子就是帮了最大的忙了，真的很谢谢你。等我把我家请吃饭。
1: 哎，都老朋友了，也不用这么客气的。不过吃饭是可以有的。
2: 好，地方你定。
1: 嗯。哎，对了，今天李尖尖的获奖作品开展，他要去看展，我给你留了一张票，反正你回来也是想要给他惊喜，不如我们
2: 不用了，我有其他事情安排了，你直接送回家吧。
1: 哦，好。嗯，凌霄，
2: 你不介意睡会儿吧？
1: 啊，
2: 我有点困。

0: 评价。
1: 不好的就算了，
0: 拜托你自信点好不好？那可是为了带艺术家哎。我跟你说啊，那几个人说呢，这件艺术品非常生动，让他们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还想说这几个人物有没有原型。
1: 原型有是有，哎，先不说这个，我有个朋友他作品也获奖，我想去看看在哪。
0: 叫什么呀？
1: 梦中情人。
0: 梦中情，那边吧。

0: 慢点儿，哎呦，慢点儿。哎呀，这电话里啊，你一直念叨想吃我做的面，怎么样？是不是你想那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在新加坡这些年，天天想着你做的饭。
0: 不是我自夸，就你们仨这小怪物的胃口，也就是我能伺候。你要是早告诉我你回来就好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我都给你做上。
1: 之前时间一直没确定，就怕您一直挂念，就没提前说。
0: 懂事儿了。哎呀，这一转眼，这凌霄都成大人了。你说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这些年，你跟子秋都不在身边，我经常就站在那柜台后面望着门口，就总觉得你们仨就会一溜烟的跑进来，还是八九岁的样子。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那你妈那儿能同意啊？
1: 你们都在这儿，我不可能待在外面一辈子呀。来之前我都找好工作了，明天就开始上班。
0: 啊，工作都找好了？哎呦，太好了！你看，哎呦，这事我得跟小坚说一下，他要知道你回来，不得乐死。哎，小坚啊，哎，那什么，那个你赶紧回来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在哪儿？派出所？
2: 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人模人样，有脸性骚扰你还没脸见人了？说拿去。
3: 警官，我都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我真的没有性骚扰。
2: 哎，你刚才可是自己承认的，在展厅里摸了一个女生的胸部。
3: 我没有摸她，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她摔倒了，我去扶她。
2: 是不是故意的？我们会调监控看。你要真是清白的，我们也冤枉不了你。你老老实实坐一会儿，那个报警的女生马上就到。
3: 警官，我求你了，你赶快把我放出去，我千万不能跟那女孩见面。
2: 怕了？
3: 啊！
2: 你摸人家的时候怎么不怕啊？
3: 警官，我真的错了，我坦白从宽，我是不是交完罚款我就可以走了？
2: 对嘛，坦白从宽。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得等受害人来了再说。你老实点，坐好。在我这儿呢，你让那个姑娘过来吧。
4: 胸，他还这样 biu 捏了我两下。
5: 没捏你胸，我以为那是肚子。
4: 肚子就可以随便捏？
5: 我以前不经常。
4: 哦，承认了，警官听见没？他是个惯犯呀，死变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

0: 说，你还在哪儿摸过谁？受害者有多少？还是那句话啊，坦白从宽。
1: 我真没摸过。
0: 没年兄是吧？行，那咱们。

0: 你瘦了？没有，100多。你是不是胖了？没有，100多。哦，
1: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
0: 本来准备给你一个惊喜，结果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是挺惊喜的。
1: 那我爸那边，我就不跟他说了啊，你自己去给他惊喜吧。
0: 好，按原计划。

0: 个，
1: 你回来
2: 也在国外，
1: 说一声。
3: 你不愿意
1: 回来吗？
4: 我回来不说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2: 巧了，一样。
0: 没事没事，都惊喜都惊喜。家里面还好吧？你妈妈身体还好吗？
2: 挺好的。
1: 哦，我听了，我听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都听了。
0: 那就好。真是不巧哎，我今天有点事情，我们家吐司炉坏了，月亮让我去买个新的，我再不去的话，商场都要下班了。这样，我改天请你们吃饭哈，你们先聊着，拜拜拜拜，我先走了，
4: 拜拜拜拜，
0: 来不及了，拜拜。

0: 妈让你回来了？
1: 你爸让你回来了？
0: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不会说话。哎呦，真是，枉费我这么想你。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平时忙的信息都不发一个，
0: 你不也没给我发吗？
1: 我又不想你。
0: 那你回来还走吗？还是怎么着？
1: 工作找好了，口腔医院。你呢？啊，
0: 我回来创业。嗯。我感觉跟你一块看看好恶心啊。
1: 我也觉得。所以我要回家了。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
0: 啊，我就不回了。哦，对了，你回去千万不要告诉我爸，我要给我爸一个惊喜。啊，
1: 你不回去住哪儿？
0: 我
1: 啊，我忘了，你是富二代。那我先回去了。
0: 嗯，你呢？
2: 我要一个人静静的看海。
1: 那你慢慢享受吧。拜拜。

0: 吃啊！本来想早点回来，所里的事儿啊，真是脱不开身。儿子，来，多吃吧。没事，知道你忙。我也陪你们喝点吧。
1: 学校喝酒了？
0: 之前在医院陪领导应酬，会喝点。
1: 陪领导应酬。
2: 哎呀，这一下子成大人了。哎，
3: 小伙子了，不过吧，你得少喝点。之前打电话不是说有点痛风吗？
1: 哟，你看看，这刚回来就管我，
2: 你就欠管。这这这欠管，
1: 你说你这多管管你爸啊？痛风还不忌口，你海鲜还吃，你不能吃虾，你。
2: 凭良心说啊，海鲜谁买的？你买的。
3: 我买的，给我买，我们买的，别吃啊，真是。
2: 嗯，那尖尖，都这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哎，
3: 甭等他了，有打电话说本来能回来，来工作室呢有接个急单，哎，回不来了。哦，
2: 哎，二哥，尖尖这工作室得让他带他去一趟，我去了。
3: 哎呀，不止可艺术，啊，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了。
2: 现在就差子秋喽。放心吧，李爸，说不定他哪天突然回来给你个惊喜。哎呦，
3: 你就别忽悠我了。哎，吃虾，哎，这虾好，
2: 鱼丸，吃鱼丸，鱼丸，鱼丸。
3: 爸，李爸，
2: 嗯，
3: 我们喝一个呗。
2: 哎，这喝，喝一个，儿子敬咱们，
3: 必须喝，
2: 干了。

0: 注意客人，我们已经打烊了，吃面明天再来吧。
1: 哦，那我就看一眼，
2: 没事。
0: 前前后后都来了好几回了，看什么呢？

0: 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合同已经签好了，吃火锅，行啊。哎，这回该你请我了吧？
1: 得嘞，一会儿见。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也是。
0: 别看。不好意思。

我给你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日用品。反正一会儿我也去超市嘛，我给你带回来。哎，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的，毕竟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

0: 那你先忙，拜拜。今天也遇见了一个，
1: 不一样。上帝作证，我的那个 moment 发生了。
0: 你能好好说话吗？
1: 就是偶像剧里边男女一号容易发生的那种碰撞。我捡到他的钢笔，按照剧情的发展，这肯定是重要道具，没准还能是我们两个以后的
0: 情
1: 植物。
0: 那奶奶叫什么呀？
1: 我不知道，跑了。
0: 那你有没有留什么电话呀？
1: 没有。
0: 那你怎么在约啊？托梦啊？
1: 我都观察好了，咱们这层一共就四户，两户业主，我们跟对面那户是租户。上个月那个旧租户刚刚搬走，房子刚空出来，他肯定就住对面。
0: 哦。你跟李尖尖囤了一周的衣服洗好了，晾一下。
1: 你就这反应啊？
0: 快去。
1: 啊！上帝啊，我的小可怜，对你来说真是糟糕的一天。那这肮脏的土拨鼠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2: 戏精。你们都知道了，
0: 你那学姐杜鹃都发朋友圈了，最后怎么样了？把她拘留了。
2: 拘留什么呀？
1: 性骚扰还不拘留啊？
2: 不是，我误会。
1: 都摸胸了还误会？
2: 她以为那是肚子。
1: 她说什么你就信哪？
3: 你牙不疼了还吃糖？
4: 这是火山姐给我买的无糖棒棒糖，
3: 拿过来。李尖尖，
1: 这是小孩吃的，防蛀牙。
3: 他在，你还惯着他，他牙都黑成什么样了？
0: 明天我就带你去看牙医，全给你拔了。
1: 哎，不拔，
0: 拔。
2: 哎呦，来，你看我一点都不疼，我要是疼了我就吃止疼片就好了呀。
0: 哎，李千金，你都多大了还怕看牙医啊？
2: 哎，再说吧，再说吧。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刚刚在小区门口碰见谁啊？
0: 谁呀？
2: 就是我们高中时候的那个学长，篮球社的，就那只大猩猩。啊，
1: 大猩猩，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2: 你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别人吗？
1: 哦，妈妈，我饿了。我们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
5: 土。
0: 衣服凉。衣服凉。
6: 奖励你们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哎，我给你们讲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好吧？啊，是，这是什么？
7: 猪脚。
6: 对，这个呢？
7: 咪咪。
6: 嘿，这个呢？对，南瓜。他们仨为什么是好朋友啊？这个豆角的根呐，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能让地里的蛋老老实实的待着。这个蛋又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蛋呐，能够让玉米长得高高的，哎，这玉米长得高高的呢，豆角就能顺着它盘上去了。那这个南瓜为什么跟他们俩是好朋友啊？你看这南瓜的叶子是不是特别大，能够给他们俩遮风挡雨，所以他们仨是特别好的朋友。你们说他们仨像谁呀？

0: 我们三个。
1: 对，就像你们仨。
2: 爸，秃驴为什么会有蛋？
3: 笨蛋，这都不知道，肯定是鸡生的。
4: 俩笨蛋，你爸说的是一种营养素。
1: 对，不是那个鸡蛋，咯咯咯咯哒，咯咯哒哒，不是那个蛋。

哈哈哈，今天真的好乌龙，吓到了吧？今天见到你和凌霄，真的好开心啊！你现在你今天回家了吗？有没有跟爸说我回来的事儿啊？

0: 你爸呀还是老样子，一个电话就给招回所里了，真没把自己当五十的人。你今儿晚上先在子兄那屋凑合一晚上啊，他那屋我经常收拾，挺干净的。明儿有空我再帮你收拾你那屋。
1: 哎，李大，你不是肩膀吗？我自己来。
0: 没事儿，
1: 哎，我自己来吧。李爸，我那个房间你不用收拾了，我让我朋友帮我做好房子了。
0: 啊？你也要出去住啊？
1: 啊，住在金金家对门。
0: 哦，哦，那行，那我放心了。哎呀，那，哎，那你今天见面跟他说了？
1: 啊，没来得及说呢，他问了一下家里的事情就跑了。
0: 啊，
1: 可能跟我有点生疏吧。
0: 也是，那么多年不见了，能不生疏吗？你想想啊，你走那会儿她还是小女孩呢，现在就是个大姑娘了。
1: 我发现了，她的确变化很大，长大了。
0: 对呀，你们都长大了，我们也老喽。哎呀，这一转眼这功夫，你们都到了能结婚的年龄了啊。
1: 你跟我爸还年轻着呢。
0: 是年轻着呢，将来还能帮你们带孩子。
1: 李爸，您跟我爸再找一个吧。
0: 你爸我不知道，我嘛，算了，一个人挺好。哎呀，别老说我了。哎，这几年你在那边这没交女朋友？
1: 我没有，我都没时间读书，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0: 啊？也是，你还得不说了。哎，回来找挺好，回来找本地姑娘多好啊，又漂亮又懂事儿，是吧？
1: 我也觉得
0: 真是。行了，你收拾收拾早点睡吧。啊，
1: 李爸，嗯，我能去金金房间看一下吗？
0: 啊，看，随便看。那我就先睡了。
1: 好。

0: 哎，妈回来了。
1: 哎，
2: 爸，你回来了。
3: 啊，回来了。哎，儿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2: 挺好的。你昨天晚上忙得很晚吗？
3: 哎呦，可不是啊。解决完纠纷啊，都11点多了。我一想回来啊，嫌麻烦，就在所里睡。哎，我刚才一进门啊，直晃神儿，就想起他们小时候了。哎呦，那时候吃早饭热闹，跟打仗似的。嘿，
0: 这给你。是啊，小仙最爱懒床，嘿，但呢，一要迟到了呢，又着急忙慌的。
3: 哎，子秋好，子秋起得早，还就帮忙打下手。哎，你还记得吗？
0: 就这儿。经常放个棍子，当当当当当当，子秋的主意。
1: 我现在一听到有人敲天花板，我就觉得是叫我吃饭。
3: 哎，儿子，你啊还得在你李爸这儿多住几天。你那房间我没给你收拾，这壁纸啊得重新贴，这床垫子啊还有那空调啊得换了啊。
1: 不用了，爸，我准备搬出去住了。
3: 搬。搬哪儿去啊？
0: 你跟我说了，搬的小间对门。
3: 哦，这孩子回来扎堆儿，也凑热闹。嗯，搬吧，搬吧。
0: 行，那你们吃啊，我那个去店里了。
3: 哎，你不吃啊？
1: 我刚出锅，我就吃过了。
3: 哦，这是你李爸他们那个，大早上起来给你上螃蟹。
0: 走了。
3: 嗯。

0: 什么时候搬啊？
1: 过两天，那边房子还需要收拾一下。
0: 哎，我给你收拾去。
1: 没事，不用，我自己来。
0: 啊。
1: 没事，你自己吃。
0: 去医院报道、
1: 啊。哦，今天报道就开始上班了。
0: 今天就去啊？嗯，你再玩几天呗。
1: 人家通知13号上班，是我时间一直不固定，拖了一周了。啊、没事，反正回来了，以后有的是时间。
0: 哎呀，对，你吃螃蟹啊？
1: 没，
0: 我不喜欢吃，你李爸特意给你准备的。

杨女士，您刚拔完牙，牙齿敏感，建议您刷牙的时候把 U Smile 的力度调到轻柔模式。如果您觉得牙龈酸痛，可以用我们的 Massage 模式按摩一下你的牙龈，可以缓解敏感不适。

0: 我想上厕所。啊，走啊，
1: 我自己去就好了。
0: 没事，我可以陪你。
2: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吗？
0: 啊，我没事，我没事。
3: 李尖尖，来五号室。
4: 走。
0: 来了。
1: 小童，我回来。你气死我了！

0: 诚信是街头巷尾的安心，是市场交易的公平。
1: 诚信是辽宁人的底色，是振兴路的明灯。
0: 弘扬诚信文化，建设诚信辽宁。

人生别样精彩。在这里，守卫壮美山河；在这里，搏击万里海疆；在这里，战胜蓝天苍穹。

仇如光，青春之我，不负韶华。

0: 无论是海洋资源开发，还是守卫万里海疆，都需要听懂大海的声音。杨世娥，我国水生工程学科奠基人，水生科技事业开拓者之一，他以国家需求为使命，自觉发扬哈军工优良传统，推动中国水生学科从无到有，从弱到强，从常规到精专发展，为中国水生事业做出了突出贡献。
1: 真正尖端的东西，你想从国外学，想从国外买，你是做不到的。这种东西你只能自己干，这就是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它的骨气。
0: 倾心育人育才，一生为国听海，爱党报国，倾听海洋声音的杰出科学家，时代楷模杨世娥。
2: 马走日，
3: 象走田，
2: 方正棋盘守规矩。将军
3: 不算不算，
4: 落子无悔，这世上可没有后悔药吃哦。
5: 好比做人做事，无规矩不成方圆哦。

0: 趣中国大年俗，钱养德
1: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作生离坦途。我就是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

忍不住想为你泪沾骨，心中曾有多少

0: 我想上厕所。走啊，
1: 我自己去就好了。
0: 没事，我可以陪你。
2: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吗？
0: 啊，我没事，我没事。
3: 李尖尖，来5号室。
0: 走，
4: 来了。

我也想见。

0: 掌柜儿张嘴。
1: 我其实不太疼。
0: 张嘴。有两个龋齿，其中一颗牙洞比较大，牙齿已经爆了。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先清理消炎，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放心吧，我会轻一点。别紧张，你看头顶的灯，像不像那个兔子洞？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到了另一个世界。

0: 可以了，回去以后不要吃太烫太辣的食物。
1: 对了，少吃甜食，回去好好刷牙。
0: 我给你开了漱口水，等年龄消了以后来复诊。
1: 谢谢医生。
0: 李尖尖。

0: 都变成大姑娘了，还不看眼一眼？哥不会走吧？嗯，哥一直陪着你。这个月亮真是的，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
1: 我让他瞒着你的，我没想到你没认出我，我编了很多吗？没有，是我太紧张了，我就没想过那是你。
0: 哥，你穿白大褂真好看。
1: 废话讲，你也越来越漂亮了。嗨，我漂亮什么呀？我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小孩，我去酒吧人家都要查我身份证的。哼，
0: 在我眼里，你最漂亮。
1: 哎，谢谢谢谢谢谢谢谢冯场。
0: 你回来，你爸应该很高兴吧？嗯，高兴。小哥的事你没跟我爸说吧？没有，他还不知道搞什么惊喜呢。啊，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
1: 他
0: 还不知道想太多。
1: 哥，你去忙吧。 别耽误你了，没事，
0: 我刚来，还没正式排预约，不耽误。
1: 哎呀，时间不等我，要去工作室了。
0: 都快中午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1: 不了不了，我也不太舒服，也吃不了。有事微信联系啊，哥微信联系。

0: 哥亲自来看你，感动吗？
1: 你可以不亲自来。哎，来这儿干嘛？这不是来视察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吗？怎么样
2: ？You smile，
1: 环境不错，不愧是一个高端的私立口腔医院，还出了自己品牌的电动牙刷。在这上班收入不少吧？
0: 还可以。
1: 在国外收入不算隐私吗？
0: 算。可是咱不是兄弟吗？
1: 对了，雨今天昨天回去之后，又给你发微信了吗？

0: 我说你一点也不着急啊，李尖尖发现咱们回来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1: 那有什么反应？缠着你带他去网吧。
0: 他也不高兴啊，关键是。
1: 哎，怎么？你到底在准备什么惊喜？为什么不肯回家？
0: 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就知道。
1: 你是不敢回去吧？
0: 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不敢回去的？我在搞事业，好吗？
1: 你爸给你钱了？
0: 赵国光不是我爸。
1: 李海朝才是。你还真是吃着别人的，用着别人的，阴谋嘴不认账了。反正现在赵华光管不着我了，我爱干嘛干嘛。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要好好的孝敬我爸，还要照顾李尖尖。怎么照顾？
0: 就跟以前一样呗。
1: 都快9年了，李尖尖不是小孩了，怎么能一样？
0: 那我也是他哥。
1: 咱们俩算哪门子哥？一个是邻居，一个是姐。刚走那两年还好，后来话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节日祝福。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翻来覆去，就是注意身体，好好吃饭。人家见不到，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

0: 咱们结盟吧，结什么盟？你装什么蒜啊？从小李尖尖什么事儿都听你的，你心里肯定有计策，想好了怎么把李尖尖重新收复回来。我没什么计策，我劝你也承受点，
1: 调整好你的心态，感情是要用时间去经营的。
0: 你都已经说经营了，你怎么能没计策呢？
1: 好了，我上班了。
0: 不结盟是吧？不结盟拉倒。
1: 不过告诉你啊，我现在心里已经有非常好的计划了，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早点回去吧，你爸也想你。
0: 走啊，
2: 不安全。
0: 喂，这么快啊？啊好，马上过来啊。

0: 是从你管进来的，这是我的。
1: 怎么成你家了？
2: 那房子租金本来一月3000块钱，别人早都订好了，你非让我去帮你结个活。哎，一个两居，你花了4000块钱，你都能搬到市中心去了，
0: 跟李芊芊住对门多值啊！
2: 是不是钱多了烧的慌？哦，对了，那个房东交代了，要是原来那租客找上门来，你就说是他亲戚，刚好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就不往外租，听见没？
3: 哎，知道了，烦死了。
0: 啊！啊，对，我是房东的亲戚。我因为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租给我了。
1: 亲戚，
0: 我是房东外甥，他不跟你说吗？你要不打电话问一下。
1: 哎，房东好，我是。
4: 哎，秦小姐是吧？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那房子我没办法租给你了，我有一个亲戚突然从外地过来工作，自家有房子肯定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住。你呢，把账户给我，我马上把定金给你拿回去。
1: 您怎么这样？我们之前明明说好的。
4: 哎，实在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在开会哈，现在吧。
1: 哎，我。

0: 这儿走了，没走。不是，我已经跟你说的很清楚了，你怎么还要走啊？那个，我们打个商量呗。这房子我弟很久了，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能不能搬出去？这附近我熟，我可以帮你租房子。
1: 你干嘛非得住这儿啊？这房子对我来说才重要呢，离地铁口多近啊！
0: 我实话告诉你吧。 这房子是我暗恋的男神租的，我就是帮忙联系的。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他今天晚上就搬过来了。我要是把这事都搞砸了，我怎么有脸见他呀？这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你说是吧？
1: 你结束了关我什么事儿？
0: 大哥，我今年都25了，我还没谈过恋爱呢，我妈都跟我相亲了。我都想好了，他只要来了，我就天天给他做饭。您出来，我跟你讲讲。
1: 冷静。 我告诉你，我一大老爷们儿没穿衣服啊！我先出去了啊，我出去了啊，你再跟我出去了啊！来来来，我现在就出去。

0: 哎，师姐，我找到那个咖啡厅了，它好像是个新开的咖啡厅，就在我们以前高中的附近。
1: 老板在展厅看过你的作品，你们好好谈吧。
0: 好。哎，就这样啊，拜拜。

0: 你有什么你不能好好说，你还吓我？
1: 我没吓你啊，我这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当当当当，
0: 当什么当啊？刚刚外边电闪雷鸣。
1: 哎，我也没想到会下雨嘛。我想的是，你一进来你看到这些，啊这些，啊这些，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0: 你不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吗？
1: 没有啊，我觉得，我觉得很罗曼蒂克呀。哼。
0: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你还把人家店都给包下来了。
1: 我没骗你，我是要你的木雕放来店里镇店的。这个店是我开的，我是店长。我这回国三个月没联系是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筹备这开业吗？我心里想的是，等开业之前给你还有爸打电话，告诉你们有免费的咖啡券和蛋糕券，让你们过来之后呢，哎，发现这个店是我开的，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0: 想法不错，
1: 是吧？
0: 但是我爸很忙，他肯定不会来的。
1: 但是你肯定会来啊，免费的蛋糕券。
0: 我只要听到免费送券四个字，我就会把电话挂了。
1: 哦，这样啊。
0: 对啊，现在那种推销电话多得很，骗子才会这样，谁傻谁来。
1: 哎，可是李尖尖，你看。你小时候不是最想当的就是甜品店的店长吗？蛋糕随便吃，奶茶随便喝。来来，尝一尝，这是小哥做的。来，
0: 我今天看牙了，我不能吃这个。
1: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你尝一尝嘛。哎，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哎，一口一口，就一口，尝一口嘛。好吃吗？哎，好吃，再吃一口。来，嗯，来来来，
0: 我真的不舒服，不能。
1: 你就再吃一口，
0: 我不能再吃，不舒服。
1: 对不起啊。
0: 不，我对不起。嗯，做了这么多，但是我的确不太舒服。

0: 你那个木雕你想放哪里
1: 啊？啊，我放前台最显眼的地方。
0: 要不这样吧，你不要那个木雕了，我重新给你挑块好料，给你雕一个三足金蝉送给你，做生意嘛，图个吉利。
1: 你送给我呀？
0: 嗯，你不也请我吃蛋糕了吗？
1: 啊。

0: 什么情况？连电话都不接了，太无耻了吧？
1: 谁无耻了？
0: 房东。
1: 咱们房东还行吗？
0: 不是我们房东。
1: 那是谁房东啊？
0: 你今天就穿成这样去见男方家长啊？
1: 啊，对方要求的。怎么样？好看吧？哈
0: 哈。韩灿，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嗯。
0: 今天我带李芊芊去看牙医了。那个牙医就是凌霄。
1: 凌霄，就是那个新加坡的学霸凌霄
0: 啊，
1: 你跟他一直有联系啊？
0: 啊，他今天回来了，入职了口腔医院。
1: 干嘛李尖尖自己不去，要你带着去啊？
0: 李尖尖要知道是他哥，他能去吗？
1: 啊，人家自己不去，你操你们的闲心啊！白眼狼，都是白眼狼，还有去英国的那个，完完全全的白眼狼。认贼作父，
0: 你知道情况吗？你就这么义愤填膺的？他们家不一样，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1: 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好吗？这种人就应该见一次打一次。
0: 我就稍微冷漠一些嘛，我没接触过。
1: 你跟我说，那个凌霄在哪上班？我到网上雇十个群众演员去他医院门口堵他，轮番跟他表白。
0: 表白？
1: 我要气死他。
0: 你别气他了，你不是要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吗？凌霄马上就来了，你要不要把你这身职业装赶紧换下？要不打人都不方便。
1: 他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
0: 要不要换？
1: 当然不换，我在我家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不裸奔都算对他客气的，来了我也当他是空气不存在。
0: 行，真厉害。凌霄，
2: 哎，
0: 进来。芊芊还没回来，让唐灿在家。喝些。
2: 好。谢谢。
0: 帮我把门带上哦。对不起，我介绍一下。这是唐灿，在你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关系还不好，所以你不认识。这是凌霄。
2: 你好，唐灿。
1: 你好，叫大名。
0: 泡茶去，最好的红茶。
2: 那我也去收拾一下。
0: 我帮你。
2: 对了，你说对面房子不租了，是怎么回事？
0: 对面房东家来了一位亲戚，说要把房子租给他，就不愿意租给我们了。
1: 对面那个房子，那不是我男主角租的吗？
3: 是不是说好了，昨晚上你请我吃火锅，怎么买单的时候你又跑厕所了？
4: 谁跑了？不是，你不知道我胃肠功能紊乱，对吧？哎，行了，今天这顿我请了啊，别跟我抢单啊，随便吃。
3: 终于知道你们有钱人为什么有钱，是真抠啊！这就是你说的庆功宴？
4: 庆什么功啊？我给李尖尖啊做了一大桌的甜品，他就吃了一口。哎，行了，不说那些别的，来，先吃两串海鲜垫垫肚子。
3: 海鲜？
4: 这不是海鲜吗？海里的挺新鲜的呀。
3: 怎么着？你妹现在五行不缺钱了？
4: 你说如果她真不缺钱，那怎么办呀？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3: 你不说凌霄回来了吗？他那边什么情况？
4: 哼，凌霄回来有什么用？从小啊，李芊芊就和我最亲，跟我都没话说，跟一邻居家的哥哥更没戏。
3: 你告诉李芊芊你住他对面了？

0: 还没来得及呢。你说你早点回家多好，非要搞什么惊喜，你爸有经验还能帮帮你。你看你现在踩了多少坑，
1: 你懂什么呀？弄一个店多累啊！我要是告诉我爸，他肯定不能让我一个人盯装修、跑手续什么的。我不想让他太累，而且啊，我这么多年一事无成的，我没脸回去。
2: 行了，我来了，回来啦！我今天碰见我哥了，
3: 知道啊？你知道什么呀？
2: 我还看见我小哥了。
3: 啊？应该说，昨天我就看见我哥和小哥了。昨天。
4: 那个抓我凶的变态，就是我小哥。变态！这也太精彩了，去国外几年回来，突然变态啦！
3: 哎呀，误会！哎，
4: 我哥昨天知道了这个事儿，就赶去了派出所，所以我们仨就这样碰面了。我想着说偶尔见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呀。 但是我今天我又见到了，而且他还说他要搬到我们对面，啊，多好的事儿啊！你说是不是？好什么好呀？好尴尬呀，头皮发麻的那种尴尬。<笑>
5: 我们现在坐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聊什么。
6: 是啊，谁说不是呢？
5: 别胡说八道的，有什么不熟啊？不是经常通话吗？
6: 也没有经常，就是偶尔发微信，都说的是你吃了吗？吃什么呀？注意身体，别太累，全是这种车轱辘话，就特别模式化。那你要是坐在一起，这些话都不够说的呀。
5: 我现在跟我那些初中同学见了面，就听他们聊孩子，也没话说。
6: 那是因为没有生活在一起。
5: 人回来了，总比没回来的强，对吧？可是，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两罐黄桃罐头，你一看是期吧，过期了，但是你要尝一尝，也还能吃。但是这不是边吃边别扭吗？
7: 这过期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6: 哎呀，头疼！你别踹我，我牙疼。
7: 家人发现有一个周期，这两天吃饭。 就得漱口吃消炎药。

0: 哥，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
1: 我订的房子被房东租给他亲戚了。
2: 对面搬来一帅哥。
1: 你认识吗？
2: 不认识。哪比得上月亮的进度条啊，都直接看见人家的裸体了。
3: 我不是，我没有。
0: 你别瞎说。
2: 是你自己说的呀。哎，看见男主洗澡的经典桥段，在偶像剧中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
3: 不，
2: 我跟电梯门口的相遇根本没分。
3: 啊，不，其实我是想要把他赶走的。
0: 赶什么走啊？人家亲戚租的房子。
2: 这小区应该还有别的房子出租吧？
3: 那不是没有合适的吗？再说哪有咱们对面方便？
1: 按秦明月的说法，那个外甥应该是一个人住，但那是两室的房子。刚工作的人一个人负担房租，应该也不容易吧？
3: 你是想要合租？
1: 对。
3: 好，那我去帮你说。
2: 我去，不能再给你们制造见面的机会。我去化妆。
0: 大晚上你化什么妆？
2: 我没 style。

0: 这位邻居，
1: 你好，
2: 唐灿。
1: 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我的邻居。

0: 我去，他怎么知道的？
1: 上次在电梯口遇见，我就觉得你特别眼熟。
0: 大意了。
1: 很像我下一个男朋友。
0: 你干什么袭击我？

0: 那房子本来被租出去了，
1: 我就找朋友跟房东问，给他加钱，必须加钱。别人租3000，我给他4000。要是有人来呢，我就说我是房东的亲戚，回来工作的。结果还没骗过。
2: 礼轻情了不起啊！
1: 嗨，我这不就是为了离礼轻情家近点，方便照顾他吗？
2: 之前那个房子是我租的。
1: 你租的？那上午那女孩。
3: 老天保佑，还好不是我。
1: 哦，原来你说的那个。
4: 你居然冒充房东亲戚，岂止恶劣，闻所未闻，简直令人发指。
5: 大哥。

0: 你这么老子里进来啊？我有密码呀。就是我刚刚泼你水，我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
1: 但是我就是想来跟你声明一下，今天我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许告诉凌霄。
0: 为什么呀？你喜欢他就应该跟他说清楚啊。
1: 现在还不是时候。 反正你不许跟他说啊，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我就说你生理有缺陷。
0: 你这不是造谣呢吗？
1: 反正这屋就我们两个人，我说什么都行啊。
0: 我记得你高中不是这样的人啊。

0: 等一下，
1: 可以进来吗？
0: 当然可以啊，明星来了，好朋友。
1: 哦，
0: 去吧，
1: 还不错。
2: 现在是我家了，
1: 我们合租吧。
2: 你要是求我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1: 求你，
2: 同意。
1: 过两天我搬过来。
2: 哦，你搬几个月？
1: 不用了，行李不多。
2: 哎，等会儿，
1: 这房租咱们得要回来吧？当然，哥不能让你白白给别人当外甥啊。他多出的房租，咱们一分不少的要回来。
2: 不是，谁是外甥啊？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3: 不困了，陪你待会儿。
2: 等儿子就说等儿子，少拿我说事儿。
3: 等他干什么呀？这回都回来了，不是什么时候想见什么时候见。
2: 真想见呢，甭让孩子住外面了啊！搬回来挺好啊，天天见。
3: 哎呀，还是住出去吧。我这些年啊是住毒了。哎呦，这铆钉子回来这么大一小子，成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看着你都心烦。
2: 烦烦，我这光看你这嘴角都理后耳根子哪儿去了？哎呦，
3: 哎，这个我倒觉得凌霄啊，跟那个尖尖结婚，哎，挺好的事儿，般配。
2: 这都什么年代了？你这还包办婚姻呢？
3: 什么叫包办婚姻呀？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哎，我看这小子对尖尖有意思。哎。

0: 哎呀，我说你是不是被钱姨传染了？也想当媒婆啊？我给你粘一痦子得了。
1: 李爸，
2: 哎，回来了。
3: 爸，你怎么在这儿？明天一早不是还得上班吗？
2: 啊啊！我早就想上去了，你爸非拉我在这陪他聊天。
0: 对，我空虚寂寞冷，非得让你陪。
2: 哎，你站着干嘛？赶紧回去吧，早点睡觉。回去吧。
3: 啊，还有哪没打扫过？
0: 别，刚擦完，别踩脏了，你赶紧回家吧。
2: 就是你说说，你站着也碍事儿，那赶紧回去洗澡去啊！我一会儿就回去。
3: 好，先回去了。
0: 怎么还说孩子碍事儿？
2: 嗨，我这顺口一说，情商太低。
4: 说谁情商低呢？你情商才低呢！
0: 你倒自己蹦出去啊！别给我踩脏了。
2: 你就这点小伎俩不是吗？
3: Morning， 李尖尖。早上想吃点什么？小哥去给你买。我现在太亢奋了。早啊，李尖尖，想吃点什么？我这什么也没有。你那边想吃点什么？你这边想吃的，你这里想吃点什么？你想吃点什么？你想吃点什么？

我说大姐们，这都凌晨1点了，你们长得本来就丑，还不睡啊？

0: 难道就这样一生生的错过了吗？
1: 想太多了吧，说不定人家都结婚5年，儿女双全了。
2: 真是该出现的不出现，不该出现的扎堆出现。
1: 谁是不该出现的？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人家好不容易回来团聚呢。
2: 还团聚呢，兄弟姐妹长大了本来自然就要分开，尤其是结婚以后各自组成各自的家庭，那就变成亲戚了。搞那么热络还住那么近，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兄弟姐妹感情好的有的是啊，住在一起也互相帮忙嘛。
2: 你给我举个例子，兄弟姐妹感情好结婚了之后还如胶似漆的例子。
1: 这语文学的还如胶似漆呢，
2: 请举例。举不出来吧。
1: 我想不出来就代表没有吗？像李尖尖他们家这种情况确实少，但是有啊。你不能太武断了啊。
2: 我武不武断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事人怎么想的。人家还没说话，你一个人演全场，合计这好人全是你当了。
1: 李尖尖，你也这么想的吗？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3: 不是啊，

0: 听听听听。
1: 但是我觉得火山姐说的也对。
2: 你听听，你听听。
3: 不许两边倒。
0: 心里怎么想的？
3: 哎呀，我们以前感情的确是很好很好，但你不是年纪小玩在一块儿吗？可是后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的确是期待过，我期待他们哪次放假能回来一趟，不也没回来吗？慢慢的也就忘。那现在他们突然一下回来，弄得我很不自在，我很尴尬，就是感觉特别陌生，跟之前的感觉都不一样。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正统插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书页里的对话，锦州市实验学校朱美璇分享经典名著《西游记》的读书感悟；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塔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扬帆，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整场活动仪式感十足，内容丰富精彩。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为3年成长旅程画上圆满句号，满怀自信迎接崭新的小学生活。
2: 典礼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作为孩子们人生中第一次隆重的毕业典礼，快乐树幼儿园精心筹备，细致策划，编排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舞台上，孩子们轮番登场，自信展示，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大方的演绎，将3年幼儿园的成长蜕变尽情展现。每一位孩子都是舞台的主角，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懵懂童年，定格成长路上珍贵美好的瞬间。
3: 恭喜我的孩子们出色地完成了幼儿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顺利步入小学校门。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好奇，心怀善良，遇事勇敢，带着在幼儿园收获的快乐和温暖，自信走进小学。愿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春暖花开。
2: 本次毕业典礼既是一场温暖的成长告别礼，更是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幼儿园深耕国粹文化与语言素养培育，开设京剧特色课程。汇演现场，京剧节目生生不息，清雅戏韵，精彩上演。孩子们带着儿童独有的稚气，身段规整，神态灵动，演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
4: 悉心教导与陪伴，在这里呢，我们家长表示非常的感恩和感谢，也希望我们快乐树幼儿园所有的老师们能够工作顺意，万事顺心，也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2: 3年时光匆匆走过，孩子们褪去懵懂稚气，变得自信大方。家长们齐聚剧院台下，观看这场文艺汇演，共同见证这场意义非凡的毕业盛会。到了离别时刻，孩子们心情格外复杂，一边舍不得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小伙伴，一边又满怀期待，憧憬着即将开启的小学生活。
5: 我很舍不得幼儿园，舍不得照顾我的老师，还有一起玩耍的好朋友。马上就成为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希望在小学里学到更多新知识，勇敢迎接新的生活。
6: 毕业的脚步悄悄来到我们身边，感谢老师的照顾，陪伴我长大，也感谢身边的每一位小朋友。我会带着勇敢和快乐走进小学，也祝弟弟妹妹每天快乐成长。
0: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近日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活动以中式传统花艺为载体，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正统插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打造园区静心消暑、浸润传统文化的特色文旅体验。
2: 本次花艺沙龙打破大众对插花随意搭配的刻板印象，授课老师围绕中式插花五大核心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零基础市民也能听得懂、学得会，做出完整插花作品。课堂上，讲师以中式插花三枝定骨架核心法则为切入点，阐释主枝、副枝、配枝高低错落、留白造境的东方意境， 针对六大经典插画造型，逐一讲解每种款式的气韵风格、适用场景与文化寓意，同时标准化讲解花枝长度配比方法，结合花器尺寸规范高低、宽窄层次，精准解决新手插花的常见难题，让每一处花藻排布皆有章法，意境悠远。理论教学结束后，实操创作环节正式启动，学员自由挑选时令花材，动手修剪枝叶，构思整体构图。授课老师全程巡回，一对一指导学员调整枝条角度，优化花枝比例，把控疏密平衡，手把手带领大家雕琢专属插花作品。参与市民纷纷表示，此次花艺沙龙不仅学会了专业插花技巧，更读懂中式插花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与东方审美，在消暑纳凉之余，收获满满精神滋养。下一步，锦州世博园海芳小筑

0: 将把中式花艺沙龙打造为常态化精品文化活动，持续深耕传统花艺文化推广，不断丰富园区文旅体验内容，推出更多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文化底蕴的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雅致治愈的夏日文化盛宴，以文化赋能景区发展，擦亮锦州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1: 在众多中国古典名著中，《西游记》是无数人童年最深刻的文学记忆。它不只是精彩纷呈、奇幻热血的神魔故事，更是一本藏着勇气、坚持与团结的成长教科书。今天我们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朱美璇同学，带我们解锁《西游记》背后的人生哲理，解读师徒四人的独特魅力，分享属于少年的读书感悟。

0: 同学们，大家好，欢迎来到本期的读书分享。说到中国的经典名著啊，有一本书可以说是陪伴了所有人的童年，奇幻有趣，百看不厌，它就是《西游记》。今天呢，我们有请朱美璇同学带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经典好书。美璇，你好。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朱美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四年二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就是家喻户晓的《西游记》。
0: 那我们都知道《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很多同学呢只是看过电视剧。那么首先你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1: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写的经典名著，它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历经磨难，最后求取真经的故事。它看的是神话冒险故事，但里面藏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和学习。
0: 那么通过你的介绍啊，原来这个书里有这么多值得大家品读的细节，那你能不能来概括一下整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整本书主要围绕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展开，他们为了求取真经，一路上跋山涉水，历经了九九八十一难，遇到了无数的危险和困难，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互相帮助，一路坚持，最后终于成功取得真经。
0: 听完就感觉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那我们都知道啊，《西游记》是人物是特别的鲜活。那在你心里，师徒四人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孙悟空聪明勇敢，敢做敢当，遇到困难永远冲在最前面。猪八戒憨厚可爱，虽然有点胆小、贪玩、小懒惰，但是心地善良。沙僧忠厚老实，踏踏实实，一直默默付出，忠心护主。唐僧最让我敬佩，他心怀善良，信念特别坚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来不会半途而废。
0: 确实啊，师徒四人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是组成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队伍。那你为什么要推荐大家来读这个《西游记》呢？
1: 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真的特别精彩，每一段历险故事都很吸引人，打妖怪、过难关，读起来特别有趣，一点都不枯燥。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教会了我许多道理。唐僧让我明白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不忘初心。孙悟空让我懂得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勇敢面对，多动脑筋。而师徒四人一路相互扶持，也让我知道团结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0: 说得特别好啊，相信很多同学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都会有这样的共鸣。那我们的学习成长其实也就像是师徒四人的一场取经之路，你觉得呢？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们平时写作业遇到难题，学习遇到压力，就像师徒四人遇到的磨难，有时候会累，会想放弃，但是一想到他们经历八十一难都不曾退缩，我就会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
0: 所以啊，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啊，是因为它能一直激励我们成长。那最后你想对所有的同学说什么呢？
1: 我真心推荐大家放下电视，走进书本，认真读一读《西游记》。它不只是一本故事书，更是一本成长书。希望我们都能学习师徒四人的坚持和勇敢，不怕困难，积极向上，在学习和生活中勇敢闯关，不断进步。
0: 非常精彩的分享啊，感谢朱美璇带我们重新认识了《西游记》这本经典好书。愿我们都能以书为伴，汲取

0: 起力量，勇敢面对成长中的每一次挑战。塔山这片洒满热血的土地，见证了塔山英雄团的不朽功勋。塔山英雄团奖旗是他们在塔山阻击战中浴血奋战、顽强坚守的荣耀象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防线。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再次聚焦塔山，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感受塔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塔山精神，让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1: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佳一，来自辽西域民高级中学三年一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塔山英雄团奖旗。塔山阻击战是我军战史上一场模范的防御战力，战士们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塔山阵地上浴血奋战六昼夜，让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没能前进一步，为我军顺利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时间。这面奖旗塔山英雄团奖旗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十二师三十四团在塔山阻击战胜利后荣获的。塔山东临渤海，西靠红罗山，两地间是一片无险可守的丘陵，北距锦州城外围仅20公里，是国民党军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地。10月6日，在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指挥部抵达塔山后，迅速指挥四纵、十一纵等部做好防御部署。第四纵队在打鱼山、塔山、白台山一带布防，十二师作为第一梯队负责阵地的正面防御。10月10日拂晓，国民党军集中了5个师的兵力，对塔山全线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凌晨4时，我军打鱼山阵地一度失守，十二师三十四团的战士们奋勇出击，先是夺回了高家滩的前沿阵地，随后又在傍晚退潮时一鼓作气冲上打鱼山，顺利收复了打鱼山阵地。国民党军咬准了塔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通增援锦州的道路。11日，国民党军再次对塔山阵地发起猛攻，炮弹如雨点般落下，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三十四团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依托残破的攻势，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冲锋。三十四团一营一连前沿阵地的攻势被炮弹炸塌，战士们伤亡过半。国民党军趁机从阵地的缺口处冲入战壕，一连连长刘景山立刻带领2个班和涌进来的国民党军殊死搏斗，战士们展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的毅力，利用地形优势把这股国民党军赶进村口处的一处大院，展开了近身肉搏战。一时间阵地上喊杀声震天，刀枪碰撞声不绝于耳。眼看国民党军仍在源源不断地冲入战壕，情况危急，一营副营长鲍仁春立刻组织一连剩余人员与前来支援的兄弟部队一同反击，再次将国民党军击退。战斗结束时，三十四团有300多人重伤或阵亡，一连170多名战士们能战斗的只剩下7个人。12日到15日，国民党军调动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在数十门重炮的配合下，反复向塔山阵地发起冲击。但在我军战士的顽强阻击下，塔山阵地坚如磐石。即便是有赵子龙师之称的国民党军独立95师，也没能前进一步。15日下午，我军顺利攻克锦州，国民党军全线撤退，塔山阻击战宣告胜利。此时，三十四团仅剩21名战士。塔山阻击战共歼敌6000。

我军阻击部队伤亡3500余人。战士们用鲜血和牺牲将易攻难守的塔山筑成了一道铁血阵地。战后，34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并荣获塔山英雄团奖旗。战火硝烟已经散尽，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在岁月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升华。这面奖旗将永远高高飘扬，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0: 近日，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基地锦州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双联社会实践活动。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四年四班学雷锋小组成员在家长陪同下，先后化身安全小卫士和雷锋接班人，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上午。活动伊始，市图书馆行政保卫科负责同志以防重于消的安全理念开场，瞬间抓住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带领孩子们开启了一场图书馆内的安全设施探秘之旅，将专业安防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从像大脑一样监控全楼的消防控制平台，到能自动感应烟雾的鼻子烟感探测器，再到遇高温自动爆裂喷水的喷淋头，孩子们听得津津有味，还亲手体验了拉动消防水带。在实操环节，王轩科长重点讲解了灭火器的使用要领，随后开展了应急疏散模拟演练。演练中，孩子们弯腰捂鼻，有序撤离，亲身体验了火灾逃生的正确方法。最后，小志愿者们化身为城市美容师，认真擦拭消防栓，清理安全设施周边的杂物，并手绘爱护安全设施的提示标语，用实际行动守护公共安全。此次双联实践活动将安全研学与德育实践有机结合，不仅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掌握了安全技能，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奉献与责任的种子。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在锦州，千年古塔见证的不只是历史，更是现代商贸业的新生。我们打造更优的营商环境，为文创企业、数字文旅、特色 IP 开发开辟绿色通道。这里让文化故事成为您的品牌资本，古城风韵与现代商业在此完美交融。

人以诚立身，国以诚立心。讲诚信是光明磊落，襟怀坦白，表里如一，言行一致。不以规矩，不能成方圆。懂规矩是坚守原则，恪守法度，言有所戒，行有所止。以道为常，以法为本。守纪律是心存敬畏，手握戒尺，不逾底线，不越红线。讲诚信，懂规矩，守纪律，你我共筑清风辽宁。

0: 爷爷奶奶说他是在那个云南打工，
1: 在宁波、
0: 厦门。喜欢问一些你想不想爸爸妈妈，喜不喜欢爸爸妈妈。
1: 别笑
2: 了。你选什么？
3: 水的声音，
2: 大伞的声音，好好听哦。我在家里吃完饭的时候洗碗，我就喜欢唱歌，就是那种很开心、很快乐。
4: 同学们，知道我们明天要去哪里演出吗？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1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1: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

0: 一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圆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京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十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十五五”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1: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十五五”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助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2: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的领悟到了用青言青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的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来讲好党的理论。
3: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0: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

0: 理论课堂上，何晓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1: 能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0: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执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2: 通过上午何晓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0: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零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零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3: 零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绣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4: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5: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6: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5: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3: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5: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4: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诸多误区与疑问。海博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0: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4: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0: 感谢收看，
4: 再见。

听时代回响，赏岭南万象，千年雅韵，岁月流金，在时光的琴弦上沉浸于韵律和鸣，灯火璀璨，盛景如歌，铺展鲜活跃动的生活气圈。

烟火交织的岭南温度，是舌尖上的记忆觉醒，文化瑰宝的细腻肌理，是每一次流光凝成的珍品。

南岳，多彩盘曲，丹霞泼墨，伶仃长虹。当山海化作流动的诗篇，极致光影近在眼前。

0: 方寸见天地，针针显匠心。广东卫视四 K 超高清频道，让世界耳目一新。
1: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0: 清扫尘埃，窗明心境，横平竖直，刚正规矩，嘴不馋，心不贪，行有所止，勤政衣冠，扣好人生每一粒扣子。
2: 过年啊！
3: 来，小明，你出牌吧。
4: 我出一个形象气质3。
5: 我出口才5。
6: 一个学历7。
3: 职称8。
4: 才艺10。
5: 我出智商 G。
6: 情商 Q。
3: 能力 K。
4: 小刘，你出了。
5: 我的是王牌，人品。
0: 爱国、敬业、诚信、友善，你的好人品才是最硬的底牌。

聚焦民生，热线零星，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不许两边倒，心里怎么想的？
1: 哎呀，我们以前感情的确是很好很好，但那不是年纪小玩在一块儿吗？可是后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的确是期待过，我期待他们哪次放假能回来一趟。他们不也没回来吗？慢慢的也就忘了。那现在他们突然一下回来，弄得我很不自在，我很尴尬，就是感觉特别陌生，跟之前的感觉都不一样。
2: 他们走的时候你才高二，你想想我们那些高中同学，要现在见了面，可能名字都叫不出来。
3: 但是这跟高中同学能一样吗？
1: 所以我现在才特别难受嘛，我别扭死我了。但是呢，如果我们要是不好好相处，我爸和林爸肯定就不开心。
4: 我润姐刚刚给了我一个启发。
2: 什么启发？
4: 什么启发？

0: 跟你们说啊，我每次跟我爸回老家祭祖，那些亲戚啊，越是不认识的，越是不熟悉的，他们越热情，越和气。那我要是把他们俩当成几年不见的远房亲戚，不就好了？
1: 对，就跟我面对客户一样，人生如戏，全靠演技。改天我给你培训一下。
2: 远房亲戚，这怎么操作啊？
1: 很好操作呀，热情、客气、笑，三个要素。
0: 好，我已经理好了，回去睡了。哎呀，明天我就给我的那两个远房亲戚打电话回家吃饭，让我两个爸爸都开心开心。哎，早点睡。
2: 出主意，
1: 你才是。
3: 来了。

0: 这么早啊？上周五是林爸的生日，但是他加班，我们就忘了给他过了。今天我给我爸打了一个电话，我们打算晚上让他补过。你蛋糕做的这么好，要不要展示一下？哦，好。那所以在今天晚上之前，你要不要告诉他们你已经回来了？哦，是。
1: OK。
0: 你不会还想着要给我爸惊喜吧？不用，你只要正常回去，他们就惊喜的要死了。
1: 是吗？那你惊喜吗？
0: 惊喜啊！我特别惊喜。我去工作室了，我们回见。
1: 那我晚上去接你啊。
0: 不用，晚上见。
1: 路上注意安全。

0: 哎，姐姐，周淼今天社团有活动，要请假一天啊。
1: 你自己招的人，自己管好就行了。
2: 你看看你这线条，多流畅，多倔强，帝王之相啊！
0: 哎，咱们囤的料够多的了，仓库都快放不下了。哎，我警告你啊，没雕完这些，不许再去看新料，没钱啊！
2: 我加油。
3: 李尖尖，我们谈恋爱吧。

0: 你回一下试试，还是有一点。林医生，有个叫陈婷的一直打你的电话，不会有什么急事吧？不用管。
1: 先用这两块零食呀，等考测压做好了，我们会打电话联系你。
2: 好的，谢谢医生啊。

0: 都坏了，连动都摇不动了，奴婢试试看医生知道吗？
1: 小朋友，你不看医生的话，牙齿会坏掉的。
2: 别怕，医生会把你牙齿里的小虫子都消灭掉，到时候你吃多少巧克力都可以。送给你。
0: 谢谢叔叔。
3: 谢谢叔叔。
1: 小朋友，那我们下去看医生好不好？嗯。小朋友，你是不是喜欢这个医生叔叔啊？那我们让他给你治好不好？
2: 好，那我来吧。小松去送患者了，麻烦你帮我准备一下。
1: 好，没问题。
2: 来一杯冰美式，谢谢。
4: 好的，
1: 再加一杯热美式，一起结。
4: 嗯，好的。
1: 你好，林医生，我叫冯西西，你也可以叫我西西。
2: 你好。
1: 谢谢你帮我搞定那个小朋友啊，我最怕小朋友了。
2: 别客气，冯医生。
1: 看不出来你挺会对付小孩子的嘛，有什么技巧传授一下？
2: 我有一个妹妹。
1: 哦，怪不得。我是独生女。哎，你那个怪怪的玩具还有吗？给我一个呗。
2: 还有三个，回家要给我妹妹玩。
1: 你妹妹几岁了？
2: 25。
1: 哦，我就要一个。
2: 不巧还有个弟弟。
1: 你弟弟也25？
2: 不是，27。还有一个我去过。
1: 哦，嗯，你就是不想给我就对了。
4: 两位的咖啡。
1: 哎。谢谢，
2: 谢谢。
1: 牛腩面。
5: The introduction. Okay, this restaurant offers soup noodles with pork rib, soup noodles with beef brisket, noodle mixed with skillet oil and soy sauce, noodles with meat sauce and peas. You know, if you can't eat chili, you can ask for no chili. That's fine.
6: 我听不懂你说啥子，你那讲中文没得？
5: 你不是外国人吗？
6: 我是四川人。
5: 啊，四川人。
6: 嗯。
5: 不，我看你看菜单半天，我以为你。
6: 我是天成子，算是哎，不得行吗？
5: 啊，得行得行，啊，算了算了，
6: 给我一碗三鲜面。
7: 好。
6: 哎，说的，还是牛腩面吧。
7: 牛腩面25块钱。
6: 嗯。
8: 大师傅，牛腩面一份。
9: 哎，好嘞。
6: 啊，谢谢。
7: 你在国外留过学吧？英语可真好。
9: 啊。
7: 想吃点什么？
9: 想吃。
7: 我猜你应该想吃糖醋排骨面。这个是你吧？
5: 啊，
10: 老板说过，小天喜欢吃甜的，喜欢吃面，比较喜欢吃肉。他独创这个面，其他都喜欢吃。这个面菜单上没有，除了你能吃中的面。
5: 那行，那我就吃这个。

0: 正好。
1: 这么久没回来，不如给你爸磕一个。好。
2: 哎呀，你别急，开什么玩笑？你这孩子不真当真了，没困难，没。

0: 有灵感了吗？那要不晚上我带你去唱歌吧，放松放松。
1: 不行，晚上有清晨我家牛，你回家。

0: 学姐，
1: 嗯，
0: 我是不是应该谈个恋爱了？
1: 应该啊，
0: 是吧？你想啊，你都25岁了，天天蹲在木头堆里头，连个恋爱都没谈过，太不艺术家了。
1: 好像也是。
0: 什么叫好像也是啊？就是，你看你最近灵感都枯竭了，也没什么创造力了。爱情这个东西吧，它有时候能带给你那种新的刺激。你看那些男性的艺术家，不都是以女朋友为题材创作的吗？
2: 好像有道理。
0: 嗯，哼，哎，不过你身边什么时候出现了我不认识的男人
2: 了？网友，
0: 网恋啊？嗯，太不艺术家了啊！
2: 不是网恋，是网友。你知道的，我认识了好多年那个。然，
0: 哦，他啊，
2: 这回艺术家了吧？
0: 太艺术家了！见过面了？
2: 没有，上次我们不是约在展厅见吗？后来闹了个乌龙，我就去了派出所，就没见成。
0: 很好，但我觉得他不太行。
2: 为什么？
0: 我从他的作品里呢，感受到了他对女性的那种近乎神话的崇拜感，这种崇拜感是很美，但是特别脆弱。以我多年的恋爱经验来看呢，像他这样的人，应该会长得特别丑。听我的吧，先看照片，必须得是那种前置摄像头5美颜的那种。干活了。

0: 挣的钱。哎呀，愣着干嘛呀？快进来。
1: 好，
0: 来来，东西给我。
1: 好。哎呀。

0: 你说啊，
1: 哎爸，
0: 你那个咖啡厅是开在哪儿啊？
1: 哦，就在以前那个高中那条街上，本来也是个咖啡馆，可是后来呢，人家不做了，就转让给我了。我就重新装修了一下，过两天就开张了。哎，对了爸，到时候你和凌爸去看一下呀。哎，其实我本来想给你们一个惊喜。哎呀，
2: 你回来就是惊喜。
0: 哎，你说你啊，你不早跟我说一声。你早跟我说，我还能帮你跑跑建材城。
1: 我这不告诉你啊，就是怕你操心，你肯定什么事儿都管，怕你太累着。
2: 这种事儿，他累也开心，
1: 我就不想让你累着。

0: 秋秋啊，哎，那你这次回来，你爸那边怎么说呀？什么爸爸？他管不着我。再说你才是我亲爸。是，话虽这么说，但毕竟这几年的学费啊、生活费，都是他给你掏，你这心跟人家走不近。 但也别伤人家心，
1: 妈，我知道，咱这家能不能不提他呀？
0: 好，不提，不提。

0: 哎，这冰箱还用着呢，都有多少年了？
1: 啊，没坏，这不就一直用着吗？
0: 现在不都流行什么零度保鲜了吗？我给咱家换一个。
1: 哎，别，这挺好的，这别一回来就乱花钱。这也没噪音，这不起霜呢，就用着。

0: 爸，
1: 嗯，
0: 我这屋有人住啊。
2: 明天上午，小天来了个电话，
0: 神神秘秘的，说今天会多来一个人。
2: 我一猜就是你，
0: 这怎么猜到啊？

0: 想儿子呢？昨天回来一个，另一个什么时候回来啊？
1: 这另一个在英国呢，坐飞机都得十几个小时，哪能说回来就回来呀？
0: 哎，
1: 来，哪个帅？
0: 这个。
1: 这个。
0: 有点眼熟，我从哪儿见过呀？哦，我想起来了，这个是你儿子吧？
1: 你这能放大吗？
2: 是子秋，
0: 我都看到他好几回了，他怎么不回家呀？
1: 想当初。刚把你从乡下接过来的时候，你是到家之后什么活都抢着干，生怕我给你送回去。你这孩子呀，就是心思重，什么事都爱往自己身上揽。
3: 我这不是说了，毕业完就回来吗？这也没回来，认了个有钱的爸，一走就是好几年。我觉得这事儿搁谁心里都会觉得寒心吧。
1: 咱不是一直通电话吗？我有埋怨过你吗？啊，你怎么能这么想呢？
3: 知道您没埋怨过我，但我就自己觉得吧，我觉得您都白养我了。
1: 白养？哎呀，这父母啊都希望自己孩子好，这孩子好了，哪有什么白养不白养？这你要是学坏了，出去祸害社会，那我才是白养了。你爸我读书少，这一辈子也就围着国台转了。我就希望孩子能多读点书，将来能飞得高点。哎，退一万步讲。这飞得不高也没什么，只要是开开心心过一辈子就行。而且这我还年轻，这要守着个面馆，这日子过得有滋有味的，你说你替我操什么心呢？哟，你怎么说着说着眼圈还红了？
3: 没有，不太舒服
1: 啊。对对对，没有，这大风刮的。
3: 啊，你说你也是，你说别人家的父母都希望自己子女成凤，怎么到你这儿就希望自己儿子开开心心呢？就这么简单啊？
1: 哎，这可不简单，这人要想一辈子开心，这没人能做到。
3: 爸，我就要跟您聊天，您说话怎么说都说不够。
1: 得，那就常聊。哎呦，你说聊天就聊天，你抠什么手啊？那指甲都抠秃了。你要手闲的没事，你帮我摘摘菜。这以前不是特爱给我打下手吗？哎呀，真好

0: 你回来了，这凌霄也回来了，这一家人就又团圆了，真好。哎，什么时候搬回来住？
1: 我就不回来住了。
0: 啊？
1: 我在李建人对门租了房子，我跟凌霄说好了，我们俩住一块儿，就跟以前一样，照顾李建人。不过也离得近，能经常回来。
0: 啊。行，这样行。
1: 爸，反正我这次我就哪儿也都不去了，就守着你们。
0: 哎呀，别天天守着，老见也烦。
1: 妈，你可不能嫌我烦啊。
2: 娟娟，
3: 哎，千婆婆，
2: 哎，你回来啦！
3: 您又去跳舞啊？
2: 啊，是，他们让我去领舞，说我要不去组织不起来。哎，娟娟，我听说你两个哥哥回来了，
3: 啊，
2: 哎呦，这下你爸就等着享清福吧？要不说呢，咱这院子里啊，就是你爸是最有福气了。啊，哎，回头婆婆请你们全家吃饭。
3: 哎，好，婆婆再见。
2: 哎，再见。

0: 来，小哥背你过去，小哥力气大。可哥说他去拿雨鞋了，让我们不要动。
1: 唉，他那么久没回来，一定是回家偷吃鱼丸去了。来，上。

0: 吧，我给你准备了礼物。
1: 哎呀，谢谢儿子，
0: 真是多懂事儿。哎，爸，这是你的。
2: 哎呦，没有啊，
1: 我过生日，你给他买什么礼物啊？
0: 这不是同款吗？
2: 真是孩子的心意。
0: 看怎么样？
2: 哎呦，这好看呢，
0: 太好看了，
2: 小鸟啊，你这。
1: 燕子，
2: 你燕子不是鸟啊？
1: 哎，鸟，让你，哎，这不是是不是太年轻了？
0: 没有没有，特别合适，
1: 合适啊！我试试。
0: 雨欣欣，这是我给你买的包。
3: 谢谢小。
0: 怎么了？
1: 打开看看呗。
3: 这太贵了吧？
0: 不贵不贵，哎，你放心吧。等小哥以后挣更多钱，想买什么买。
2: 这拿着，这么个小班能多少钱了？
1: 就是跟你哥客气什么呀？拿着。
3: 行，那就谢谢小哥了，就这一个就够了。
0: 客气。哎呦，你看你这，你也没空说你回来，我没给你准备礼物。
4: 无所谓，我也没准备你的。
0: 那也行。
1: 来，快点收钱。你穿吧，哎，多好看
0: 啊！我叫爸。
3: 火锅开了，爸爸们、哥哥们，吃饭了！
0: 赶紧吃饭，
3: 先吃饭！
1: 哎，吃饭！
3: 你脱
1: 了，哎，脱了，先搁着。
2: 开锅啊！
3: 哎，我跟你们说，那个蟹是爸一大早去市场买回来的，膏肯定特别多。
2: 哎呀，今天你们林爸过生日，我本来说我好好炒几个菜，嘿，寿星老偏不，非得吃火锅。
1: 我每年过生日不是都吃火锅吗？啊，红红火火，热热闹闹。
4: 昨天我刚给小林一过牙，炎症还没消呢，不能吃辣的。
0: 你都给炎症治牙了？
1: 啊，凌霄学的就是牙科，这不。

0: 就是因为尖尖从小一进牙科诊所，哎呦，鬼哭狼嚎，那嚎的八百里外都能听见。凌霄就是为他学的。哎，这下好了，咱们家今后谁牙不好，哎，咱找咱们医生，咱有大夫了。
1: 哎，哥，以后就麻烦你了，你一斤带酒，敬你一杯。
2: 啊，对，灵吧，那个我给你做了生日蛋糕，我上我做给你拿去。
0: 哎呦，哎呦，你做的啊？啊，
3: 这不是电话都跟你说了吗？人家现在学做甜点的，哦，要做甜点师，这以后小尖更离不开他小哥了，
2: 行吧？生日快乐！
0: 谢谢儿子啊，
4: 亲手做的，你看，哎呦，谢谢儿子。
1: 以后也麻烦小哥了。哎，蜡烛呢？得许愿，插蜡烛许愿吧。
2: 对对对，我去拿蜡烛。啊，没事，我去，我去。哎，
5: 不是你这疤什么意思啊？没事，你坐下，我去拿蜡烛。
2: 不，什么叫没事？你这么大个疤，什么意思？
5: 什么疤呀？
0: 什么疤呀？我看看，我看看什么疤？
2: 就肩膀的，
0: 你看看，
2: 喂
0: 喂，哎呦，哎呦，我看看，
2: 天哪，我
0: 这么大一块疤怎么弄的呀？
5: 没事，就是不小心烫了一下。
0: 烫了一下，怎么烫的呀？什么时候烫的呀？
2: 哎呦，你说这么大的伤，你怎么也不跟家里说一声呢？
5: 这不是离得远吗？跟你们说了，你们也是干着急。上次爸出任务，从楼梯上不小心摔下来。腿摔断了，还脑震荡。要不是我发现时间表对不上，去追问你们队是不告诉我。
2: 啊，等会儿，林爸什么时候摔断腿、脑震荡了？怎么都不告诉我呀？我怎么不知道啊？
1: 告诉你有什么用啊？你能回来照顾啊？
2: 不，

0: 快吃吧，快吃！你看大家都开成什么样了？
1: 对，
0: 快吃，快吃，
1: 快吃吧！
0: 这么多，吃吧，
1: 吃吧！啊，
2: 对对对对，吃火锅，吃火锅，吃火锅！来来来，
0: 来吃个丸子。林爸，你女儿今天给你组了这么一个局，开不开心？
2: 当然开心了。
0: 是的。
1: 这肉是你买的还是菜是你摘的呀？啊，怎么就成你组的局了啊？
0: 哎，这我不是多正啊！你这耳朵年我嫁给谁？
1: 你两只耳朵能嫁出去？
0: 不是你亲生的吗？是
2: 我亲生的，我亲生的啊！
1: 得了得了，赶紧吃！哎，凌霄，吃丸子呀！我特意给你弄的啊。嗯，
3: 好。
4: 你的礼物，我回你个大礼。

0: 提前两个小时下班，到时候我就搬过去。哦，
1: 没事儿，那你不用送了，上去吧。啊，
2: 我送你们打车。
1: 哎，不用，坐我车就行。
3: 你买车了？啊？
1: 嗨，一个车又没多贵，我把车就停在面我门口了。走吧。
2: 车不错，
3: 可爱。
1: 嗨，这车就是我在网上淘的二手，看着旧了点，但其实特好用。你看这，挺好。哎，这车载重，应该刚好够咱们俩的。我骑慢点，来，上车。嗨，没事儿，这小意思，等一下就好了，没事啊。
2: 我带你去打车。
3: 不用了，我自己去就好。

谁呀？我男朋友，我先去前面打车了，拜拜，拜拜。喂，李先生交男朋友了？哎，李先生，你等我吧。走了，哎哎哎！太好了，我现在打车，哎，师傅走。

那挺好的呀，这不就是你想要的感觉吗？我本来是想找你聊我哥他们的事儿，他们回来了。对呀，就是去外地上学的那两个哥哥，他们现在搬到我对面住了。哎呦，好麻烦呀。

0: 您好，您拨打的电话正在通话中，请稍。
1: 我现在对他们的感觉吗？我不知道是不是因为我太敏感了啊，我觉得他们现在看我的眼神有点像小时候，就是我们刚认识不久的时候，有一种孤独的感觉。

云霄，去你爸爸那边玩怎么样啦？我给你打电话你也没接，是不是因为跟同学在一起玩不方便接电话呀？你不用惦记我，你也不用惦记你那捣蛋的妹妹，我都已经跟她说了，不让她给你打电话烦你，让你好好玩。不过你也别玩太久了哈，休完攒了两年的年假啊，就早点回医院，别让领导对你有看法，影响以后的工作，你说对吧？哦，对，还有昨天啊，我路过书店的时候买了几本新菜谱，反正我在家也没什么事儿，多学着做几样菜呗。现在我唯一能做的也就是照顾好你们兄妹俩了。还有，你不是喜欢李海潮做的菜吗？你问他一下有什么秘方没有，回头我也学一学。你要是喜欢什么特色菜呀，啊，你都发微信告诉我，随时随地都可以。

0: 晚上不回来住了。
1: 嗯，你说慢吃啊。
0: 嗯，行，你记着，经常没事打个电话。
2: 好。谢谢爸。
0: 多吃点肉，又瘦了。
3: 小朱啊，哎，两碗海鲜面啊。
4: 好嘞，钱莹，您随便坐。
3: 哎，好。
5: 有位置吗？
6: 哎，钱莹，何爷，坐这儿吧。
3: 啊，何平也在呢。啊，哎，何平啊，听说你儿子回来了。
6: 回来了，这不这坐着呢吗？
2: 不不不，钱莹。
7: 呀，这小平萧家人长这么大了啊，在街上我可认不到了。
3: 哎呦，这孩子是长得越来越帅气了啊。
6: 帅什么呀，不就长得一般人吗？哟，
7: 这还是一般人啊。咱们凌霄是医生啊，这职业又好。哎，这要是放出去，这小姑娘不得疯抢啊。啊，凌霄，有女朋友了吗？
2: 还没有。
7: 哎，凌霄，这次回来还走吗？
2: 不走了，我都找到工作入职了。
7: 哦，对了，你妈妈最近身体怎么样？算是完全好了吗？
2: 完全好称不上，毕竟之前瘫得这么厉害。不过她很有毅力，这些年坚持做康复治疗，还有个人锻炼。现在一条腿走路也不方便，走多了也疼。但是买菜做饭这些基本的生活都没问题。哎
7: 呀，这孩子真不容易。
3: 是啊，真不容易。哎，不过你回来了就好。哎，谢谢，
7: 哎，谢谢，谢谢。
3: 哎，这孩子好是有福气啊，这儿子没白养，这俩儿子全回来了。你看，这和平更有福气。你说你养孩子都没怎么操过心。
0: 这得谢谢海潮，他心细，比我管得好。
3: 那是。
8: 面来了。
3: 哎呦，好嘞。哎，
7: 谢谢。
3: 哎，海潮啊，怎么没见着个子秋啊？
8: 子秋住外面，就住小街对面。这不是凌霄也搬过去了吗？这孩子们一回来呀，就想凑一块儿。
3: 要我说呀，你就在两个儿子里头挑一个做女婿，这肉烂在锅里啊，都是自家人。李湘，你说对吧？
2: 行，我努力。
8: 努力，努力，努力。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这灭火器还用学实操？
1: 这海报不都写着呢吗？提拔握压。
2: 你不去，我去了啊。
3: 这算一算多少钱？
4: 一三得三，二三得六，三三得九。
5: 九加八等于。
0: 一共十七，您扫这儿。臭小子，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
4: 我算算数，不能紧张。一紧张我就忘。
0: 还一紧张你就忘了？什么味儿？快快快快，出去出去出去！
4: 爸，你要拔？
0: 拔哪个呀？我拔。
4: 拔这个圆的。
0: 这也拔不出来呀！

0: 叫你学学怎么灭火，你不学，这回学不学？
1: 平时口诀背得滚瓜烂熟，关键时刻慌忙抓瞎。嘿嘿。

0: 实操，多训练，
1: 见火不慌，抬手就灭。
2: 耶！
3: 阿姨，现在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师傅，我给你按，我给你按啊！阿姨，你看我带这个药啊，专治骨质疏松，哎，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莫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0: 后就五分钟前接到了热心市民李婆婆的电话，在霞光路和青岛路的交界处有一处下水道里听到了疑似婴儿的哭声。我们临时放弃了菜市场的采访，正抄小道赶往事发地点。医生和救护车已经赶到了现场，现在这个小婴儿的生命牵动着我们所有人的心。以上是记者秦明月现场发回来的报道。
1: 要命了，秦明月，来歇一会儿。哦，
2: 嫂子都冒烟了，
1: 来，那水
2: 下来。
1: 哎，你这可震了半天了。
3: 谢了，顾峰哥，你扛那么重机器还帮我背包。
1: 你这包帅啥呀？想当年我去西藏拍纪录片，那海拔4000米，我扛着摄像机。
2: 顾峰哥，我接电话。喂，林夏，你找我吗？
4: 今天什么时候交男朋友？
2: 什么男朋友？
5: 天地良心，我是真的不知道这事儿。我要知道这事儿，我能憋得住啊？你也太看得起我了。马上马上，我怎么不知道他身边有这样的男生啊？什么时候的事儿啊？他不会是被骗了吧？反正这事儿真的挺诡异的。你不是调查记者吗？你赶紧调查一下呀。对不起，老师，我实在是有
6: 忙，对吧？

0: 孙年转学过来一年了，您家长会没来过一次，班级群没有加过。试问哪个家长不忙？孙年会在班上欺负女同学，就是因为你们家长忙于工作，忽视家庭教育的结果。
1: 崔老师，您批评得对。
0: 我没什么好说的了，孙年妈妈，您回去吧，孙年去上课。
1: 哎，老师，对不起，我们家孩子，你还是得照顾一下。
2: 你这什么表情？
3: 他发过你照片了吗？没有啊。那你就不怕他长得特别不符合你的审美吗？
2: 他长什么样子不重要，重要的是我们灵魂上的契合。我也就想试试，看看我们俩要是换种关系相处，他能不能激发我的创作灵感，给我带来素材。
3: 李老板，你谈恋爱为的就是灵感啊？
2: 对，这就是我的出发点。 哎呀，但能碰撞出什么样的火花，还是未知领域。想想都有点小兴奋。太艺术家了，极样派。哎呀，过奖了，过奖了。

0: 我想要吻你，用尽力气去靠近，直到你将我的热情全部榨干，成为爱的祭品。只有你才能扑灭我的火，我心中的和手心里的火。
1: 什么叫扑灭我的火？他脑子里装的是什么黄色废料吗？臭流氓！
2: 这部分我还能接受，毕竟年轻男孩对女性充满了幻想。但是他的微博里有很多对死亡的注解，还说什么消亡是浪漫的永恒之美。之前还有一幅作品是致敬了马拉之死。李尖尖，你确定他的心理状况没有问题吗？
3: 这不很正常吗？他是雕塑设计师，他对美和生命有自己的理性。
2: 那他也开工作室？
3: 他不做流水线，他只做艺术品。
2: 哦，拍卖的那种？
3: 不不不，他不卖，他只参赛。他以后是想要成为著名的雕塑大师，就是把作品放到艺术馆的那种。
1: 所以他是没工作吗？
3: 这不是工作吗？
1: 不挣钱叫什么工作呀？他靠什么生活呀？啃老啊？你到底是怎么认识这种人的呀？你现在对他都没有一点疑问吗？
4: 我的哥哥们为什么会在这里啊？
5: 我不同意。

0: 李先娟跟这么个啃老的怪人谈恋爱，你也不想想办法？
1: 你就没有任何疑问吗？
2: 你是指哪方面？李先娟的审美啊？
0: 他们在校论坛雕塑板块已经认识4年了，很交心，一直以作品会友，也互相欣赏，而且知道对方在同一个城市，却从来没有交换过照片。那为什么对方会突然提出交往请求？
2: 日久生情呗。
0: 李坚和他的作品都在雕塑展上展出，前几天李坚去看展，对方应该也去了。
2: 你是说，他们已经见过面了？
0: 如果见过面，李坚没有必要瞒着大家，所以最大的可能性是，对方已经见过李坚了，而且对李坚的长相也是满意的，所以才会提出交往请求。
2: 那就是见色起意了。
0: 我本来还指望他们死于奔现呢，就让他们死于奔现，
2: 这是我们的控制了吗？
0: 你的咖啡店是营业是在周日吧？
2: 对。
0: 让李坚邀请他来，啊？与其让他们单独见面，不如让我们一起后悔那个人。
2: 这件事情我们就应该。

0: 单据主。不过不管怎么样，我是不会同意你坚决跟这种人在一块儿的。这什么药？
1: 维生素 AB、胡萝卜素、绿山保健。
0: 活得真精致。

0: 欢迎光临。
1: 现在才真的感觉贺子秋飞上枝头了，以前都是大风刮来的。
2: 这妹妹开这么好的咖啡馆，
3: 我也想要男人给我开咖啡厅。
2: 得了吧，我可不背这锅啊，
3: 他这是在自己创业。
4: 老板来了，您和您的朋友需要喝点什么？
3: 嗯，以后我们可以免单吗？
5: 当然啦，既然李仙坚是这儿的老板，那我们就是老板闺蜜，说些像话嘛。嗯，我以后就经常在这儿谈生意了。
1: 嗯，哇，这儿的服务生好帅啊！
4: 快去拍几张。
6: 还蛮像样的嘛。哎呀，看来你们都挺喜欢的。
3: 也就一分，
5: 六分而已。
7: 这是什么呀？
3: 哦，你快打开看看，这是我送给你的开业礼物。
7: 还有开业礼物呢？
3: 啊。
7: 哎呀，你看看。哇，这也太可爱了吧！
3: 这种金蝉我经常标的，祝你生意兴隆。
7: 行。
6: 子秋，你这个店能赚钱吗？
7: 开什么玩笑，不赚钱的话干嘛开店？
6: 这个位置的转让费和租金应该都不便宜，加上装修费用、机器设备这些前期投入，开业后员工水电食材成本，如果每日的营业额达不到1500块的话，应该很难达到收支平衡。
7: 嗯，跟我核算差不多。今天不是开业吗？我看人流量还行，所以之后应该没什么问题。
1: 哎呀，无所谓了，不重要，反正你有钱。
5: 我现在就想知道，李简简，你那个网恋对象到底什么时候的？
3: 路上吧，路上。你们第一次见面吧？紧张吗？有点儿。
5: 担心？我们都在，你担心什么？
3: 我担心他不喜欢我。喂，然，到了吗？灵感，哎，没关系，没关系，那你快回去吧。哎，加油，加油！怎么了？他在来的路上有了灵感，然后就回去和你去了。
2: 你们俩第一次见面，他竟然回去和泥了。
3: 灵感嘛，那可遇而不可求，人是随时都能见的呀，是吧？那既然人不来了，咱们就吃蛋糕吧。吃蛋糕，吃蛋糕，看起来还不错呀，这个蛋糕。
7: 吃蛋糕，吃蛋糕。
3: 哇，小哥你做的好好哦。
7: 那你们慢点啊。啊，对了，尖尖，晚上小哥给你担蛋糕啊。
3: 啊，再见，拜
7: 拜。
6: 来，走。林姐，我先送你去工作室，然后再去。
3: 不用不用不用，你跟齐明月不是还有事儿吗？你们先去忙，我先走了，拜拜。拜拜，拜拜。
6: 我们走吧。小齐，
3: 你好，李先生，我是大家帮帮忙栏目组的记者齐明月，这位就是你现在的租客贺先生。据我们了解，当时我受委托跟您谈定的以每

0: 以每月3000元的价格租下您位于弱水清苑的房子，并支付完定金后，你又以每月4000元的价格租给了贺先生。
1: 啊，不不不。

0: 今天麻烦你了。有什么麻烦的？举手之劳而已。请我吃饭吧。
1: 好。

0: 你不太喜欢吃烤肉吗？
1: 啊，不是，我没什么胃口。
0: 你不太开心吗？
1: 没有，我就是觉得现在跟今天隔得很远，看不透他。
0: 你别太放在心上了，他就是有点不太习惯。李尖尖，我们都很了解他。他呀，虽然跟唐三那头纸老虎不太一样，但他顶多就是一只塑料老虎。你们回来，他真的很开心。但是毕竟这么长时间，9年，我的天哪！我当年真没有想到，你们竟然一次都不回来。
1: 我离开的时候，也没想过这么多年没有办法回来。我妈，她精神状态和身体状态一直不是很好，离不开人。
0: 现在好了，住对面又能跟以前一样了，而且还有我在呢，你以后有什么事儿尽管吩咐我。
1: 那你帮我盯着尖尖跟他那个网恋对象的事吧，我怀疑今天那个人是故意不来的，他可能想两个人单独见面。
0: 那真是居心不良啊。
1: 总之你多费点心。
0: 你别跟我那么客气了，我应该做的，你多请我吃几顿饭就好了。
2: 毕竟以后我是大嫂嘛，要协调老公和小姑子之间的关系。
3: 龙总看了詹子的手绘稿很满意，想要再多几个款。
4: 好，我晚上再想想。
5: 太好了，星星一场，多可爱呀。
6: 清晨的下水道为何总有婴儿哭泣，请看今晚的大家帮帮忙之走进科学。
4: 猫跟婴儿差别也太大了吧。嗯，
0: 李伯伯的耳朵不太好。
6: 哎，你看你这造型啊，我估计你妈又得打电话骂你。
0: 乌鸦嘴啊。
6: 那也怪我。
0: 小点声，我回屋接。
4: 早回去，
0: 分钟。
7: 妈，秦明月，我看了你们新一期的节目了，妈妈都说过多少次了，你要上电视的人得注意形象，出门前把妆化好，把头发梳好。亲戚朋友天天看电视，你看看你在节目上是什么鬼样子啊。
0: 妈，我真的弄好了的，天气热头发一跑我就。
7: 你不会多喷点发胶啊？开机之前你对着那个反光玻璃好好的检查一下，很难吗？
0: 我们在现场，有的时候
7: 你那又不是战场，连个补妆的时间都没有吗？还跟妈妈犟，我什么时候害过你啊？
0: 妈，我错了，我下次一定改。
7: 当年你高考失利填错答题卡，我真该逼着你复读，哼，结果呢，上了个本地大学的新闻系。
8: 你说你做地方台的节目记者也就算了，连个电视台的正式编制都没有。
0: 妈，老黄历了，咱不提行吗？
7: 好好，不提了，不提了。你长大了，真是一句都说不得了。那之前妈跟你说的公务员考试，你考虑的怎么样？
0: 我再考虑考虑。
8: 月亮，妈妈不指望你能挣多少钱，有多大成就。妈妈就你这一个女儿，
7: 我只希望你找一个稳定的工作，找一个门当户对的男孩子结婚，再生个孩子，这一辈子能够过得平平顺顺的就可以了。

0: 来上。
1: 妈，唐僧让我吃饭了。
2: 这么晚还没吃饭呢？这都几点了？
1: 尖尖回来的晚。
2: 哦，李尖尖回来了。
1: 啊，
2: 那这样我跟他再聊两句。
1: 哦，好啊，你等会儿啊。
3: 尖尖。
1: 啊。李尖尖啊，我妈想跟你视频通话。嗯，
4: 阿姨好。
1: 哎，你好呀，李尖尖。哎，你那个
2: 17岁的展我去看过了啊，阿姨觉得你那个三小无猜第一最好。
4: 是吗？谢谢阿姨，您真有眼光。
2: 那是。哎，小尖，
5: 你作为月亮的朋友真得好好劝劝他，他不像你这么有才华，
2: 他年纪也不小了，得稳定下来，考公务员是最好，这样我跟他爸爸都放心。
4: 嗯，好的好的，我知道了，阿姨。
2: 那就好。哎，还有一个事儿，你们真的不能总这么晚吃饭，又身体不好，年纪轻轻的胃坏了就麻烦了。你看看你，小脸都瘦了。
4: 我的脸不瘦，我还是100多。
2: 过两天阿姨做点好吃的给你们送过去啊。
4: 真的？谢谢阿姨。那我们现在就准备去吃饭喽。
2: 好好好，你们快去吧，好好吃饭啊。
4: 哎，阿姨再见。
2: 拜拜。
4: 拜拜。
6: 还好我不够优秀，不用接近阿姨电话。每次你妈电话啊，第一克服心理障碍，第二优秀的表情管理，第三还得有临场编故事的应变能力。被你妈训练出来的人可以直接进剧组拍戏了。
0: 李尖尖要是她闺女，她应该可开心了。
7: 你妈怎么还让你考公务员啊？你没跟她说清楚啊？
0: 我说了有用吗？就先这么着呗。
6: 你不能这么糊弄下去，你得抗争。
0: 你以为谁都跟你一样敢跟父母抗争啊？而且我们的情况还真不太一样，我妈真的很爱我。
6: 我妈也很爱我呀，但是爱的方式不对，你就得抗争。
0: 那你抗争什么了呀？你妈让你不当演员，你不一样没有再去试镜了吗？
6: 那也差不多呀，我每天开房间给别人跑腿也是演戏。
0: 嗯，那我还是算了，你看吧，
6: 就你还新闻从业者呢，这么软弱，毫无斗志。你呢？
7: 看我干什么？
6: 啊，开门去，开门去。
4: 哥，
8: 我要录片纸。
4: 不用吧？
8: 用。
4: 不用我，你们平时不在家的时候，估计我也不会去你们家。
8: 厕所没有纸的时候，还是需要你送一下。你想用哪根手指？
4: 好了吗？
8: 试一下。

0: 好了，好了。嗯，那我先回去了，哥。
1: 丁健，明天你要去医院复查，上午要和我一起去吗？
0: 不用了，我今天晚上会画图，画得很晚，明天也会起得很晚，我明天自己睡就好了。哥再见，晚安。

0: 月亮，这都是你做的？
1: 起来。唐三跟齐明月都已经吃完早饭去上班了，
2: 这是我给你准备的特别早餐，
1: 还愣着干什么呀？赶紧去洗漱啊！
2: 哦，对了，你还在恢复期，那个牙刷记得调成柔和模式，啊，去吧。

0: 好吃啊！哎呀，好吃就行。那以后小哥每天都来给你做早饭啊。
1: 不用了，不用了，太麻烦了。外面又不是没有买早餐的。
0: 不麻烦，我学做这些不就是为了给你们吃吗？啊啊！对，我最近还在学做那个什么养生料理。
2: 等学成之后，就做个巴赫灵霸吃。养生这个东西嘛，咱不能指望凌霄，是不是？哎呀，来，吃苹果。啊，
0: 别动！啊，
2: 太香了，这有个线头。
0: 那你先吃。哦，对了。 凌霄让我跟你说，他给你预约了10:30的时间，你赶紧吃完就去 U Smile 医院复诊，啊！别难受了，牙不好，来吃点水果，补充 VC， 对牙好。来，吃个蓝莓。
3: 那一颗没损伤到神经，补一下就好了。这一颗我先给你上药，过2天来抽牙神经。哎呀，
1: 再也不再刷牙后止疼了。以后
0: 我会盯着你的。
1: 那个护士呢？你们不是有个护士要在旁边做助手的吗？跟我单独相处有这么尴尬吗？没有。
0: 你说谎的样子从小看到大，张嘴。
4: 你好，我叫彭西西，是你哥的同事，请你吃冰淇淋。

0: 你哥去拿药了，一会儿就来。吃吧，消肿的。
1: 谢谢冯医生，那我一会儿吃。
2: 叫我西西姐吧。
0: 我看你病历，今年25，我比你大4岁。
1: 谢谢西西姐，
2: 不客气。
0: 我听说你们是三兄妹，那他姓林，你姓李，你们是同母异父的兄妹吗？
1: 异父异母。
0: 那你们俩谁是被收养的吗？
1: 我们都不是，只有小哥是被收养的。
0: 所以你们三兄妹并没有血缘关系吗？
3: 嗯，我爸开面馆，他平时有时间照顾孩子吃穿，他爸是警察，天天在外面跑。我跟我哥就相当于是两个单亲的家庭搭伙过日子。
0: 那你妈不管你吗？
1: 我小时候我妈就生病去世了。
0: 哦，对不起啊。
1: 没事儿，我都不记得。
0: 你们家可真复杂，这我可怎么跟我爸妈解释？那你哥有喜欢的人吗？
4: 有了，有喜欢的人了，西西姐。
1: 我的牙应该也没什么问题了，那我就先回工作室了。
4: 等一下，吃完东西记得漱口，不能吃辣的，不辣也不行。
1: 知道了，知道了，走了，西西姐，谢谢你的冰淇淋，
0: 拜拜。你对你妹可真好。
4: 比起她对我，我对她真的不够。
0: 这都叫不够，你完全就是个24孝的好哥哥了。

0: 喂，你这个时间不是应该在睡觉的吗？夜猫子，现在见面，那你想去哪儿？第一次见面就选这个地方不太好吧？哎，要不这样吧，我们先去吃甜品，怎么样？嘿嘿，行，那我把地址发给你啊。拜拜。
1: 听介绍人说你只有1.6米，本来我不太喜欢太矮的女孩子，但你看来有1.65米吧？啊，
2: 我就看起来1.65米，其实还是1.6米。
1: 你们注册会计师一个月多少钱啊？
2: 第一次见面就问收入，不太好吧？
1: 我个人认为，相亲嘛，不就应该把彼此状况打听清楚吗？
2: 有道理。
1: 我有个问题想问一下，听说你有个交往了5年男朋友，因为什么分的手啊？
2: 不太合适，就分了。
1: 那你们同居了吧？啊，这个不是介绍人说的，是我自己打听到的。我认为女孩子嘛，应该要自爱一点。
2: 自爱？跟喜欢的人在一起就不自爱了？啊，
1: 同居传出去对女孩名声不太好。
2: 李先生，我觉得我们时间差不多了吧？
1: 但我个人呢，是完全可以原谅的。人嘛，孰能无过？谁没爱过几个烂男人？你别生气啊，我就是实话实说，其实我一点都不介意的。我这个人呢，条件一般，咱们凑合一下，差不多就行了。
3: 公然贬损他人人格，破坏他人名誉，触犯了《中华人民共和国刑法》246条，你这属于侮辱罪。
1: 侮辱？我这不
3: 是，尤其是在公众场合大放厥词，情节严重，这位女士完全可以告你。
1: 告我？我这实话实说。哎，不是，你谁啊你？你干嘛？哎，
3: 海明律师事务所，庄北，还有什么疑问？
1: 神经病吧你们！
3: 其实他没构成侮辱罪，情节太轻微了，我刚吓唬他呢。
2: 你是律师啊？
3: 助理的。

0: 我们是不是在哪儿见过？你是那空姐啊？你这工作和平时你这区别挺大的。
1: 其实不是什么空姐，我开了一家淘宝店，平时帮客户扮演各种角色，说白了就是跑腿儿。
0: 还有这种工作的？
1: 刚美化你，对你很重要吧？
0: 谢谢啊，不过我有很多值钱的。
1: 啊，你们律师是不是都喜欢随身带钢笔啊？
0: 这助理律师吧，其实就是学生，好记性不如烂笔头嘛。
1: 那要不送给我吧？我平时扮演律师的话可以用得上，增加可信度，可以吗？
0: 你要是不嫌弃是用过的，拿走吧。
1: 怎么会？谢谢。怎么啦？
0: 来，你坐。你能帮我个忙吗？
2: 你怎么不吃啊？我们今天会拍得很晚。
3: 不吃了，我减肥。
2: 你还减肥？你都瘦成什么样了？其实有点肉，挺好看的。
4: 将美好的东西打碎，是人的劣根性。

0: 您拖着用户码重新杀货再客。
1: 您前天是跟郑书然见面去了，现在打电话也不接，微信也不回，完全找不到人。
2: 没事，我现在回去。
3: 唐三，你今天和那什么人去约会了，现在人处于一个失联的状态。你们俩认识啊？
4: 然的电话，不知道啊，我又不认识他。哎，月亮，我觉得你这没什么好担心的吧？他们都认识那么久了。是没错，他总在微博说一些莫名其妙的话，那艺术家不都这样吗？那他都算正常的了。
5: 不是我说，就算我也认为这个艺术家有一种奇怪的狂热，不太适合当男朋友，但是人家只是出去见个面，你不至于这么紧张吧？
3: 所以你到底弄清楚这是什么地方没有？
5: 弄清楚了，不就是解放路那个意大利冰淇淋店吗？不是，你们真的太大惊小怪了。我一直都觉得李尖尖这俩哥都有病。
6: 就是这个女孩，应该不久前还在这里，你记得吗？
7: 已经走了。
3: 去哪儿了？
7: 我怎么知道？
3: 走多久了？
7: 好像差不多一个小时左右吧，我不是很清楚。
8: 你们要吃点什么吗？
7: 谢谢。
3: 打通了吗？
2: 没接。
3: 这么大事哪儿找去？我先去看看。
9: 多长时间？一个小时是吧？
3: 对，一个小时。林曼，你赶紧调一下监控，那男的一定有问题，故意召开我们单独约小林去见面，一定居心叵测。
9: 不着急，不着急啊，不着急，我给尖尖打个电话。
10: 我打了一个多少电话了，刚开始是通话中，后来是没人接，现在直接关机了。
9: 那很有可能是没电了呀。
10: 爸，我们是来报案的，请你按照正常流程走。
3: 对，正常流程。
9: 我走的就是正常流程。是这样啊，这个尖尖跟那个男孩在网上认识好几年了，对吧？最后出现的地点是人流量非常大的一个甜品店，现在一个多小时没有联系上，是不是？
11: 这就是一次普通的、暂时性的失联，啊？
10: 爸，那男的万一骗尖尖去酒店怎么办？
3: 对了，
9: 哦，那你们。给你李爸打电话没有？
10: 我怕他担心。
9: 这傻小子，尖尖谈男朋友，很有可能你李爸是。

0: 知道的。有什么事儿沉住气，能慌了慌张的。随时我给你李爸打个电话啊。
1: 喂，和平。啊？小娟被一男孩拐到酒店开房去了。谁说的？
0: 啊，知道了。你李爸说了。今天他们俩在面馆。
1: 嘿，面来喽！呀呀呀呀！来来，
2: 谢谢叔叔。
1: 哎，不客气。
2: 总是听李尖尖提起您做的面好吃，我早就想来了。
1: 你早该来了。
3: 我们今天第一次见面就惦记吃我爸做的面，咱们这跟见家长有什么区别？
2: 也是啊，哎，那要不要明天去我家？我爸妈人挺好的。
1: 这个小伙子啊，怎么称呼？啊，
2: 我叫郑舒然，舒服的舒，自然的然。
1: 啊，自然的然，好名字。吃，赶紧吃，别坨了。哎，
3: 自然。
1: 自然呐、啊，我还以为自然呢。这手机摔坏了，你怎么不跟你那俩哥哥说一声啊？
3: 我手机摔坏了，我怎么跟他们说？
1: 你想办法说嘛，这人俩急着呢，你知道吗？人家都报警了。
3: 报警？啊，有病吧他们？
1: 那是关心你。
3: 我谢谢他。
1: 你能不能对你俩哥哥别那么不耐烦？
3: 啊，好好好，知道了知道了 ，OK。吃。嗯。
0: 你怎么待到这儿来了？
3: 我带他来吃面。
1: 哎呦，你还回来了啊！正好，那个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小然、小郑、小郑，那小尖的朋友，都认识好几年了是吧？
2: 对对对。
4: 哎，李爸，我饿了，帮我做碗海鲜面吧。哎呀，
1: 这海鲜焦都没了。我给你做牛肉面，加点鱼丸行不行？
4: 爸，我也想要。
1: 行，两碗。那你们先玩着啊，玩着。

0: 一起住在爷爷家。
1: 如果那天我能早点发现，
2: 如果你当时没有回头救我，如果那天我没有在楼道里给电动车充电，

0: 了石家庄网红打卡地。
1: 各位张远啊，给你们小惊喜，噔噔噔噔！哇，喜不喜欢？
2: 人生没有如果，生命只有一次。关注消防，生命至上。
3: 阿姨，电还疼不疼了？咱腿还酸不酸？这会儿我给你摁，我给你摁啊。阿姨，你看我带这药啊，专治骨质疏松，那一次就见效，可好了。阿姨，家里大米吃了了吗？血压还高不高？你看我这药专降三高。
4: 他这种情况正适合这个。灵丹妙药，药到病除，包治百病。
5: 嘘寒问暖藏祸心，假冒专家做义诊，骗取老人养老金。保健品销售套路多，或让老年人掉入温柔的陷阱。

0: 观众朋友您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星期五，
1: 欢迎收看锦州新闻。
0: 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营商环境锦州答案专栏今天播出；临河区税务局上门辅导暖心护航退役军人创业；
0: 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带队赴哈尔滨学习考察。
1: 下面请看新闻节目的详细内容。为精准落实退役军人创业就业税费优惠政策，助力退役军人稳创业稳就业，近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组织业务骨干、下沉辖区商户企业开展一对一上门涉税辅导服务，将惠税红利精准送达市场主体，全力为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保驾护航。
0: 画面中的这位小伙子叫刘逢源，退役后创办了一家奶茶店，店铺开业以来，税务干部持续跟进服务，主动宣讲退役军人创业相关税费优惠政策。目前店铺已享受自主就业退役士兵税收减免万余元。
2: 店铺刚开张那会儿，税务人员就仔细跟我讲解了退役军人创业税费减免政策，实实在在帮我减轻了经营压力。平时开店的过程中，他们经常回访辅导，及时帮我解决涉税方面的问题，让我们退役军人能够踏实干事，安心创业。
0: 扶持退役军人发展，不仅聚焦自主创业群体，对吸纳退役军人就业的企业，临河区税务局同样送上精准税费帮扶，落实惠企政策。记者在辽宁盈泰云商科技发展有限公司看到，税务干部现场为企业工作人员梳理政策细则，解读优惠要点，助力企业精准享受招用退役军人相关税费减免福利。
3: 退役军人纪律好，执行力强，干活靠谱，特别契合我们企业的用人需求。税务部门上门宣讲辅导，帮助我们弄清并享受到了招收退役军人的税费减免政策，有效降低了用工成本。后续我们会持续开放更多的岗位，吸纳更多退役军人入职就业。
0: 退役军人是宝贵的人才资源，一直以来国家税务总局、锦州市临河区税务局高度重视退役军人创业就业工作，点对点推送退役军人创业就业优惠政策，手把手辅导电子税务局相关操作流程，在企业开办、发票申领、纳税申报等重点环节为退役军人做好跟进服务，为退役军人自主创业就业之路保驾护航。
4: 对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从事个体经营的，自办理个体工商户登记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每户每年24000元为限额，依次扣减其当年实际应当缴纳的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个人所得税。对企业招用自主就业退役士兵，与其签订1年以上限期劳动合同并依法缴纳社会保险费的，自签订劳动合同并缴纳社会保险当月起，在3年36个月内，按照实际招用人数予以定额每人每年9000元，依次扣减增值税、城市维护建设税、教育费附加、地方教育附加和企业所得税优惠。
0: 8月13号，市委副书记、市长孟华强率队赴黑龙江省哈尔滨市学习考察，开展经贸洽谈，推进项目合作。哈尔滨市委副

0: 书记、市长王和生会见了孟华强一行。
1: 会见中，王和生对锦州市考察团到访表示欢迎。他说，当前哈尔滨正加快推进产业转型升级，积极构建现代产业体系，与锦州产业互补性强，合作空间广阔，希望两市加强沟通对接，形成更多务实合作成果。孟华强代表锦州市委市政府对哈尔滨给予锦州振兴发展的关心支持表示感谢。他说，锦州正深入实施136921发展体系，全力建设区域中心城市，希望双方在东北全面振兴进程中寻找合作契合点，深化创新协同，推动两地合作迈上新台阶。随后，孟华强一行深入高校企业考察。在哈尔滨工业大学，孟华强与学校党委常委、副校长刘挺座谈。孟华强指出，哈工大在机器人、人工智能、先进制造、智慧医疗等领域科研实力雄厚，希望双方在共建科创平台、核心技术攻关、人才联合培养等方面加强合作，探索科创园新模式。刘挺表示，锦州产业方向与学校优势学科高度契合，学校将在锦州设立专业的科技成果转化中心，为锦州产业转型提供全方位智力支持。在北大荒农垦集团，孟华强与集团总经理陈友芳会谈时表示，希望集团进一步扩大在锦产业布局，推动港口从物流通道向产业承载平台延伸。陈友芳表示，将依托锦州优质花生资源，实现本地化生产，与锦州企业渠道共享、品牌共建，同步深化物流合作。在哈药集团，孟华强一行参观三京制药展示中心，了解企业制改数转进展。孟华强表示，锦州在制药包装、化学原料药、医药仓储等领域基础扎实，五所三甲医院可为创新药临床试验提供支撑，期待双方深化对接合作。哈药集团副总裁夏继成表示，集团在原料药研炼、补炼、强炼、出口物流通道建设方面与锦州合作空间广阔，希望双方发挥优势，推动更多合作成果落地。孟华强一行还考察了哈尔滨中华巴洛克历史文化街区，实地了解哈尔滨在历史建筑保护修缮、城市更新及文商旅融合发展方面的经验做法。市领导蒋立新参加考察。理论宣讲初心出彩，青春力量凝心聚力。8月13号，辽宁省青言青语理论宣讲示范团第十组走进锦州市直机关开展宣讲活动，全市170余名青年理论宣讲工作者齐聚一堂，认真聆听、用心感悟示范团4位青年宣讲员的精彩分享。来自不同领域的宣讲员们结合自身的经历，以青年视角与话语解读“十五五”蓝图，用一线故事凝聚振兴力量，搭建起党的创新理论与基层青年的连心桥。 本次宣讲打破传统单一说教模式，4位青年宣讲人带来4种差异化创新性宣讲形式，以青年视角讲理论，用身边故事化担当，让严肃理论变得鲜活生动、可感可学。宣讲员结合自身经历，分别以实物展示式宣讲，以地质青春奔赴“十五五”新征途，展现科研青年扎根基层的责任担当，通过情景对话带来心向阳光、青春敢为，彰显新时代青年实干奋进的风貌，以铸魂利剑守初心、兵工薪火耀辽宁的温情叙事讲述红色传承与追梦历程，更续红色血脉，以财政之志铸振兴之基，深入浅出解读财政政策赋能辽宁全面振兴的实践路径。
2: 理论宣讲呢，不是无根之木、无源之水。今天的这场宣讲也非常的接地气，我深刻的领悟到了用轻言轻语来搭建党和青年之间连心桥的作用。在今后，我也会将今天的这份感悟转化为行动，努力的让自己的宣讲也更加的有温度、有力量，用身边的故事来讲好党的理论。
3: 刚才几位宣讲员的宣讲让我深刻地感受到了新时代青年的责任与担当，也让我意识到了虽然我们身处在不同的岗位，但是奋斗的底色却是相通的。那么我作为辽沈战役纪念馆的一名讲解员，我会把在今天活动中学到的一

0: 些新思路、新方法带入到我的红色讲解一线当中去，讲好红色故事，让红色基因代代相传。
1: 整场宣讲将宏大理论转化为接地气的青春故事，既是省级示范宣讲，也是针对本土骨干的实战培训。锦州将以此次活动为契机，持续建强本土青年宣讲队伍，创新载体形式，常态化开展特色宣讲，让青春之声响彻基层，凝聚青年奋进实干、助力振兴发展的磅礴力量。
2: 日前，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联合鸿雁明华服装有限公司开展疗秀技能提升专项培训活动。本次培训围绕非遗传承与灵活就业双向发力，特邀中国刺绣艺术大师、非遗疗秀技艺传承人何晓霞现场授课，为辖区刺绣爱好者夯实技艺基础，拓宽就业渠道。
3: 理论课堂上，何晓霞结合生动讲解与图文素材，带领学员回溯辽绣千年发展历程，细致梳理这项传统技艺的历史渊源、艺术风格与文化价值。
4: 我们从大家的眼睛里看到，大家对我们的这个锦绣工坊也很喜欢，而且对这个传统手工刺绣呢，看出有热情。将在下面的时间里呢，我会带着这些刺绣热爱者进行这个传统刺绣的实操学习，希望大家能感受这里的一些刺绣美好。
3: 实操教学阶段，学员围坐绣架旁，手持针线，跟随指导练习基础针法。从穿针引线、勾勒纹样轮廓，到选配绣线色彩、把控运针节奏，大家沉下心打磨每一处细节。
5: 通过上午何晓霞老师的精彩演讲，让我了解了刺绣的历史文化底蕴，然后又通过刺绣让我很喜欢，下一步好好学习。
3: 据了解，一年来，临河区人社局、临工之家多次搭建精准高效的就业服务平台。此次辽绣培训招募信息依托临工之家线上渠道发布后，市民咨询报名热度高涨。本次共有20余名学员到场参训。
6: 临工之家搭建的是就业供需桥梁，本次活动传承的是辽绣非遗，助力群众就业，实现双赢。今后呢，我们会持续推出各类技能型培训、岗位对接等就业服务，用心做好群众身边的就业驿站，可以帮助更多居民呢就近就业，稳定增收。
1: 暑期以来，我市红色文旅持续升温，辽沈战役纪念馆成为亲子出游、研学打卡的热门目的地。纪念馆通过延时开放、周一不闭馆、优化讲解服务等暖心举措，全力提升参观体验，让广大游客在沉浸式参观中感悟红色历史，传承红色精神。
7: 走进辽沈战役纪念馆，展厅内人流有序，氛围浓厚，除本地游客外，还有众多外地游客慕名而来，不少家长带着孩子驻足文物展区，聆听革命故事，在实地研学中接受红色教育，厚植家国情怀。
8: 利用暑假期间，今天跟着爸爸妈妈来到辽沈战役纪念馆，看完展览，我内心很受触动。革命先辈们不怕牺牲，才换来我们现在安稳幸福的生活。我要记住这些英雄故事，珍惜当下美好生活，好好学习，长大以后做对国家有用的人。
7: 为适配暑期参观高峰，纪念馆不断丰富红色文化供给，创新开展多样化主题活动，全力激活红色教育资源价值。
6: 暑期文旅市场火爆，辽沈馆游客热度持续走高，大量家庭亲子游、研学团队前来参观。那今年暑期呢，我们充分发挥红色第二课堂作用，推出了暑期小讲解员培训、返乡大学生实践活动、夜游辽沈沉浸式研学等20余场主题活动，面向青少年呢开展实景体验、讲解实训，推动暑期红色教育走深走实。
7: 这个夏天，辽沈战役纪念馆以实景课堂浸润人心，让广大游客在行走中感悟历史，汲取力量，让红色心火生生不息，代代相传。
1: 锦州适龄女孩免费 HPV 疫苗惠民新政正式实施，很多家长对接种年龄、疫苗防护效果、疫苗种类选择、补种规则和接种安全存在

0: 诸多误区与疑问。海波访谈特邀锦州市疾控中心副主任医师、免疫规划科副科长陆成全做客演播间，结合一线真实工作案例，通俗解读免费接种政策，解答家长高频难题，普及科学防护知识，纠正认知偏差，为锦城花季少女健康成长保驾护航。欢迎收看本周六锦州新闻综合频道播出的海波访谈，科学认识 HPV 疫苗，筑牢青春健康防线。以上是今天新闻节目的全部内容，欢迎提供新闻线索。
1: 锦州新闻热线电话3158384。
0: 随时收听收看锦州本土广播电视节目及日报晚报资讯，请扫描屏幕下方二维码下载北极海新闻客户端。
1: 感谢收看，
0: 再见。

0: 你怎么带他到这儿来了？
1: 我带他来吃面。
2: 哎呦，您回来了啊！正好，那个给你们俩介绍一下，这是那个小然，小郑，小郑。

0: 哎，
1: 这小尖的朋友，认识好几年了是吧？啊，
2: 对对对，
1: 李边，哎，
3: 我饿了，帮我做碗海鲜面吧。
1: 呀，这海鲜浇头没了，我给你做牛肉面，加点鱼丸行不行？
2: 哪位小姐？
1: 行，两碗。那你们先
4: 玩着啊，玩着。

0: 哦，这是我哥，这是我小哥，这是我男朋友郑书然。
1: 你们就是那个三小无猜啊！啊！我的天，李姐姐，我竟然见到你的缪斯们了！
0: 不一样，不一样，这跟你的缪斯女神们都没有办法比的。我的创作是生命的余热，不是对生命狂热的表达。
1: 这不冲突，本质是一样的。越是狂热，越是悲凉的底色。我善于发现浮于表面的热烈，你一眼就能看到人生燃烧后的灰烬。可是你的作品里，表面上是美好的表达，但总有种如履薄冰的易碎感。
0: 对啊，美就是易碎的。你的作品里也有这种氛围啊。
1: 对吧？哎，但是我更倾向于去追求永恒的美。
0: 这没有什么东西是永恒的，世间万物的结局就是消亡。
1: 那消亡就是永恒的呀。
0: 但是消亡不美啊，消亡就是消亡。
2: 打断一下，你们俩看起来不像是第一次见面
1: 啊。啊，对，其实是第二次，上一次是在雕塑展，我们闹了点小误会，当时我听到有人叫他的名字，他没认出我。
2: 所以你是见过李尖尖之后才提出交往请求的？
1: 对呀，有趣的灵魂加上有温度的皮囊，我很喜欢。
2: 所以你到底喜欢他什么？
1: 应该说目前没有发现不喜欢的地方。
3: 我也是，我觉得人哪儿都好，
0: 我们还有好多共同话题。这面是不是很好吃？
1: 嗯嗯，好吃。
4: 呵，
5: 哎呦，
4: 吃鱼，哎，
5: 这闻着味儿回来的。
4: 妈，
5: 哎，
4: 今天
5: 哎，洗手吃饭。哇，
4: 洗手。哎，小郑送上车了？
0: 送了，送了，送了。
4: 跟你说嘛，留人吃晚饭多好。
0: 但人多不方便，他也不自在。
4: 我觉得挺自在的，吃了一大碗牛肉面还不够，还要了一份鱼丸。
0: 爸做的鱼丸本来就好吃。
4: 我看他就是居心不良。你爸，你给评评理。就他那什么男朋友啊，本来约好了昨天去我店里啊见个面，结果呢半路上盯着一女孩的屁股直接回去了。
5: 别瞎说，听谁说？
4: 他自个儿说的。
0: 你别瞎说，你不懂，做作品是很需要灵感的。
2: 像你们做雕塑的，我们是不懂，但子杰说的没错，他对你属于见色起意，而且他心里很不成熟，他都大学毕业好几年了，还靠父母给的生活费生活。
0: 那家庭条件不错。
2: 那他连请你吃个冰淇淋的钱都是他父母给的，你觉得这样好吗？
5: 行了行了，少说两句，吃饭了。
2: 艺术家就不需要吃饭了吗？你现在生活上已经补贴你的闺蜜了，将来还要补贴她吗？那根本就是个无底洞。
0: 这没你说的这么严重。
2: 那她这样又好到哪里去了？
0: 行了，你别说。吃饭吧。
2: 好，打电话给她，分手。
0: 你是不是疯了？
2: 我说分手。哎，
5: 怎么跟你没说话呢？
2: 我让她分手。
4: 我也觉得应该分手。
0: 凭什么呀？哎，你们凭什么来对我的生活指手画脚的？
2: 哎，那个小千啊，可能俩哥哥也都是为你好。
0: 我好着呢，我现在挺好的。他们没在的时候，我也挺好的。我有朋友，有我自己喜欢做的事情，我每天都开开心心的。哎，现在怎么你们一回来就非得刷取点存在感，是不是？还直接报警了？
2: 我打电话打不通。而且他微博说的话有歧义。
0: 你们现在已经对我生活造成很大的影响，知不知道？
2: 其实，我就是为你好。
0: 谢谢，我真的不需要。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呀。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2: 小姐，你这是怎么说话呢？啊？实话，从见到我们那天起，你就一直憋着了吧？现在终于说出口了。
0: 我也没想说的这么直，是你们逼我的。
6: 凌霄，你别往心里去。
7: 爸，你爸，明天之前不回去了。
2: 哎，凌霄，
5: 凌霄，哎。
6: 姐，你说你这说的是什么话嘛？啊，什么不是亲的，不是亲的的？那你们从小一起长大的情分就没有了吗？

0: 买一个。
1: 你牙不疼了？
0: 不疼了，给我买一个。
1: 不行，回家。
0: 你就给我买一个怎么了？
1: 回家。
2: 这挺好的，这枣泥的，这是蜂蜜的。
0: 哥哥，你就给我买一个吧，求你了，就一个。你就给我买一个吧，
1: 回家。你到底走不走？
0: 你给我买一个，我就走。
1: 你到底走不走？
0: 我不走。
1: 我数三个数，你再不走我就走。
0: 一、
1: 二、三。

0: 出点什么事，我还怎么活呀？海潮啊，今天这事儿啊，多亏了林霄跟和平啊。
1: 嗨，儿子勇敢。
2: 好小伙子啊，真棒，真棒啊！
0: 叔，谢谢你啊，谢谢你啊，和平，谢谢。
1: 哎呀，海潮，你这干嘛呀？这是我工作。
0: 小杰，
3: 这么着。

0: 钱姨，你今儿做个证啊！小坚，这以后不是你叔叔了，
1: 他就是你干爹，给干爹磕个头。
2: 哎，干爹！
0: 哎，别！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哎， 真好。
1: 凌霄哥哥救了你一命，今天也救了咱们全家一命啊！这以后就是你亲哥，知道吗？啊，叫哥。
2: 哥哥。哎呦。妹妹，哥哥。
3: 哎呦！
4: 行了，
3: 起来，快起来吧！哎呦，海上和平啊！以后你们这两家人啊，就是一家人了啊！哎，这是不是就可以定娃娃亲了呀？
0: 啊！愁都割了。

0: 你老跟着我干什么啊？对不起。你没有对不起我，你不用跟我道歉。
1: 我真的对不起。
0: 我不知道你，原来你这么讨厌我们。我不是讨厌你们，只是我现在的确生活的挺好的。
1: 我并没有在你们高中毕业以后跟着自己家人走了，然后就留下什么不得了的心理阴影，没有。是，你们没有按时回来，我是有一点点生气，但是我理解你们，你们不欠我，所以也不用补偿什么。你们现在这样做让我有很大的心理负担。
2: 根本不是这样。我们就是欠你的。
1: 小哥，都过去了。难道你想把我变成小时候那个跟屁虫吗？就算你们一直在我身边，那我现在都20多岁了，我不能天天缠着哥哥们吧？
3: 那你什么意思？你不要我了？
1: 我说的还不够明白吗？不是，你可以生气，你甚至可以不理我，但是。 你别不要我呀！
0: 关我什么事儿啊？你们回自己家里去啊！

0: 哎，我可是第一次看见简简跟他俩哥哥发这么大火。
1: 那你是错过一次
0: 啊。
1: 当初子秋跟凌霄要走，小简也闹过一回。哎呦我呢，躲到外婆家就是不肯回来送送。那子秋他们给他打电话也不接，好几个月缓不过来。
0: 那不是现在早就和好了吗？你看，现在俩哥哥回来多疼啊。不过今天这事儿，怪凌霄说话的口气太冲。哎，不过啊，他真是担心简简啊被那男孩给骗了。
1: 小简现在是大姑娘了，这么多年没见，这回来还像管小孩似的管他，小简心里能舒服得了吗？
0: 可不。哎，这事怎么办啊？
1: 什么怎么办？
0: 你不管啊？
1: 这怎么管呢？这孩子大了，都有自己的主见。这内部矛盾，就得内部自己解决。你越掺和越遭人嫌弃。
0: 我是说，咱姑娘这么大了，这谈男朋友第一次这么大的事儿，你不管？哎，我看你倒看得挺开的。
1: 哟，也是啊。要不你去管管，啊？
0: 哎，这扁豆你是明天要做扁豆焖面用的？
1: 你管那么多了吗？摘你的豆儿。
0: 哎，不是，我
1: 摘你的豆儿。

他说他常常搬家，搬来搬去都不知道哪里才是真正的家。如果可以像鱼一样自由自在，就不用烦恼了。窗外的烟花好热闹，屋子里却冷冷清清。走吧，我们离开这个城市。

0: 谁呀、啊？贺子秋。
1: 哦，我来做早饭了。
0: 太早了吧？现在才7点，我都刚起床。李尖尖怎么也得8点。
1: 哦，没事，我早点做完还得去店里做蛋糕呢。哎。

0: 真舍得草莓。哎，吃一个差不多得了，我这里今天买的。什么？我的事儿，你没有跟那小硕吧？
1: 想让我免费听你表白啊？没门！
2: 那就好，那就好，我还想要一顿时间的暧昧。
0: 你们俩在搞暧昧啊？
1: 小老师，你别说了，
2: 抓住！哟哟哟！一大清早的，大清大跳啊！
1: 不打扰了。

0: 塞，今天有面包吃啊！
1: 喝什么？
0: 哎，肚子有点疼。
2: 你们先吃吧，我先走了。
1: 哎，你错了，一大早了，吃完再走吧。
2: 啊，不了。

0: 我早就跟贺子秋说了，绝对是大惊小怪。网恋都普及多少年了，
1: 这也不能怪凌霄他们呀。那个人在网络上确实有一些古怪，你们俩突然就决定见面了，你还联系不上，我都担心死了。我记得高中的时候，凌霄就管他管得挺严的，现在要跟着别人学网恋，他不担心才怪。
0: 哎，对了，李尖尖，你怎么第一次跟那个然见面就直接见家长啊？
2: 见什么家长？他就是知道我爸是开面馆的，他想尝尝我爸做的面。
0: 那不就是见家长吗？你说那个然明明跟你约好了见面，还能因为半路有灵感回去了。你们两个情商都没问题吧？
1: 哎，李尖尖，你们俩现在网恋奔现，你什么感觉？
2: 还挺好的。
3: 我跟你说，我们有好多共同的话题。
1: 那你见到他，你心里会砰砰跳吗？
2: 你带他见家长，你紧张吗？你就不担心你爸不喜欢他？你看看，你看看，
1: 他还用想的？我就知道你肯定不喜欢他。要喜欢一个人，怎么可能第一面就带去见家长？那不得紧张的背过气去？
0: 晕了头了，学人家网恋。
1: 他就根本分不清楚朋友的喜欢和恋人的喜欢有什么区别。
0: 本来就怀疑李尖尖有情感障碍，那眼里除了木头什么都看不见，他要能分得清楚才怪。
1: 对，喜欢一个人不可能这么淡定的，应该是那种满心满眼全是这个人才对。
0: 对呀，爱情本来就应该是一眼万年，天崩地裂。
4: 天什么崩什么地什么裂啊，整什么天崩地裂，细水长流不挺好的吗？
2: 你看我爸妈他们就是相亲认识的，他们刚开始见面就觉得哎还不错，嗯，适合过日子，后面不也挺好的吗？哎，反正呢我们俩就是先培养培养感情呗。我最近创作状态很差，听说谈恋爱可以有助于创作。
1: 你谈恋爱就是为了创作？
4: 说不定能带来灵感呢。
0: 自从对面一搬来人，咱家门铃就没消停过。
1: 我去开门。
5: 早上，早啊，月亮。
6: 妈，愣着干嘛？快帮帮忙！快重死
5: 了！妈，你怎么这么早就来了？你不跟我说一声，万一我不在家怎么办呀？
6: 还不到八点呢，你能出门？
5: 土气姐，
6: 你这个胃完全不行。上次我来停车都没地方，这次打车还不方便点？哟，小姑娘们都在呢。
7: 阿姨好，
8: 李阿姨，
6: 你们好，吃早餐呢？哎呦，看着还不错呀，挺健康的啊。
7: 妈，你吃了吗？
6: 啊，不吃，我吃过了。你们吃你们的，快吃快吃，吃啊！我给你买了点进口水果，每天都要记得吃水果啊。昨天晚上我酱了一大块牛腱，看香香。蘸水我都调好了，我给你们放在冰箱里啊。还有这个。你外婆做的沙茶酱，
1: 对不起，糖菜沙茶酱过敏，我们家不能吃这个。
6: 哪有人专门对沙茶酱过敏的？糖菜你肯定是吃了别的什么东西过敏嘛。
1: 对，
6: 对了，还有这个鱼丸，我都给你们冰在冰箱里啊。这两个环保袋呢，我找个柜子给你们塞起来，重复使用，保护环境，知道了吧？
7: 好的，阿姨。嗯，
1: 那我帮你。
6: 哎，不用不用，坐下，快吃饭，我来就好。
2: 我金阿姨不愧是金阿姨，八百年不变。姐妹们听住，要承受住今日来自金阿姨本 idea。 对不住，对不住。
6: 你们聊什么呢？
1: 谢谢阿姨。
6: 哎呀，不用客气，你们要是喜欢呢，阿姨常来，给你们多带好吃的。
7: 好，
6: 快吃。地上的脏东西啊，你得一点点的擦干净了。
9: 我还是得多来。
6: 哎呦，你怎么开始脱发了呀？
9: 你工作归工作，不要总熬夜，要不然头也秃了。
6: 衣服倒是不少，你就这一点还像个女孩子。不过你都多大了，还穿粉色的裙子？有时间多看看时尚杂志好不好啊？
1: 妈，不是你以前喜欢给我买粉红色吗？
9: 我什么时候给你买粉色的了？ 每次带你出去买衣服都是你自己挑的，你自己非要买。
1: 妈，你能不要一直否定我吗？
9: 我这是关心你，你还不领情啊？
8: 阿姨，我自己来就好了，我自己来就好了。
9: 哎，不用不用，你怎么还跟阿姨客气呢？哎，你这孩子从小没有妈妈，都没有人管你。你跟月亮是小姐妹，那差不多，我也可以算是你的妈妈。
10: 这我也没这么惨，我爸又当爹又当妈的都一样。
9: 可怜的小姑娘，从小都没有享受过母爱，都不知道爸爸和妈妈是不一样的。没事儿啊，阿姨在。行了，出去吧，出去吧，别管了啊。

0: 算了吧，唐灿，你这个屋啊，还是你自己收拾吧，阿姨实在是帮你收拾不了。
1: 阿姨，不用，本来就不用您收拾。我这屋虽然看着乱，但其实我心里是井然有序的。您上次给我收拾完，我反而找不着了。
0: 唐灿，你也不要嫌阿姨啰嗦了，你本来赚的就不多，别把钱都花在这些买衣服、买化妆品上。女孩子对自己最好的投资就是学习。
1: 阿姨，我买衣服也是工作需要。
0: 你那叫什么工作啊？假装孩子家长去开家长会，那不就是骗人吗？你看你长得这么漂亮，小的时候就是小明星，这长大了怎么不去当明星呢？
2: 那我送你上班吧。
0: 啊，不用，你那小车太寒酸了，你好意思开，妈妈还不好意思坐呢。哎，你想买车干嘛不跟妈妈说呀？干脆卖掉吧，妈妈再填钱给你买辆好点的。
2: 不用，我开着挺好的。
0: 车开出去那就是人的脸面，你开个好车，别人都不敢欺负你的。
2: 妈，我跟你商量个事儿呗。
0: 说啊。
2: 我也觉得没有正式编制不太稳定。是这样的，我们现在台里啊有个特别好的机会。嗯。下半年台里呢要派两名年轻记者去北京办常驻，所以我就想去北京看。
0: 那不行，北京太远了，而且人多车多，空气也不好。这人生地不熟的，我可不放心啊。不行不行，
2: 我好多同学都在那儿，又不是不回来了，就两年。
0: 你想事情全面一点，你去北京两年回来都27了，你再找对象还得处一处合不合适吧。那什么时候结婚，什么时候生孩子，
2: 这些事情都是顺其自然的。
0: 什么叫顺其自然呢？你得有计划。
3: 我让你，我走了。

0: 谢谢，我真的不用。你们过好你们自己的生活就好了。我牙疼，我自己去看医生。牙医都挺好。我要想吃甜品，我自己去街上买，满大街都是甜品店。你们两个真的不用对我这个样子。你们又不是我亲哥，我们其实没有什么法律救助关系的。你们不用对我做任何事情，知道吗？
1: 我看看，你还有一个妹妹，
2: 给我
1: 亲妹妖，跟你不是一个姓。

0: 你好，我是林和平。
1: 我是陈婷啊。
0: 陈婷啊，这好久没联系了，那都挺好吧？
1: 挺好的，都挺好的。哎，我听林霄说你最近身体不太好呀。
0: 嗨，老毛病了，没事儿啊。
1: 那也要注意，吃饭什么的不能吃凉的，胃出血可不是小事儿。
0: 谢谢谢谢。
1: 凌霄在你身边呢吗？
0: 这我在所里上班呢，凌霄在医院呢。
1: 怎么去医院了呀？凌霄生病了。
2: 这菜不上桌，你是不会进门的。半年成半碗还一碗啊？

0: 没胃口，不想吃。
1: 哟，怎么了这是？
2: 你说，没什么事我就先下班了。啊，走吧，赶紧把那个打烊那牌子挂上。
1: 好嘞。
2: 你路上慢点啊。
1: 嗯。
2: 孟老板，怎么了？哎，
1: 今天啊，陈青给我打个电话。
2: 谁？
1: 凌霄他妈。
2: 哦，不是你们这平时还有联系啊？哪有联系啊？从凌霄去新加坡上大学，就再也没联系过，所以啊，今天你给我打电话，我都没反应过来。
1: 是，你说我也没反应过来，
2: 怎么能找你什么事啊？
1: 听他这意思，凌霄回来找工作，他根本就不知道，他就以为啊。
2: 儿子就是回来看看我，他今天给我这话里话外的意思，就是让我催凌霄赶紧回去。你说这孩子，你就回来，什么都不跟我说。你说，哎，你这你赖孩子干什么呀？这陈婷什么脾气，你又不是不知道。
1: 哎呦，我就说嘛，这陈婷怎么可能那么轻易就把孩子放回来呢？
2: 都是大人造的孽，你说到最后，苦让孩子吃。
1: 现在你说这个你，反正我觉得啊，这事儿你得找凌霄好好说说，你得说透啊。
2: 说什么呀？他现在跟我就没什么话。哎哎哎，他跟你话多，你跟他聊聊吧。
1: 别的事儿我能管，这事儿你得亲爹你自己聊。
2: 哎，这事儿我是亲爹了，那你一口一个亲儿子、亲儿子叫着，你怎么不说了？
3: 娘，哎，小软也管不了，真的。聊聊聊聊，
4: 爱莫能助。哎呀，我炒咸了。
3: 你别吃，你干嘛呀？
4: 哎，怎么不回屋睡？
3: 没睡，看电视呢。
4: 哦，对，你今天跟你姐姐说话了吗？
3: 没。 我说你这气性大的毛病得改改，咱们当哥哥的就得脸皮厚一点。你看看我，小时候要是脸皮薄的话，连家都没。你又不是不知道他那个不能忍的性格能忍到现在，很难得了，知足吧。毕竟咱们对不起他是事实。
5: 你怎么穿我衣服？
4: 啊，这是你的衣服，我以为是我的，我已经长差不多了。那鞋也是你的？哎，你没脚气吧？啊，没有就行，我就这么一问，不嫌弃你。小时候你不也经常穿我的吗？
5: 所有鞋你都可以穿，但以前李杰送我那双你别动。
4: 这话应该我跟你说吧，你可千万别穿我那双啊，我都没舍得穿。
6: 你看你那双都快穿烂了，早点休息吧。我回来了，怎么又买水果了？还是车厘子？你刚买的。
7: 人过不过分啊？我开完家长会，好心带他儿子出去玩，我买游戏币花了十几块。我请他儿子是肯德基花了几十块，他不谢谢我就算了，居然给我中评，理由还是我耽误他儿子做作业。怎么会有这种人呀？
6: 人家是雇你去开家长会的呀，不是雇你去带孩子玩的呀。
7: 我还不是好心，把好心当成驴肝肺啊？
6: 那是你觉得好心啊，人家没觉得，你这就叫添麻烦。
7: 你有没有人情味啊？
6: 我没人情味儿，咱们家这房子半年的房租都是我爹付的，我没人情味儿。
7: 收礼金。

0: 你小哥今天早上6点就来了，做完饭就走，弄得跟旧社会的小媳妇儿一样。你们俩到底怎么回事？哎，等你吃饭啊！你今天要去医院抽牙神经。你10点半出门就来得及，我看完了牙直接去工作室，肯定比你先到。
1: 哦，行，哎，下次看牙我陪你一起去吧，正好找你哥洗个牙。
0: 再说吧，我先进去看牙了，拜拜。
1: 啊，拜拜。
2: 你好，这里。你哥正好这时间段约了其他人，让我给你治，说反正只要医生技术好，谁治都一样。
0: 还真记住。
2: 你说什么？
0: 啊，没什么，那就麻烦西西姐了。
2: 你哥当年报考新加坡大学，是因为他妈在新加坡吧？
0: 啊。
2: 那他跟妈妈亲一些，还是跟爸爸亲一些啊？
0: 都还行吧。
2: 你就别替他说话了。以我对他的观察呀，肯定跟谁都不亲。嗯。
3: 不过你哥可会哄小朋友了。
2: 现在我们有小朋友来预约，都往他那送。
4: 我昨天才知道，他在新加坡还有一个亲妹妹，比他小很多。原来是有经验，怪不得。你见过他那个亲妹妹吗？嗯。
0: 哦，我见过几次，见过几次。
2: 哎，你哥。
0: 西西姐，我一会儿还约了人，抽牙神经不会太久的哈。
2: 哦，不用不用，很快。
5: 来这边帮我取一下药。

0: 上次那个获奖展，让我印象最深刻的就是你跟李老板的作品，以17岁为界点，三小无猜，象征着逝去的青春，梦中情人代表着长大成人，简直是棒极了。
1: 我自己也很喜欢那个作品，我脑海里浮现出构思的时候，我激动的整晚都睡不着。
0: 哥，以后经常来我们工作室玩，我能加您个微信吗？
1: 可以啊。
2: 然跟我想象中的不太一样。你想象是什么样子？
3: 我想象中吧，他应该是那种留着长头发、放荡不羁的朋克型，或者是那种阴瑟瑟的暗黑风。没想到是这么清爽一个小伙子。
1: 哎，我的微博给人这种感觉吗？嗯。哦，那怪不得你的两个哥哥以为我是危险分子啊。
3: 哥哥？啊？哎，你不是独生女吗？
2: 我是。我两个哥哥就是从小一起长大，不是亲生的那种。
1: 就是三小无猜上那两个男生的原型，之前一直在外地上学，最近才回来。前几天知道我跟李尖尖见面，刚好他手机摔坏了，两个哥哥联系不上他，差点还报警了。
0: 报警？啊，这么夸张？嗯，
3: 你的两个哥哥不会是妹控吧？
0: 很有可能。
2: 不是。是在小时候，我就在我哥眼皮子底下差点被陌生人带走了，所以他就落下了病根，所以现在就特别容易紧张。
3: 那你那两个哥哥有亲生兄妹吗？
2: 有啊。
3: 那他的亲生兄妹……哎呀，
2: 我都饿了，你们不饿呀？一起吃饭吧，我请客。
1: 走。
3: 哎，以前怎么没听你提起过呀？
2: 不重要，不重要。想吃什么？

频道温馨提醒您，夜深了，可爱的宝贝们和辛劳的老爸老妈们，是时候睡觉了。让我们在甜甜的睡梦中共同迎接美好的明天。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当像素突破时空界限，当清晰成为文明刻度，超清视听创领未来。这是一场全球视听技术的迭代演进，这是一次文化科技融合的全面跃迁，这是一轮引领产业变革的创新浪潮。超高清让世界更加精彩呈现，加速系统变革，引领体验升级，重构产业生态。超高清对于引领大小屏视听体验革命，赋能精品创作，牵引信息基础设施迭代更新，促进视听产业提质升级，都具有重大意义，是服务国家经济社会发展，更好满足人民美好视听生活新期待的重要驱动力。未来世界无限可能，中国超高清让14亿双眼眸成为丈量未来的尺度。
1: 这么多插，可是这么多线，怎么连啊？
2: 你可算是回来了，烦死了！
3: 看我的，插入式机顶盒，一插即通，无需等待，搞定。
4: 双模兼容，一机多控，低延高稳，不管追剧还是看比赛都够用了。
3: 插入式机顶盒，小巧不占地，性能超能打，电视体验原地升级，轻松一插，解锁影音新体验。

0: 上课，
1: 他们将三尺讲台变成人生舞台，用知识的力量唤醒稚嫩的想象。他们靠匠心执着与时代竞走，用创新的态度牵引求知的渴望。他们把成人之美当作人生之美。

用坚守的背影点亮梦想的灯。桃李花开，春风不语，感念师恩，逐梦前行。

0: 健康在你的脚下，健康在你的餐桌，健康在无论多远的地方，健康在每时每刻的保障。每个人的健康汇聚成健康中国，健康你我，健康中国。
1: 小朋友们，我们来上课啦！今天我们一起来说一说中国。
2: 好。
1: 那提到中国，你们能想到什么呢？我们把它画下来，好不好？
2: 我的家就是中国，有好多好多树，还有很大很大的游乐场。我们要保护大自然。

如果世间有路，通往星辰大海，笔架山天桥就是自然鬼斧神工的绝美呈现。山与海，风与月，人间烟火，阡陌情缘，在千百年连绵不绝的日升月落中，讲述着最为动人的故事。笔架山惊艳于笔峰插海的天然卵石通道，踏上连接海路的天桥，带着虔诚之心，祝盼万家团圆、成长、相爱、陪伴、团聚，梦想追逐，实现明天。每个人心中最温暖柔软的地方，是对幸福的憧憬和向往，为其所爱皆安暖，山海万里道平安。一切美好事物的合集，在祈愿中变成绚丽的浪花，汇入广博的大海，铸就了人们心中的这片福地。喜欢它安静的样子，也爱海风卷起千层浪花，欢乐

波，青山妩媚，雕栏殿宇婀娜，在这里如是道中国传统文化历经千年久而不衰，晨钟暮鼓，沧海桑田，站在岁月的廊桥，对望天桥，历尽千帆归来仍是少年。海浪心爱岩石，每泛起一朵浪花是最深情的告白，岛与路契合，星与海浪漫，望向爱人的眼睛，那是世界上最小的海。又一次潮汐悠悠，又一次飞驾天路，时而云缠雾绕，时而霞光万道。它像一颗璀璨的明珠，闪耀在渤海湾上，山海明月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正统插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书页里的对话，锦州市实验学校朱美璇分享经典名著《西游记》的读书感悟；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塔山英雄团讲旗。
0: 盛夏扬帆，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整场活动仪式感十足，内容丰富精彩。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为3年成长旅程画上圆满句号，满怀自信迎接崭新的小学生活。
2: 典礼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作为孩子们人生中第一次隆重的毕业典礼，快乐树幼儿园精心筹备，细致策划，编排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舞台上，孩子们轮番登场，自信展示，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大方的演绎，将3年幼儿园的成长蜕变尽情展现。每一位孩子都是舞台的主角，在欢声笑语中告别懵懂童年，定格成长路上珍贵美好的瞬间。
3: 恭喜我的孩子们出色地完成了幼儿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顺利步入小学校门。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好奇，心怀善良，遇事勇敢，带着在幼儿园收获的快乐和温暖，自信走进小学。愿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春暖花开。
2: 本次毕业典礼既是一场温暖的成长告别礼，更是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幼儿园深耕国粹文化与语言素养培育，开设京剧特色课程。汇演现场，京剧节目生生不息，清雅戏韵，精彩上演。孩子们带着儿童独有的稚气，身段规整，神态灵动，演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自信。

0: 时精彩的口才类节目轮番呈现，孩子们从容自信，展示平日所学，丰富多彩的节目生动记录下孩子们不断成长、持续进步的过程。
1: 也希望我们快乐树幼儿园所有的老师们能够工作顺意，万事顺心，也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0: 三年时光匆匆走过，孩子们褪去懵懂稚气，变得自信大方，家长们齐聚剧院台下观看这场文艺汇演，共同见证这场意义非凡的毕业盛会。到了离别时刻，孩子们心情格外复杂，一边舍不得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小伙伴，一边又满怀期待憧憬着即将开启的小学生活。
2: 我很舍不得幼儿园，舍不得照顾我的老师，还有一起玩耍的好朋友。马上就成为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希望在小学里学到更多新知识，勇敢迎接新的生活。
3: 毕业的脚步悄悄来到我们身边，感谢老师的照顾，陪伴我长大，也感谢身边的每一位小朋友。我会带着勇敢和快乐走进小学，也祝弟弟妹妹每天快乐成长。
4: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近日锦州市文园海芳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活动以中式传统花艺为载体，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正统插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打造园区静心消暑、浸润传统文化的特色文旅体验。
0: 本次花艺沙龙打破大众对插花随意搭配的刻板印象，授课老师围绕中式插花五大核心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零基础市民也能听得懂、学得会，做出完整插花作品。课堂上，讲师以中式插花三枝定骨架核心法则为切入点，阐释主枝、副枝、配枝高低错落、留白造境的东方意境，针对六大经典插花造型，逐一讲解每种款式的气韵风格、适用场景与文化寓意。同时标准化讲解花枝长度配比方法，结合花器尺寸规范高低、宽窄层次，精准解决新手插花的常见难题，让每一处花藻排布皆有章法，意境悠远。理论教学结束后，实操创作环节正式启动，学员自由挑选时令花材，动手修剪枝叶，构思整体构图。授课老师全程巡回，一对一指导学员调整枝条角度，优化花枝比例，把控疏密平衡，手把手带领大家雕琢专属插花作品。参与市民纷纷表示，此次花艺沙龙不仅学会了专业插花技巧，更读懂中式插花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与东方审美，在消暑纳凉之余，收获满满精神滋养。下一步，锦州世博园海芳小筑将把中式花艺沙龙打造为常态化精品文化活动，持续深耕传统花艺文化推广，不断丰富园区文旅体验内容，推出更多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文化底蕴的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雅致治愈的夏日文化盛宴，以文化赋能景区发展，擦亮锦州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4: 在众多中国古典名著中，《西游记》是无数人童年最深刻的文学记忆，它不只是精彩纷呈、奇幻热血的神魔故事，更是一本藏着勇气、坚持与团结的成长教科书。今天我们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朱美璇同学，带我们解锁《西游记》背后的人生哲理，解读师徒四人的独特魅力，分享属于少年的读书感悟。

0: 可以说是陪伴了所有人的童年，奇幻有趣，百看不厌。它就是《西游记》。今天呢，我们有请朱美璇同学带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经典好书。美璇你好。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朱美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02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的书就是家喻户晓的《西游记》。
0: 那我们都知道，《西游记》是四大名著之一，很多同学呢只是看过电视剧。那么首先你来简单的给大家介绍一下，这是一本怎么样的书呢？
1: 《西游记》是明代作家吴承恩写的经典名著，它讲的是唐僧师徒四人一路西行，历经磨难，最后求取真经的故事。它看着是神话冒险故事，但里面藏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特别适合我们小学生阅读和学习。
0: 嗯，那么通过你的介绍啊，原来这个书里有这么多值得大家品读的细节，那你能不能来概括一下整本书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整本书主要围绕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展开，他们为了求取真经，一路上跋山涉水，历经了99难，遇到了无数的危险和困难，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互相帮助，一路坚持，最后终于成功取得真经。
0: 嗯，听完就感觉这个故事特别的励志。那我们都知道，《西游记》是人物是特别的鲜活。那在你心里，师徒四人各自都有什么样的特点呢？
1: 我特别喜欢书中的每一个人物。孙悟空聪明勇敢，敢做敢当，遇到困难永远冲在最前面。猪八戒憨厚可爱，虽然有点胆小、贪玩、小懒惰，但是心地善良。沙僧忠厚老实，踏踏实实，一直默默付出，忠心护主。唐僧最让我敬佩，他心怀善良，信念特别坚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来不会半途而废。
0: 嗯，确实啊，师徒四人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是组成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队伍。那你为什么要推荐大家来读这个《西游记》呢？
1: 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真的特别精彩，每一段历险故事都很吸引人，打妖怪、过难关，读起来特别有趣，一点都不枯燥。更重要的是，这本书教会了我许多道理。唐僧让我明白，做事情一定要坚持到底，不忘初心。孙悟空让我懂得，遇到困难，不要害怕，要勇敢面对，多动脑筋。而师徒四人一路相互扶持，也让我知道团结的力量有多么强大。
0: 嗯，说得特别好啊，相信很多同学呢读完这本书之后啊都会有这样的共鸣。那我们的学习成长其实也就像是师徒四人的一场取经之路，你觉得呢？
1: 对，我也是这么觉得的。我们平时写作业遇到难题，学习遇到压力，就像师徒四人遇到的磨难，有时候会累，会想放弃，但是一想到他们经历81难都不曾退缩，我就会告诉自己要坚持下去。
0: 嗯，所以啊，经典之所以为经典啊，是因为它能一直激励我们成长。那最后你想对所有的同学说什么呢？
1: 我真心推荐大家放下电视，走进书本，认真读一读《西游记》，它不只是一本故事书，更是一本成长书。希望我们都能学习师徒四人的坚持和勇敢，不怕困难，积极向上，在学习和生活中勇敢闯关，不断进步。
0: 嗯，非常精彩的分享啊，感谢朱美璇带我们重新认识了《西游记》这本经典好书。愿我们都能以书为伴，汲取力量，勇敢面对成长中的每一次挑战。塔山这片洒满热血的土地，见证了塔山英雄团的不朽功勋。塔山英雄团奖旗是他们在塔山阻击战中浴血奋战、顽强坚守的荣耀象征。面对数倍于己的敌人，他们毫不畏惧，用血肉之躯筑起坚固防线。在今天的《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第四季作品展播中，让我们再次聚焦塔山，从这面奖旗中汲取力量，感受塔山英雄团的忠魂气魄，传承塔山精神，让英雄的旗帜永远飘扬。
2: 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大家好，我是赵佳一，来自辽西域民高级中学3年1班。今天我要讲述的是旌旗猎猎铸忠魂，塔山英雄团奖旗。塔山阻击战是我军战史上一场模范的防御战例。 战士们以英勇顽强的战斗意志，在塔山阵地上浴血奋战六昼夜，让国民党军东进兵团没能前进一步，为我军顺利攻克锦州赢得了宝贵时间。这面奖旗塔山英雄团奖旗，就是东北野战军第四纵队12师34团在塔山阻击战胜利后荣获的。塔山东临渤海，西靠红罗山，两地间是一片无险可守的丘陵，北距锦州城外围仅20公里，是国民党军由锦西增援锦州的必经之地。10月6日，在东北野战军第二兵团的指挥部抵达塔山后，迅速指挥4纵、11纵等部做好防御部署。第四纵队在打鱼山、塔山、白台山一带布防，12师作为第一梯队负责阵地的正面防御。10月10日拂晓，国民党军集中了5个师的兵力，对塔山全线发动了第一次进攻。凌晨4时，我军打鱼山阵地一度失守，12师34团的战士们奋勇出击，先是夺回了高家滩的前沿阵地，随后又在傍晚退潮时一鼓作气冲上打鱼山，顺利收复了打鱼山阵地。国民党军瞄准了塔山，不惜一切代价也要打通增援锦州的道路。11日，国民党军再次对塔山阵地发起猛攻，炮弹如雨点般落下，阵地上硝烟弥漫，火光冲天。34团的战士们毫不畏惧，依托残破的攻势，连续击退了国民党军的4次冲锋。34团1营1连前沿阵地的攻势被炮弹炸塌，战士们伤亡过半。国民党军趁机从阵地的缺口处冲入战壕，一连连长刘景山立刻带领2个班和涌进来的国民党军殊死搏斗，战士们展现出高度的组织纪律性和顽强的毅力，利用地形优势，把这股国民党军赶进村口处的一处大院，展开了近身肉搏战。一时间，阵地上喊杀声震天，刀枪碰撞声不绝于耳。眼看国民党军仍在源源不断地冲入战壕，情况危急，一营副营长鲍仁春立刻组织一连剩余人员与前来支援的兄弟部队一同反击，再次将国民党军击退。战斗结束时，34团有300多人重伤或阵亡，一连170多名战士们能战斗的只剩下7个人。12日到15日，国民党军调动陆海空军协同作战，在数十门重炮的配合下，反复向塔山阵地发起冲击。但在我军战士的顽强阻击下，塔山阵地坚如磐石。即便是有赵子龙师之称的国民党军独立95师，也没能前进一步。15日下午，我军顺利攻克锦州，国民党军全线撤退，塔山阻击战宣告胜利。此时，34团仅剩21名战士。塔山阻击战共歼敌6000余人，我军阻击部队伤亡3500余人。战士们用鲜血和牺牲，将易攻难守的塔山筑成了一道铁血阵地。战后，34团被授予塔山英雄团的光荣称号，并荣获塔山英雄团奖旗。战火硝烟已经散尽，但顾全大局、严守纪律、勇于牺牲、敢打必胜的塔山精神在岁月中不断得到传承和升华。这面奖旗将永远高高飘扬，激励我们勇往直前，不断取得新的胜利。

近日，我市关心下一代工作基地锦州图书馆举办了一场别开生面的暑期双联社会实践活动。锦州市实验学校小学部四年四班学雷锋小组成员在家长陪同下，先后化身安全小卫士和雷锋接班人，度过了一个充实而有意义的

上午。活动伊始，市图书馆行政保卫科负责同志以防重于消的安全理念开场，瞬间抓住了孩子们的好奇心。他带领孩子们开启了一场图书馆内的安全设施探秘之旅，将专业安防知识变得生动有趣。从像大脑一样监控全楼的消防控制平台

0: 展了应急疏散模拟演练。演练中，孩子们弯腰捂鼻，有序撤离，亲身体验了火灾逃生的正确方法。最后，小志愿者们化身为城市美容师，认真擦拭消防栓，清理安全设施周边的杂物，并手绘爱护安全设施的提示标语，用实际行动守护公共安全。此次双联实践活动将安全研学与德育实践有机结合，不仅让青少年在动手实践中掌握了安全技能，更在他们心中播下了奉献与责任的种子。
1: 以上就是今天锦州教育新闻的全部内容。锦州教育频道公众号和视频号有更多精彩资讯在等待着大家，敬请关注。同时，欢迎大家为我们提供新闻线索，一起为锦州教育事业贡献力量。好，感谢您的收看，再见。

营商环境就是生产力，优化环境就是提升竞争力。走过昔日的辉煌，锦州这座老工业城市正在上演凤凰涅槃。创新与智慧同行，数字产业化，产业数字化，培育新引擎，抢占新高点。来锦州，让我们共同开拓中国制造的未来。

0: 机票买了没啊？
1: 买了。
0: 去那边你住哪里啊？
1: 有人安排。
0: 有人接你吗？
1: 都说了有人安排了。不说了，我赶飞机走了。
0: 哎，身份证，身份证带没带啊？
1: 妈，你是不是要跟我一块儿去啊？走了走了走了。
2: 妈妈要上班了。
3: 妈妈，你要去哪儿？
2: 妈妈要去工作的。
3: 我要和妈妈一起去工作。
2: 嗯，你在家乖乖听爷爷话，好好玩，就是工作啦。
3: 哦，拜拜，我要去工作了。
2: 嗯，
3: 妈妈拜拜。
2: 拜拜。
1: 妈，你又偷吃了？
0: 就一小口。
1: 你怎么老是不听话呢？你身体什么样你自己不知道吗？
0: 胃有火，就一点点。
1: 一点点也不行啊。哎呀，
2: 不行哦。
3: 就要吃。
2: 咱们不是已经说过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咱们明天再吃好不好？
3: 不行，我就要吃。我要吃奶糖，我要吃奶糖。
2: 咱们不是说好了吗？一天只能吃一个。今天我们已经吃过了，对不对？
3: 我就要吃。
2: 来，真乖。
3: 奶
2: 糖，我们明天再吃好不好？妈妈给你洗个大苹果啊。
0: 儿子，这怎么喘啊？

0: 点这儿转吧。
1: 不，转不出去啊，这怎么？
2: 我教你多少回了，
3: 哎，你怎么老记不住呢？点这儿。
2: 不是，
3: 你转的什么东西啊？这都骗人的，别转了。
1: 这个怎么是骗人的呢？幺二也推进来了，
4: 来再写一个。你看这个三就像耳朵一样立起来，
5: 耳朵，
4: 哎，
5: 啊，又写错了。
4: 没关系，我们错了再写一次。来，坐直，坐直。
5: 嗯，我不想写了。
4: 慢慢的，不着急。来，妈妈教你。
6: 曾经你是个孩子，现在他们成了孩子，爱要温柔以待。
7: 燃气安全系万家，规范使用乐哈哈，用后先把阀门关，咱可别当马大哈，定期要把胶管换，钢瓶千万别进家，燃气洗澡不直排，通风不畅隐患大，如遇泄漏勿慌张，报修电话别忘了，报修电话95007。
8: 聚焦民生，热线连心，您看到的、听到的、有趣的、新鲜的、感人的、烦心的、突发的、稀奇的新闻线索，都可以致电锦州新闻媒体集团新闻服务热线798-0001、798-0002，期待您的参与。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姐，
1: 你给我打电话了？
0: 那是昨天的事。
1: 啊，我昨天在山里采访呢，没信号。你怎么起这么早啊？
0: 今天雕塑展呀。
1: 啊，我差点忘了，这两天太忙了。
0: 哎，你这都出差一个星期了，你是不是不要我了？
1: 我回来啦，我在提新车呢，一会儿去机场接个人。
0: 哟，成功人士啊。
1: 是，好好羡慕吧。
0: 哼，
1: 你牙还疼的话，记得吃颗止疼药。明天我带你去拔牙啊。
0: 算了吧，算了吧。
1: 哎，你要用那吐司炉，你记得看着点，别又忘了那个自动弹琴键是坏的。啊，挂了。
0: 挂了。

的天哪！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哎呦，那个，吃口香糖吧。

0: 哎，姐，你来了。哎，又是万达面，多加豌豆啊。
1: 哎呦，你这横幅又挂出来了啊！这小尖尖可真有出息哈，这都第几次获奖了？哎，这次雕的什么呀？
2: 这具体什么我也不知道，反正是一等奖，今儿还展出呢。
1: 哎，一等奖啊？那奖金可少不了吧？
3: 刨了税大概2万多吧。
2: 哎呦，那2万多可真是不少哎！
3: 哎，不过还少啊，这话一说回来了，小尖尖他们这样啊也不稳定，你说积一顿饱一顿呢，还不如考公务员踏实，你说是吧？
2: 是是。
3: 哎，尖尖这办事处是不是快一年了吧？有，一年了。嗯，你看，我早就跟你说了，孩子大了不中留，你之前还撒呢，现在呢，没一个在身边的，这家都不像个家了。哎，回头有合适的，请阿姨再给你张罗
0: 说。啊？
1: 凌霄今天回来？
0: 你说你真是。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刚去洗手间，刚洗完澡，我刚刚去洗手间，我刚刚去洗手间。
0: 哎，你怎么在这儿？
1: 我刚刚去洗手间。
0: 对不起，我来晚了。
1: 没关系，好久不见，秦月。
0: 好久不见啊，我都不敢认了。走吧。
1: 麻烦你了，其实我可以自己打车回去的。
0: 不麻烦，不麻烦。我刚出差2天，回来请了2天假，也没什么事儿。刚提了新车，手痒得很，也不知道你敢不敢坐。
1: 买车了，恭喜你。
0: 上车吧。

0: 哎，小哥，你干嘛呢？
1: 凌霄，这是我车。对不起啊。
2: 对不起。车不错。
1: 谢谢。你手机一直在震动，不用接吗？
2: 骚扰电话。这些年变化很大。
1: 是啊，到处修桥修路盖房子，城市边缘扩张，你走了这么多年，估计连回家的路都不认识了。不过没关系的，你回来有的是时间熟悉，等周末了我好好带你逛逛。
2: 那倒不用了，你能帮我租到房子就是帮了最大的忙了，真的很谢谢你，等我把我家请吃饭。
1: 都老朋友了，你不用这么客气的，不过吃饭是可以有的。
2: 好，地方你定。
1: 嗯。哎，对了，今天李尖尖的获奖作品开展，他要去看展，我给你留了一张票，反正你回来也是想要给他惊喜，不如我们
2: 不用了，我有其他事情安排了，你直接送回家吧。
1: 哦，好。凌霄，
2: 你不介意睡会儿吧？
1: 啊，
2: 我有点困。

0: 小姐，怎么样？想不想提前出炉的评价？不好的就算了，他还托你资金，你好不好？你可是位列大艺术家哎！
1: 我跟你说啊，那几个人说呢，这件艺术品非常煽动，让他们想起小时候的事情了，还想说这几个人物有没有原型。
0: 原型有是有，哎，先不说这个，我有个朋友，他作品也获奖了，我想去看看在哪。
1: 叫什么的呀？《
0: 梦中情人》。
1: 中情，
0: 那边吗？

0: 慢点哟，慢点。哎呀，这电话里啊，你一直念叨想吃我做的面，怎么样？是不是你想那味道？
1: 就是这个味道。在新加坡这些年，天天想着您做的饭。

0: 我自夸，就你们仨这小怪物的胃口，也就是我能伺候。你要是早告诉我你回来就好了，一桌子你爱吃的菜我都给你做上。
1: 之前时间一直没确定，就怕您一直挂念，就没提前说。
0: 懂事儿了。哎呀，这一转眼，这凌霄都成大人了。你说这日子怎么就过得这么快呢？这些年，你跟子秋都不在身边，我经常就站在那柜台后面望着门口，就总觉得你们仨就会一溜烟的跑进来，还是八九岁的样子。
1: 这次回来就不走了。
0: 那你妈那儿能同意啊？
1: 你们都在这儿，我不可能待在外面一辈子呀。来之前我都找好工作了，明天就开始上班。
0: 我工作都找好了，哎呦，太好了！你看，哎呦，这事我得跟小坚说一下，他要知道你回来，不得乐死。哎，小坚啊，哎，那什么，那个你赶紧回来一趟。啊，我跟你说啊。啊，你在哪儿？派出所？
2: 年纪轻轻的，长得也人模人样，有脸性骚扰，你还没脸见人了？拿去。
3: 警官，我都已经说过多少遍了，我真的没有性骚扰。
2: 哎，你刚才可是自己承认的，在展厅里摸了一个女生的胸部。
3: 我没有摸她，我不小心碰了一下，她摔倒了，我去扶她。
2: 是不是故意的？我们会调监控看。你要真是清白的，我们也冤枉不了你。你老老实实坐一会儿，那个报警的女生马上就到。
3: 警官，我求你了，你赶快把我放出去，我千万不能跟那个女孩见面。
2: 怕了？
3: 啊！
2: 你摸人家的时候怎么不怕啊？
3: 警官，我真的错了，我坦白从宽，我是不是交完罚款我就可以走？
2: 对嘛，坦白从宽，但是这件事情怎么处理呢？得等受害人来了再说。你老实点，坐好。在我这儿呢，你让那个姑娘过来吧。
4: 警官，就是他，他抓我胸，他还这样 biu biu 捏了我两下。
5: 没捏你胸，我就有点肚子。
4: 肚子就可以随便捏？
5: 我底下不经常。
4: 哦，承认了。警官，听见没？他是个惯犯呀，死变态！你让我看看你长什么样子！抓变态！他摸我胸。
2: 说，你还在哪儿？摸过谁？受害者有多少？还是那句话啊，坦白从宽。
5: 我真没摸过。
2: 没捏胸是吗？行，那咱们就聊聊捏肚子的事儿。
5: 他小时候肚子上经常有坨肉，我经常就，对吧？好玩。
4: 你声音怎么那么熟？
5: 你听错了吧？
4: 你转过来。
5: 我不。
4: 你转过来。

0: 你瘦了？
1: 没有，100多。你是不是胖了？
0: 没有，100多。

0: 你什么时候回来的呀？你怎么没跟我们说呢？
1: 本来准备给你汇个惊喜，就没想到事情变成这样。
0: 是挺惊喜的。那我爸那边我就不跟他说了啊，你自己去给他惊喜吧。
1: 好，按原计划。

0: 那个，
1: 你回来
2: 在国外
1: 说一声，
3: 你不
1: 是
3: 没
1: 回来吗？我回来不说是为了给大家一个惊喜。
2: 巧了，一样。
0: 没事没事，都惊喜都惊喜。家里面还好吧？你妈妈身体还好吗？
2: 挺好的。
1: 哦，我听了，我听了。
0: 那就好，那就好。
1: 对，都听了。
0: 那就好。真是不巧哎，我今天有点事情，我们家吐司炉坏了，月亮让我去买个新的，我再不去的话商场都要下班了。这样我改天请你们吃饭哈，你们先聊着，拜拜拜拜，我先走了，
1: 拜拜拜拜，
0: 来不及了。

0: 让你回来了？
1: 你爸让你回来了。
0: 都这么多年了，你还是这么不会说话。哎呀，真是，枉费我这么想你。
1: 是吗？我怎么没看出来啊？平时忙的信息都不发言，
0: 你不也没给我发吗？
1: 我又不想你。
0: 那你回来还走吗？还是怎么着？
1: 工作找好了，口腔医院。你呢？啊，
0: 我回来创业。我感觉跟你一块看看好恶心啊。
1: 我也觉得。所以我要回家了，你要跟我一起回去吗？
0: 啊，我就不回了。啊，对了，你回去千万不要告诉我爸，我要给我爸一个惊喜啊。
1: 你不回去住哪儿？
0: 我忘了，
1: 你是富二代。
0: 那我先回去了。你呢？
2: 我要一个人静静的看海。
1: 那你慢慢享受吧。拜拜。

0: 知道知道，本来啊想早点回来，所里的事儿啊真的脱不开身。儿子，来，给我吃着。没事，知道你吗？我也陪你们喝点吧。
1: 学校喝酒啊？
0: 之前在医院陪领导应酬，会喝点。
1: 陪领导应酬，哎呀，这一下子成大人了，哎，
2: 小伙子了。
0: 不过爸，你得少喝点。之前打电话不是说有点痛风吗？
1: 哟，你看看，你看看，这刚回来就管我，
2: 你就欠管，
3: 这欠管欠管。
2: 影响你这多管管你爸啊！痛风还不忌口，你海鲜还吃，你不能吃虾你。
1: 平兰，你说啊，海鲜谁买的？你买的。
2: 我买的，给我买的，我们买的，你别吃啊，真是。嗯，
1: 你今天都这点了，怎么还没回来啊？
2: 哎，甭等他了，给我打电话说本来能回来，啊，来工作室呢又接个急单，哎，他回不来了。
1: 哦，哎，儿子，尖尖这工作室得让他带你去一趟，
4: 我去了。哎呀，不止可艺术，啊。
2: 哎呀，回来就好，回来就好啊！现在就差子秋喽。
0: 放心吧，李爸，说不定他哪天突然回来给你个惊喜。
2: 哎呦，你就别忽悠我了。哎，吃虾，哎，这虾好。
1: 鱼丸，吃鱼丸，鱼丸，鱼丸。
0: 啊，李爸，嗯，我们喝一个吧。
1: 哎。这喝一个，
4: 儿子敬咱们
2: 必须喝，
4: 干了。

0: 这位客人，我们已经打烊了，吃面明天再来吧。
1: 哦，那我就看一眼，没事。
0: 前前后后都来了好几回了，看什么呢？

嗨，我办事你还不放心吗？合同已经签好了。吃火锅？行啊。哎，这回该你请我了吧？得嘞，一会儿见。

0: 我好像在哪儿见过你。
1: 我也是。
0: 别看。不好意思。

0: 我给你打电话没什么事儿，我就是想问问你有没有什么需要的日用品。反正一会儿我也去超市嘛，我给你带回来。哎，你不用对我这么客气的，毕竟那么多年的老朋友了。哦，好啊好啊，那你先忙，嗯，拜拜。
1: 上帝呀、啊！我刚刚在电梯口遇见一个男人，
0: 我今天也遇见了一个。

0: 上帝作证，我的那个 moment 发生了。
1: 你能好好说话吗？
0: 就是偶像剧里边男女一号偶遇发生的那种碰撞，我捡到他的钢笔，按照剧情的发展，这肯定是重要道具，没准还能是我们两个以后的定情之物。
1: 那男的叫什么呀？
0: 我不知道，跑了。
1: 那你有没有留什么电话呀？
0: 没有。
1: 那你怎么再约啊？托梦了？
0: 我都观察好了，咱们这层一共就四户，两户业主，我们跟对面那户是租户。上个月那个旧租户刚刚搬走，房子刚空出来，他肯定就住对面。
1: 哦，你跟李尖尖囤了一周的衣服洗好了，晾一下。
0: 你就这反应啊？
1: 快去。
0: 我的小可怜，对你来说真是糟糕的一天。那肮脏的土拨鼠到底对你做了什么？
2: 戏精。哎，你们都知道了。
1: 你那学姐杜鹃都发朋友圈了，最后怎么样了？把她拘留了。
2: 拘留什么呀？
0: 性骚扰还不拘留啊？
2: 不是我。误会，
0: 都摸胸了还误会？
2: 他以为那是肚子，
0: 他说什么你就信呐？
3: 哎，你牙不疼了还吃糖？
1: 这是火山姐给我买的无糖棒棒糖，
3: 拿过来。李尖尖，
0: 是小孩吃的，防蛀牙
3: 糖子。你还惯着他，他牙都黑成什么样了？
1: 明天我就带你去看牙医，全给你拔了。
0: 哎，不拔
1: 拔。
4: 哎呦，来来来来来来来来，你看我一点都不疼，我要是疼了我就吃止痛片就好了呀。
1: 哎，李仙姐，你都多大了，还怕看牙医啊？
4: 哎，再说吧，再说吧。对了，你们知不知道我刚刚在小区门口碰见谁啊？
1: 谁呀？
4: 就是我们高中时候的那个学长，篮球社，就那只大猩猩。啊，
0: 大猩猩，我怎么从来没有听过？
2: 你那个时候你眼里有别人吗？
0: 哦，妈妈，我饿了，我们今天晚上到底吃什么？
5: 土。
1: 衣服凉。衣服凉
0: 啊！上帝呀、啊！
6: 哎呀，蓝嘴都是！哎呀，真棒！今天咱们大丰收，老爸奖励你们一个故事，什么故事呢？哎，我给你们讲三个好朋友的故事，好吧？是，这是什么？
7: 豆角。
6: 对，这个呢？
7: 玉米。
6: 嘿，这个呢？对，南瓜。他们仨为什么是好朋友啊？这个豆角的根呐、啊，有一个特别神奇的作用，能让地里的蛋老老实实的待着。这个蛋有什么作用呢？这个蛋呐、啊，能够让玉米长得高高的。哎。这玉米长得高高的呢，豆角就能顺着它盘上去了。那这个南瓜为什么跟他们俩是好朋友啊？你看这南瓜的叶子是不是特别大，能够给他们俩遮风挡雨，所以他们仨是特别好的朋友。你们说他们仨像谁呀、啊、
7: 我们三个。
6: 对，就像你们仨。
7: 爸，土里为什么会有蛋？笨蛋，这都不知道，肯定是精神的。
8: 俩笨蛋，你爸说的是一种营养素。
6: 对，不是那个鸡蛋，咯咯咯咯哒，咯咯哒哒，不是那个蛋。

哈哈哈，今天真的好乌龙，吓到了吧？今天见到你和凌霄，真的好开心啊！你现在回家了吗？有没有跟爸说我回来的事儿？

0: 你爸呀还是老样子，一个电话就给招回所里了，真没把自己当五十的人。你今儿晚上先在子兄那屋凑合一晚上啊，他那屋我经常收拾，挺干净的。明儿有空我再帮你收拾你那屋。
1: 哎，没爸，啊，我不是肩不好吗？我自己来。
0: 没事儿，
1: 哎，我自己来吧。你爸，我那个房间你不用收拾了，我让我朋友帮我做好房子了。
0: 啊？你也要出去住啊？
1: 啊，住在金金家对门。
0: 哦，哦，那行，那我放心了。哎呀，那，哎，那你今天见面跟他说了？
1: 啊，没来得及说呢，他问了一下家里的事情就跑了。
0: 啊，
1: 可能跟我有点生疏吧。
0: 也是，那么多年不见了，能不生疏吗？你想想啊，你走那会儿她还是小女孩呢，现在就是个大姑娘了。
1: 我发现了，她的确变化很大，长大了。
0: 对呀，你们都长大了，我们也老喽。哎呀，这一转眼这功夫，这你们都到了能结婚的年龄了哈。
1: 你跟我爸还年轻着呢。
0: 是年轻着呢，将来还能帮你们带孩子。
1: 李爸，您跟我爸再找一个吧。
0: 你爸我不知道，我嘛，算了，一个人挺好。哎呀，别老说我了。哎，这几年你在那边，这没交女朋友？
1: 我没有，我都没时间读书，哪有时间交女朋友？
0: 啊，也是，你还得，不说了。哎，回来找挺好，回来找本地姑娘多好啊，又漂亮又懂事儿，是吧？
1: 我也觉得，
0: 真是。行了，你收拾收拾，早点睡吧啊。
1: 李爸，
0: 嗯。
1: 我能去晶晶房间看一下吗？
0: 啊，看，随便看。那我就先睡了。

0: 哎，
1: 妈回来
0: 了。哎，爸，你回来了。
2: 啊，
1: 回来了。
2: 哎，儿子，昨天晚上睡得好吧？
0: 挺好的。你昨天晚上忙得很晚吗？
2: 哎呦，可不是、啊。解决完纠纷啊，都十一点多了。回想回来啊，嫌麻烦，就在所里睡。哎，我刚才一进门啊，直晃神儿，就想起他们小时候了。哎呦，那时候吃早饭热闹，跟打仗似的。哎，
3: 来，这给你的。
4: 是啊，小仙最爱懒床，哼，但呢，一要迟到了呢，又着急忙慌的。
2: 哎，子秋好。子秋起得早，
4: 还就帮忙打下手。
2: 哎，你还记得吗？
4: 就这，经常放个棍子，当当当当当当。子秋的主意。
0: 我现在一听到有人敲天花板，我就觉得是叫我吃饭。
2: 哎，儿子，你啊，还得在你李爸这儿多住几天。你那房间我没给你收拾，这壁纸啊得重新贴，这个床垫子呀、啊，还有这个空调啊，得换了啊。
4: 不用了，爸。我准备搬出去住了。
2: 搬哪儿去啊？
4: 你跟我说了，搬的小间对门。
2: 哦，这孩子回来扎堆儿，你说凑热闹，来，搬吧，搬吧。
4: 行，那你慢慢吃啊，我那个去店里。
2: 哎，你不吃啊？
4: 我刚出锅，我就吃过了。
2: 哦，这是你李爸疼你。大早上起来给你上床去，
4: 走了。
2: 嗯。

0: 什么时候搬啊？
1: 过两天，那边房子还需要收拾一下。
0: 哎，我给你收拾去。
1: 没事，不用，我自己来。自己吃。
0: 哎，什么时候去医院报道啊？
1: 哦，今天报道就开始上班了。
0: 今天就去啊？你再玩几天呗。
1: 人家通知13号上班，是我时间一直不固定，扣了一周了。没事，反正回来了，以后有的是时间。
0: 哎呀，对，你吃螃蟹啊？
1: 没，
0: 我不喜欢吃，你理发特意给你准备的。

杨女士，您刚拔完牙，牙齿敏感，建议您刷牙的时候把 U Smile 的力度调到轻柔模式。如果您觉得牙龈酸痛，可以用我们的马赛模式按摩一下您的牙龈，可以缓解敏感不适。

0: 我想上厕所。
1: 啊，走啊，
0: 我自己去就好了。
1: 没事，我可以陪你。
0: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吗？
1: 啊，我没事，我没事。
2: 李尖尖，来五号室。
3: 走。
1: 来了。
0: 小跑，给我回来！你气死我了！

오래 삼지 않아.

0: 妈，咱开超市的手续都准备好了吧？
1: 那咱不得找个人啊，要不然不定来回得叫咱跑多少趟呢？我都这大岁数了，浪我一顿我可受不了。哎，你问问你二叔他外甥女儿他对象的妹妹，好像在这上班，都是亲戚，能照顾照顾。
0: 好，好，好，我这就打电话。好了，妈，我找完人了。
2: 大姨您好，您这个手续呢还差一份复印件，在大厅门口就能复印，其他的都给您办好了。
1: 这一趟就都办完了？哎呀，还是亲戚好啊！
2: 啊，亲戚。
0: 啊，同志，我妈是怕。
2: 啊，大姨，窗口服务呢体现城市文明，所有来我们这办事儿的都是亲戚。
3: 一件事一次办，群众拍手齐称赞。

0: 烈火淬炼，冰水打造，好家风像一把锁，历经时间和锤炼，好家风，好门风，佳节时分上好锁，廉洁家风来把门，欢乐中国节，廉洁好家风。
1: 如果可以再选择一次，
2: 都跟你说多少遍了，不要在床上吸烟。
3: 电动车不能推下来啊，
2: 在这充电多危险，你知道吗？电暖气上晾衣服是会着火的。
4: 别多管闲事儿，

0: 为人民牺牲，靠人民重生。刘老庄园荣誉旗帜，从抗日烽火屹立至今，用生命点燃英雄连队铁血忠魂。
1: 我是刘庄园第6505名战士。
0: 战旗猎猎，接受党和人民的庄严检阅，飘扬在练兵会战的沙场，飘扬在维和任务的远方，飘扬在抗洪抢险的前线，旗在，誓言就在。有灵魂，有本事，有血性，有品德的新时代革命军人的优秀代表，刘老庄园的英雄传人，时代楷模，陆军某合成旅合成二营装甲步兵一连。

向心，向上，向未来。您正在收看的是锦州教育频道。

0: 我想上厕所。走啊，
1: 我自己去就好了。
0: 没事，我可以陪你。
1: 不用不用，我们现在已经过了手拉手上厕所的年纪了。你不是还有事吗？
0: 啊，我没事，我没事。
2: 李尖尖，来五号室。
0: 走，来了。

뭐래 삼촌?

0: 真不是张嘴。
1: 我其实不太疼。
0: 张嘴。有两个龋齿，其中一颗牙洞比较大，牙齿已经暴露。现在因为食物欠塞导致发炎，先清理消炎，等炎症消了再做根管治疗。放心吧，我会轻一点。别紧张，你看头顶的灯，像不像那个兔子洞？爱丽丝透过那个有光的洞，到了另一个世界。

0: 可以了。回去以后不要吃太烫太辣的食物。对了，少吃甜食，回去好好刷牙。我给你开了漱口水，等炎症消了以后来复诊。
1: 谢谢医生。
0: 易云坚。

0: 月亮真是的，早跟我说是你不就好了吗？
1: 我让他瞒着你的，我没想到你没认出我，我变很多吗？
0: 没有没有，是我太紧张了，我就没想过那是你。哥，你穿白大褂真好看。
1: 屁股话讲，你也越来越漂亮了。
0: 嗨，我漂亮什么呀？我出去人家都说我是小孩，我去酒吧人家都要查我身份证的。 在我眼里，你最漂亮。谢谢谢谢谢谢捧场。哎，对了，你回来，你爸应该很高兴吧？
1: 嗯，高兴。
0: 小哥的事你没跟我爸说吧？
1: 没有，他还不是要搞什么惊喜吗？啊，也不知道他要搞什么。他还不就是想太多。
0: 哥，你去忙吧，别耽误你了。
1: 没事，我刚来，还没正式排预约，不耽误。
0: 哎呀，时间不等我，要去工作室了。
1: 都快中午了，要不一起吃个饭吧？
0: 不了不了，我也不太舒服，也吃不了。有事微信联系啊，哥，微信联系。

0: 哥亲自来看你，感动吗？
1: 你可以不亲自来。哎，来找我干嘛？这不是来视察一下你的工作环境吗？怎么样？You
2: smile，
1: 环境不错，不愧是一个高端的私立口腔医院，还出了自己品牌的电动牙刷。但是上班收入不少吧？
0: 还可以。
1: 在国外收入不算隐私吗？
0: 算。可是咱不是兄弟吗？
1: 对了，雨今天昨天回去之后，又给你发微信了吗？

0: 我说你一点也不着急啊！李尖尖发现咱们回来之后，一点反应都没有。
1: 能有什么反应？缠着你带他去网吧？
0: 他也不高兴啊，关键是。
1: 哎，你到底在准备什么惊喜？为什么不肯回家？
0: 到时候再说吧，到时候你就知道。
1: 你是不敢回去吧？
0: 开什么玩笑！我有什么不敢回去的？我在搞事业，好吗？
1: 你爸给你钱了？
0: 赵华光不是我爸，李海潮才是。
1: 你还真是吃着别人的，用着别人的，一抹嘴不认账了。
0: 反正现在赵华光管不着我了，我爱干嘛干嘛。我这次回来就不打算走了，要好好的孝敬我爸，还要照顾李尖尖。
1: 怎么照顾？
0: 就跟以前一样呗。
1: 都快九年了，李尖尖不是小孩了，怎么能一样？
0: 那我也是大哥。
1: 咱们俩算哪门子哥？一个是邻居，一个是继啊。刚走那两年还好，后来话越来越少，最后只剩下节日祝福，打电话也不知道说什么，翻来覆去就是注意身体，好好吃饭。人也见不到，也帮不上家里什么忙。
0: 咱们结盟吧。
1: 结什么盟？
0: 你装什么蒜啊？从小李尖尖什么事都听你的，你心里肯定有计策，想好了怎么把李尖尖重新收复回来。
1: 我没什么计策，我劝你也成熟点，
2: 调整好你的心态。
1: 感情是要用时间去经营的。
0: 你都已经说经营了，你怎么能没计策呢？
1: 好了，我上班了。
0: 不结盟是吧？不结盟拉倒。不过我告诉你啊，我现在心里已经有非常好的。

0: 结婚，到时候你别哭着来求我。
1: 早点回去吧，你爸也想你。走了，
2: 注意安全。
1: 喂，这么快啊？那好，马上过来啊。

0: 还出门玩进来的？
1: 这是我的。
2: 怎么成你家了？这不是我租的。那些抱枕，那花，我洗干净，那都是我买的，是不是搞错了呀？
3: 那房租金本来一月3000块钱，别人早都订好了，你非让我去帮你结个婚。哎，一个两居，你花了4000块钱，你都能搬到市中心去了，
0: 跟李尖尖住对门多值啊！
3: 你是不是钱多了烧的？哦，对了，那个房东交代了，要是原来那租客找上门来，你就说是他亲戚，刚好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就不往外租，听见没？
4: 哎，知道了，算了，烦死了。
0: 爸，啊，对，我是房东亲戚，我因为回来工作，所以这房子租给我了。
2: 亲戚？
0: 我是房东外甥，他不跟你说吗？你要不打电话问一下？
2: 我是
5: 喂，秦小姐是吧？我正要打电话给你呢。那房子我没办法租给你了。我有一个亲戚，突然从外地过来工作，只要有房子，肯定不能让他到外面去住。你呢，把账户给我，我马上把定金给你拿回去。
2: 你怎么这样？我们之前明明说好的。
5: 哎，实在对不起啊，我现在正在开会哈，先这样吧。
2: 哎，我。

0: 这是走了？
1: 没走。
2: 不是，我已经跟你说得很清楚了，你怎么还不走啊？
1: 那个，我们打个商量呗。这房子我订很久了，这对于我来说真的很重要。你能不能搬出去？这附近我熟，我可以帮你租房子。
2: 你干嘛非得住这儿啊？这房子对我来说才重要呢，离地铁口多近啊！
1: 我实话告诉你吧，这房子是我暗恋的男神租的，我就是帮忙联系的。他把这么重要的任务交给我，他今天晚上就搬过来了。我要是把这事都搞砸了，我怎么有脸见他呀？这爱情还没开始就结束了，您说是吧？
2: 你结束了关我什么事儿？
1: 大哥，我今年都25了，我还没谈过恋爱了，我妈都不相亲了。我都想好了，她只要来了，我就天天给她做饭。您出来，我给你讲讲。
2: 冷静！我告诉你，我一大老爷们儿没穿衣服啊。我先出去了，我出去了，你再不走，我出去了啊！
3: 来来来，我出，我现在就出。

0: 我找到那个咖啡厅了，它好像是个新开的咖啡厅，就在我们以前高中的附近。
1: 老板在展厅看过你的作品，你们好好谈吧。
0: 好，那就这样啊，拜拜。

0: 有什么你不能好好说，你还吓我？
1: 我没吓你啊，我这是为了给你准备一个。当当当当，
0: 当什么当啊？刚刚外边电闪雷鸣。
1: 哎，我也没想到会下雨嘛。我想的是，你一进来，你看到这些，啊，这些，还有这些，是不是特别喜欢啊？
0: 你不觉得现在这样特别像恐怖片里的场景吗？
1: 没有啊，我觉得，我觉得很罗曼蒂克呀。哼，
0: 那你为什么要骗我呀？你还把人家店都给包下来了。
1: 我没骗你，我是要你的木雕放来店里镇店的。这个店是我开的，我是店长。我这回国三个月没联系是干什么？不就是为了筹备这开业吗？我心里想的是，等开业之前给你还有爸打电话，告诉你们有免费的咖啡券和蛋糕券，让你们过来之后呢，哎，发现这个店是我开的，惊喜不惊喜？意外不意外？
0: 想法不错，
1: 是吧？
0: 但是我爸很忙，他肯定不会来的。
1: 但是你肯定会来啊，免费的蛋糕券。
0: 我只要听到免费送券四个字，我就会把电话挂了。
1: 这样啊？
0: 对啊，现在那种推销电话多得很，骗子才会这样，谁傻谁来。
1: 哎，可是李姐姐，你看，你小时候不是最想当的就是甜品店的店长吗？蛋糕随便吃，奶茶随便喝。来来来，尝一尝，这是小哥做的。来，
0: 我今天看牙了，我不能吃这个。
1: 这是我特地给你做的，你尝一尝嘛。
0: 不吃了，不吃了，不吃了！
1: 一口一口，就一口，尝一口嘛。好吃吗？来，好吃，再吃一口。来，来来来，
0: 我真的不舒服，不能。
1: 你就再吃一口，
0: 我不能再吃，不舒服。
1: 对不起啊！
0: 不不不，我对不起。你做了这么多，但是我的确不太舒服。
1: 好。
0: 哎，对了，你那个木雕你想放哪里？
1: 我放前台，最显眼的地方。
0: 要不这样吧，你不要那个木雕了，我重新给你挑块好料。给你雕一个三足金蝉送给你，做生意嘛，图个吉利。
1: 你送给我呀？
0: 你不也请我吃蛋糕了吗？

0: 什么情况？连电话都不接了，太无耻了吧？
1: 谁无耻了？
0: 房东。
1: 咱们房东还行吗？
0: 不是我们房东。
1: 那是谁房东啊？
0: 你今天就穿成这样去见男方家长啊？
1: 啊，对方要求的。怎么样？好看吧？
0: 哈哈。韩灿，我跟你说个事儿呗。
1: 嗯。
0: 今天我带李芊芊去看牙医了。那个牙医就是凌霄。
1: 凌霄，就是那个新加坡的学霸凌霄
0: 啊。
1: 你跟他一直有联系啊？
0: 啊，他今天回来了，入职了口腔医院。
1: 干嘛李尖尖自己不去，让你带着去？
0: 李尖尖要知道是他哥，他能去吗？
1: 啊，人家自己不去，你操点门子嫌隙啊？白眼狼，都是白眼狼，还有去英国的那个，完完全全的白眼狼，认贼作父。
0: 你知道情况吗？你就这么义愤填膺的？他们家不一样，他不是你想的那种人。
1: 你别胳膊肘往外拐好吗？这种人就应该见一次打一次。
0: 我就稍微冷漠一些嘛，我没接触过。
1: 你跟我说，那个凌霄在哪上班？我到网上雇十个群众演员去他医院门口堵他，轮番跟他表白。
0: 表白？
1: 我要气死他。
0: 你别气他了，你不是要见他一次打他一次吗？凌霄马上就来了，你要不要把你这身职业装赶紧换下？要不打人都不方便。
1: 他怎么还追到家里来了？
0: 要不要换？
1: 当然不换，我在我家我想穿什么就穿什么，我不裸奔都算对他客气的，他来了我也当他是空气，不存在。
0: 行，真厉害。凌霄，
2: 哎，
0: 进来。芊芊还没回来，我唐灿在家。喝些。
2: 好。谢谢。
0: 帮我把门带上哦。对不起，我介绍一下。这是唐灿，在你们毕业的时候我们关系还不好，所以你不认识。这是凌霄。
2: 你好，唐灿。
1: 你好，久仰大名。
0: 泡茶去，最好的红茶。
2: 那我也去收拾一下。
0: 我帮你。
2: 对了，你说对面房子不租了是怎么回事？
0: 对面房东家来了一位亲戚，说要把房子租给他，就不愿意租给我们了。
3: 对面那个房子，那不是我男主角租的吗？
4: 是不是说好了，昨晚上你请我吃火锅，怎么买单的时候你又跑厕所去了？
5: 谁跑了？不是，你不知道我胃肠功能紊乱，对吧？哎，行了，今天这顿我请了啊，别跟我抢单啊，随便吃。
4: 终于知道你们有钱人为什么有钱，是真抠啊！这就是你说的庆功宴？
5: 庆什么功啊？我给李尖尖啊做了一大桌的甜品，他就吃了一口。哎，行了，不说那些别的，来，先吃两串海鲜垫垫肚子。
4: 海鲜？
5: 这不是海鲜吗？海里头挺新鲜的呀。
4: 怎么着？你妹现在五行不缺田了？
5: 你说如果她真不缺田，你怎么办呀？我现在我都不知道她喜欢什么。
4: 你不说凌霄？

0: 他那边什么情况？
1: 哼，营销回来有什么用？从小啊，李芊芊就和我最亲，跟我都没话说，跟一邻居家的哥哥更没戏。
0: 你告诉李芊芊你住他对面了？
1: 还没来得及呢。
0: 你说你早点回家多好，非要搞什么惊喜？你爸有经验还能帮帮你。你看你现在踩了多少坑？
1: 你懂什么呀？弄一个店多累啊！我要是告诉我爸，他肯定不能让我一个人盯装修、跑手续什么的。我不想让他太累，而且啊，我这么多年一事无成的，我没脸回去。
2: 好香啊！我今天碰见我哥了，我知道啊，你知道什么呀？我还看见我小哥了。啊？应该说昨天我就看见我哥和小哥了。
3: 昨天，
2: 那个抓我胸的变态，就是我小哥。
3: 变态！这太精彩了，去国外几年回来，突然变态啦！
2: 哎呀，不会！哎呀，我哥昨天知道了这个事儿，就赶去了派出所，所以我们仨就这样碰面了。我想着说偶尔见一下也没有关系的呀，但是我今天我又见到了，而且他还说他要搬到我们对面，
3: 啊，多好的事儿啊！你说是不是？
2: 好什么好呀？好尴尬呀，头皮发麻的那种尴尬。我们现在坐在一起都不知道该聊什么。
3: 是啊，谁说不是呢？
4: 你们别胡说八道的，有什么不熟啊？
3: 不是经常通话吗？
2: 也没有经常，就是偶尔发发微信，都说的是你吃了吗？吃什么呀？注意身体，别太累，全是这种车轱辘话，就特别模式化。那你要是坐在一起，这些话都不够说的呀。
3: 我现在跟我那些初中同学见了面，就听他们聊孩子。也没话说，
4: 那是你们没有生活在一起。那个人回来了，总比没回来的强，对吧？
2: 可是，这么说吧，就好比是两罐黄桃罐头，你一看日期吧，过期了，但是你要尝一尝，也还能吃。但是这不是边吃边别扭吗？
3: 这过期的东西肯定是不能吃的。
2: 哎呀，头疼！你别踹我，牙疼。
5: 家人发现有一个周期，这两天吃饭就得漱口吃消炎药。

0: 哥，您打算什么时候搬过来？
1: 我订的房子被房东租给他亲戚了。
2: 对面搬来一帅哥。
1: 你认识吗？
2: 不认识。咋比得上月亮的进度条啊？都直接看见人家的裸体了。
3: 我不是，我没有。
4: 你别瞎说。
2: 是你自己说的呀。哎，看见男主洗澡的经典桥段，在偶像剧中都是无法超越的经典。
3: 不，
2: 我跟电梯门口的相遇根本没法。
3: 啊，不，其实我是想要把他赶走的。
0: 赶什么走啊？人家亲戚租的房子。
2: 这小区应该还有别的房子出租吧？
3: 那不是没有合适的吗？再说哪有咱们对面方便？
1: 按秦月的说法，那个外甥应该是一个人住。但那是两室的房子，刚工作的人一个人负担房租应该也不容易吧？
3: 你是想要合租？
1: 对。
3: 好，那我去帮你收。
2: 我去，不能再给你们制造见面的机会。我去化妆。
0: 大晚上你化什么妆啊？
2: 我没 style。

0: 这位邻居，
1: 你好，
2: 彭灿，
1: 真是做梦都没有想到，你居然是我的邻居。
2: 我去，他怎么知道的？
1: 上次在电梯口遇见，我就觉得你特别眼熟。
2: 大意了，
1: 很像我下一个男朋友。
3: 对不起，救我！

0: 那房子本来被租出去了，
1: 我就找朋友跟房东问，给他加钱，必须加钱。别人租3000，我给他4000。要是有人来呢，我就说我是房东的亲戚，回来工作的。结果还没骗过。
2: 礼尚往来不行。
1: 嗨，我这不就是为了离李尖尖家近点，方便照顾他吗？
2: 之前那个房子是我租的。
1: 你租的？那上午那女孩。
3: 老天保佑，还好不是我。
1: 哦，原来你说的那个。
4: 你居然冒充房东亲戚，性质恶劣，闻所未闻，简直令人发指。
5: 大哥。

0: 你怎么老子里进来呀？我有密码呀。就是我刚刚泼你水，我想跟你道个歉，对不起。啊。但是我就是想来跟你声明一下，今天我跟你说的话，你一个字都不许告诉云笑。为什么呀？你喜欢他就应该跟他说清楚啊。
1: 现在。
0: 现在还不是时候，反正你不许跟他说啊。如果你要跟他说的话，我就说你生理有缺陷。
1: 你这不是造谣呢吗？
0: 那这不就我们两个人啊？我说什么都行啊。
1: 我记得你高中不是这样的人啊。

0: 林香，
1: 可以进来吗？
0: 当然可以啊。林香来了，好好聊哦。
1: 好、啊，
0: 去吧。
1: 还不错。现在是我家了，我们合租吧。
2: 你要是求我的话，我可以考虑一下。
1: 求你，
2: 同意。
1: 过两天我搬过来，
2: 帮你搬行李啊。
1: 不用了，行李不多。
2: 哎，等会儿，
3: 这房租咱们得要回来吧？
1: 当然，哥不能让你白白给别人当外甥啊。他多出的房租，咱们一分不少的要回来。
2: 不是，谁是外甥啊？都几点了，赶紧回家吧。
4: 不困，陪你待会儿。
2: 等儿子就说等儿子，少拿我说事儿。
4: 等他干什么呀？这回都回来了，不是什么时候想见什么时候见。
2: 真想见呢，甭让孩子住外面了啊，搬回来挺好啊，天天见。
4: 哎呀，还是住出去吧。我这些年啊是住毒了。哎呦，这铆钉啊，回来这么大一小子，成天在你眼前晃来晃去的，我这看着你都心烦。
2: 烦，我这光看你这嘴角的裂，后耳根子哪儿去了？
4: 哎呀，哎，这个我倒觉得凌霄啊，跟那个尖尖结婚，哎，挺好的事儿，般配。

0: 都什么年代了、啊，你这还包办婚姻呢？
1: 什么叫包办婚姻啊？这叫肥水不流外人田。哎，我看这小子对简简有意思。
0: 哎，哎呀，我说你是不是被钱姨传染了？也想当媒婆啊？我给你粘一痦子得了。李爸，
1: 哎，回来了。
2: 爸，你怎么在这儿？明天一早不是还得上班吗？
1: 我早就想上去了。你李爸非拉我在这陪他聊天。
0: 对，我空虚寂寞冷，非得让你陪。
1: 哎，你站着干嘛？赶紧回去吧，早点睡觉。回去吧。
2: 啊，还有哪没打过我？
0: 别，刚擦完，别踩脏了。你赶紧回家吧。
1: 就是你说说，你站着也碍事儿。那赶紧回去洗澡去。啊，我一会儿就回去。
2: 好，先回去了。
0: 怎么还说孩子碍事儿？
1: 嗨，我就顺口一说，
0: 情商太低。
1: 说谁情商低呢？你情商才低呢！
0: 你倒自己蹦出去啊！别给我踩脏了。
1: 你就这点小气场治我？
2: Morning， 李尖尖，早上想吃点什么？小哥去给你买。我现在太亢奋了。早，李尖尖，想吃点什么？我这什么也没有。你那边想吃点什么？你这边想吃的，你这里想吃的什么？你想吃点什么？

不是大姐们，这都凌晨1点了，你们长得本来就丑，还不睡啊？

0: 难道就这样一生生的错过吗？
1: 想太多了吧，说不定人家都结婚五年儿女双全了。
0: 真是该出现的不出现，不该出现的扎堆出现。
2: 谁是不该出现的？
1: 你这么说就过分了吧，人家好不容易回来团聚呢。
0: 还团聚呢，兄弟姐妹长大了本来自然就要分开，尤其是结婚以后各自组成各自的家庭，那就变成亲戚了。搞那么热络还住那么近，有必要吗？
1: 有必要啊，兄弟姐妹感情好的有的是啊，住在一起也互相帮忙嘛。
0: 你给我举个例子，兄弟姐妹感情好结婚了之后还如胶似漆的例子。
2: 这语言学的还如胶似漆呢，
0: 请举例。举不出来吗？
1: 我想不出来就代表没有吗？像李尖尖他们家这种情况确实少，但是有啊。你不能太武断了。
0: 我武不武断不重要，重要的是当事人怎么想的。人家还没说话，你一个人演全场，合计这好人全让你当了。
1: 李尖尖，你也这么想的吗？我狗拿耗子多管闲事了。
2: 不是，
1: 听听听听。
2: 但是我觉得火山姐说的也对。
0: 你听听，你听听，
2: 不许两边倒。心里怎么想的？
3: 哎呀，我们以前感情的确是很好很好，但那不是年纪小玩在一块儿吗？可是后来，我还在上学的时候，我的确是期待过，我期待他们哪次放假能回来一趟。不也没回来吗？慢慢的也就忘了。那现在他们突然一下回来，弄得我很不自在，我很尴尬，就是感觉特别陌生，跟之前的感觉都不一样。

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这是辽宁锦州，一座拥有2100多年历史的山岳文化之城。这是北普陀山，一座拥有1400多年历史的生态风景名山。北普陀山位于辽宁省锦州市区西北7公里处，是国家4A级风景名胜区，辽宁省生态旅游示范区。北普陀山，唐武德年间召建四岔，南望沧海，北观太极，紫气东来，福寿无边，实为洞天福地，人间圣境。北普陀山是一首大自然吟诵的抒情诗。芳春天晓，万物随动，北普陀山的春天和大地一起醒来，玉兰花、迎春花、杏花、桃花、梨花在枝头怒放。

郁金香花妖娆玉立，漫山的林木挤挤攘攘，团团簇簇，倏然披上了绿色。夏日走进北普陀山，清凉拂面，槐香扑鼻，和一朵花展开交谈，和一湾水共同静思。北普陀山的秋天是色彩分明的季节，也是大地丰腴的时令。硕果累累，藤蔓缠绕，菊花烂漫，红叶满山。四季的交响乐在冬日停歇，雪花飘飘洒洒，落在松巅，打在窗棂，也铺蓄在无数向往春天的心田里。北普陀山是一幅大自然绘制的山水画，北普陀山层峦叠嶂，连绵逶迤。由盘龙山、鸡冠山、观音洞山、五老峰和红石山五座山峰组成。最高峰鸡冠山海拔可达366米，登其山顶，紧邻水库美景尽收眼底。北普陀山有镜湖迎宾，青松绿雨，枫林旭日，梨花半月，玉兰迎春，红池柳浪，碧波花雨，石棚松雪，福寿山等九大景区。有观音洞、朝阳洞、桃花洞和透龙洞等自然景观，亦有24孝文化长廊、老马识途、石甬路半山亭和双向共饮灵丘泉等人文景观，富有中国传统文化韵味。北普陀山植被类型主要有针叶林、阔叶林、针阔混交林和灌丛林等，其中以黑松、黄菠萝树为主。石棚松雪景观中的黑松树龄已达500年以上。北普陀山景区被人们称为天然大氧吧，绿色植被覆盖率达到95%以上，含氧量比城市高300倍，负氧离子含量是城市的3000倍，是人们修养身心的最佳选择。北普陀山是一座展示中国篆刻艺术的文化名山，这里兴建了中国第一个中国印学史印林，印林之旁林荫掩映中的古朴建筑就是碣石印社，以之为中心，一个诗书画印相融合的创作基地和印林文化带展现于此。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每年4月举办郁金香花展，6月举办采桑文化节，9月举办金秋菊花展和迎中秋北普陀风光诗书印作品展。锦绣养生谷，诗画北普陀，春夏秋冬踏山路，聆松声，赏明月，观美景，与万物生灵共呼吸，与自然世界同栖居。这就是北普陀山，一处含育中国艺术的文化青山，一处彰显人文精神的诗性之所。北普陀山风景名胜区，欢迎您。

0: 点亮教育灯塔，追寻智慧之光，奏响教育强音，传递锦州力量。观众朋友们，大家好，今天是2026年8月14号，欢迎收看锦州教育新闻。今天新闻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1: 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面向广大市民普及。

0: 正统茶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书页里的对话，锦州市实验学校朱美璇分享经典名著《西游记》的读书感悟。传承红色基因，宣讲辽沈故事作品展播，旌旗猎猎铸忠魂，塔山英雄团讲旗。
1: 盛夏扬帆，逐梦前行。近日，锦州市快乐树幼儿园2026届毕业典礼温情举行，整场活动仪式感十足，内容丰富精彩。孩子们以舞台展演的方式告别美好的幼儿园时光，为三年成长旅程画上圆满句号，满怀自信迎接崭新的小学生活。
2: 典礼现场氛围温馨热烈，作为孩子们人生中第一次隆重的毕业典礼，快乐树幼儿园精心筹备，细致策划，编排了形式多样、内容丰富的文艺节目。舞台上，孩子们轮番登场，自信展示，灵动的舞姿、清脆的歌声、大方的演绎，将三年幼儿园的成长蜕变尽情展现。每一位孩子
3: 都完成了幼儿园阶段的学习和生活，顺利步入小学校门。希望你们永远保持好奇，心怀善良，遇事勇敢，带着在幼儿园收获的快乐和温暖，自信走进小学。愿你们眼里有光，心中有爱，一路春暖花开。
2: 本次毕业典礼既是一场温暖的成长告别礼，更是学习成果的集中展示。幼儿园深耕国粹文化与语言素养培育，开设京剧特色课程。汇演现场，京剧节目生生不息，清雅戏韵，精彩上演。孩子们带着儿童独有的稚气，身段规整，神态灵动，演绎传统戏曲的独特魅力，让传统文化浸润童心，在潜移默化中厚植文化自信。同时，精彩的口才类节目轮番呈现，孩子们从容自信，展示平日所学。丰富多彩的节目生动记录下孩子们不断成长、持续进步的过程。
4: 作为学生家长，我由衷地感谢快乐树幼儿园这几年对孩子的悉心教导与陪伴。在这里呢，我们家长表示非常的感恩和感谢，也希望我们快乐树幼儿园所有的老师们能够工作顺利，万事顺心，也祝愿所有的毕业生们前程似锦，未来可期。
2: 三年时光匆匆走过，孩子们褪去懵懂稚气，变得自信大方。家长们齐聚剧院台下，观看这场文艺汇演，共同见证这场意义非凡的毕业盛会。到了离别时刻，孩子们心情格外复杂，一边舍不得朝夕相处的老师和小伙伴，一边又满怀期待，憧憬着即将开启的小学生活。
5: 我很舍不得幼儿园，舍不得照顾我的老师，还有一起玩耍的好朋友。马上就成为小学生，我特别开心。我希望在小学里学到更多新知识，勇敢迎接新的生活。
6: 毕业的脚步悄悄来到我们身边，感谢老师的照顾，陪伴我长大，也感谢身边的每一位小朋友。我会带着勇敢和快乐走进小学，也祝弟弟妹妹每天快乐成长。
1: 为丰富市民夏日文化生活，近日锦州世博园海方小筑中式花艺沙龙温情开讲。活动以中式传统花艺为载体，采用理论授课加实景实操一体化教学模式，面向广大市民普及正统插花技艺，传承东方雅致美学，丰富夏日群众文化生活，打造园区静心消暑、浸润传统文化的特色文旅体验。
2: 本次花艺沙龙打破大众对插花随意搭配的刻板印象，授课老师围绕中式插花五大核心内容展开精细化教学，零基础市民也能听得懂、学得会，做出完整插花作品。课堂上，讲师以中式插花三枝定骨架核心法则为切入点，阐释主枝、副枝、配枝高低错落、留白造境的东方意境，针对六大经典插花造型，逐一讲解每种款式的气韵风格、适用场景与文化寓意。同时，标准化讲解花枝长度配比方法，结合花器尺寸、

0: 范高低、宽窄层次，精准解决新手插花的常见难题，让每一处花藻排布皆有章法，意境悠远。理论教学结束后，实操创作环节正式启动，学员自由挑选时令花材，动手修剪枝叶，构思整体构图。授课老师全程巡回，一对一指导学员调整枝条角度，优化花枝比例，把控疏密平衡，手把手带领大家雕琢专属插花作品。参与市民纷纷表示，此次花艺沙龙不仅学会了专业插花技巧，更读懂中式插花背后蕴含的传统文化与东方审美，在消暑纳凉之余，收获满满精神滋养。下一步，锦州世博园海芳小筑将把中式花艺沙龙打造为常态化精品文化活动，持续深耕传统花艺文化推广，不断丰富园区文旅体验内容，推出更多兼具观赏性、体验感与文化底蕴的特色活动，为市民游客带来更多雅致治愈的夏日文化盛宴，以文化赋能景区发展，擦亮锦州文旅融合特色名片。
1: 在众多中国古典名著中，《西游记》是无数人童年最深刻的文学记忆。它不只是精彩纷呈、奇幻热血的神魔故事，更是一本藏着勇气、坚持与团结的成长教科书。今天我们请到锦州市实验学校的朱美璇同学，带我们解锁《西游记》背后的人生哲理，解读师徒四人的独特魅力，分享属于少年的读书感悟。

0: 了所有人的童年，奇幻有趣，百看不厌，它就是《西游记》。今天呢，我们有请朱美璇同学带我们一起走进这本经典好书。美璇你好。
1: 主持人好，同学们大家好，我叫朱美璇，来自锦州市实验学校4年2班。今天我给大家推荐
0: 主要讲述的是一个什么样的故事呢？
1: 整本书主要围绕唐僧、孙悟空、猪八戒和沙僧师徒四人展开，他们为了求取真经，一路上跋山涉水，历经了99难，遇到了无数的危险和困难，但他们始终没有放弃，互相帮助，一路坚持，最后心护主。唐僧最让我敬佩，他心怀善良，信念特别坚定，不管遇到多大的困难，从来不会半途而废。
0: 确实啊，师徒四人各有优点也各有缺点，但是组成在一起就成为了一个非常强大的队伍。那你为什么要推荐大家来读这个《西游记》呢？
1: 首先是因为这本书真的特别精彩，每一段历险故事都